0: 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 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2: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4: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2: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5: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

0: 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
13: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7: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5: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

0: 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
2: 上半年全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
1: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小麦收购量达210万吨，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2: 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
1: 各地举办多样传统体育比赛和民俗竞技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2: 夏日清凉游带火木垒县避暑经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罗塞夫来疆访问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希望新开发银行聚焦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同新疆加强能源资源、交通物流、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共同探索创新多元融资模式，促进项目规划、风险管理、绿色金融等知识共享，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罗塞夫感谢新疆方面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很高兴访问中国新疆，相信此访将有力促进新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发展。他说，新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文化灿烂，资源优势突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就。此次实地参访对新疆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对新疆清洁能源、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发展成就印象深刻，深切感受到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潜力的热土。新开发银行始终致力于服务金砖国家的投资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我们将继续秉持初心，持续加强同各国及其地方间互利合作，以合作共赢践行发展宗旨。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开发银行愿加强同中国新疆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理念、技术等交流互鉴，为金砖国家推动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将紧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拓展多元融资渠道，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同新疆开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王建新、张迎春、朱立凡、财政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促进消费市场稳增长、提质效、旅游兴疆、水资源高效利用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开展调研就是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调研，在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基础上提实对策、科学决策，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当前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十分繁重，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大兴调查研究，持续用力破解发展难题，促进事业发展，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主动到矛盾纠纷多、群众意见大、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场办公、推进工作，持续打通经济社会发展堵点卡点，切实提升调研质效。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广泛听取一线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帮助基层解决困难，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信访积案化解等开展调研，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调研过程变成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要加强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坚持举一反三，从制度机制上研究解决办法，切实把调研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2: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围绕中心依法履职、助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绩，为筑牢中华民族共

0: 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立足人大工作实际，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民生领域急难筹判、推进法治建设等方面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深化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科学内涵的理解把握，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聚焦新时代人大工作职责使命，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人大调研质效。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调研全过程，以严以致用彰显人大履职实效，以实干实际造福于民。在立法调研中把握良法善治，坚持小切口小快灵，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在监督调研中直面解决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将监督成果变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效果。在人大代表调研中体现民乎我为，引导代表树牢正确政绩观，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让代表履职有价值，让群众感知民主有温度。祖木热提乌布利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推动人大调研工作常态长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提升专业素养，严于律己修身，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扎实的调研成效服务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研讨交流调研课题的成果转化和有效运用，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动乡村振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提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培育文旅新业态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开展一切调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常学常悟常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融入政协选题谋划、一线调研、成果梳理、履职转化的全过程，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等重大课题，高效调研、精准建言。要持续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切实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寻找办法，破解难题。要始终坚守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打通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调研成为凝聚社会各界思想共识的重要桥梁纽带，推动工作服务群众的有力抓手。 要不断优化调研工作模式，持续规范调研流程，提升调研质量，强化成果运用，持续以高质量调查研究赋能新时代新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上半年，全疆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同比增长 6.03%， 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尔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路面摊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配套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各参建单位实行错分施工，同步配发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鲁静告诉记者，
3: 每层摊铺路面均安排专人现场检测，预计今年10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
2: 这一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进一步拓宽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眼下全疆各大公路重点项目都在加速攻坚，继3033线奎独库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宗塔什隧道顺利掘进，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施工进度完成 76%，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李亚飞，
4: 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公路固定投资占1到6月计划的 242.12 亿元的 111.14%， 6月单月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17.1亿元，同比增长 5.27%， 实现稳固增长。
1: 新疆各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疆入统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26年新产小麦210万吨。请听报道。
5: 从整体收购进度来看，今年阿克苏、喀什等核心产区率先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夏粮收购中后期，伊犁、昌吉等地进入收购高峰，塔城等冷粮产区全面开启夏粮收购工作。地处冷粮产区的额敏县，28家备案收购企业、11个收购点位同步启动夏粮收购，现已收购小麦2.72万吨，优质小麦收购价同比每公斤上涨0.31元。塔城地区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科副科长邢志凯告诉记者，
6: 截至目前已收购储备粮4000余吨，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收粮，不压级不压价，收粮款24小时到账。
5: 偃旗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政策，通过延时服务、多开收粮通道、免费提供摊晒场地等便民举措，大幅提升收购效率。偃旗县永宁镇马连滩村村民吴府买禾木提，
7: 垃圾车没人去卸掉的，钱嘛就当时就到手了。
5: 据统计，目前全区小麦收购量已超预计收购总量的60%，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0: 今年，我区人社部门持续推进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通讯员屈耀邦的报道。
8: 日前，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举行，活动汇聚了当地及周边228家用人企业，提供3100多个就业岗位。阿图什市求职者巴尔钦阿依纳扎尔，
9: 在家门口也不用跑远路就能找到工作，现场能直接沟通，也选到了合适的岗位。
8: 除了提供常态化招聘活动和岗位对接服务外，阿图什市零工市场还配套有住宿、餐饮、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也累计帮助本地及周边群众就业46.7万人次。我区各地还积极探索零工市场数字化服务模式，在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示范性就业驿站均配备了 AI 就业一体机、智能信息屏，求职者扫码即可查询岗位。乌鲁木齐市求职者艾热西丁·艾尔肯，
10: 招聘信息也好，还是人员信息也好，都会在这个就业驿站有所体现，真实可靠。
8: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加快构建全覆盖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形成以58个零工市场为骨干、47个零工驿站为延伸的服务网络， 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零工岗位 40.2 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副部长张春华。

0: 规定落实一次性培育补助和运营补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培育67个规范化的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
1: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塔城地区聚焦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塔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2025年，塔城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50.47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405.47亿元，经营主体增速达41.07%。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塔城地区持续深化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探索和努力。塔城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薛贵强：
3: 塔城地区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工作机制，企业开办时长缩减80%，政府服务以网通办理达到87%，依托塔通办平台，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服务载体，推动服务模式由企业上门找政策转向政策精准送上门。
2: 塔城地区立足风光、矿产、草原生态资源优势，布局7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区域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同时，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力争2027年实现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全覆盖，以团结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依丁托流汗：
4: 十五期间，塔城地区将持续擦亮民族团结金字招牌，以稳定和谐的营商环境集聚要素吸引投资，团结各族群众，共建美丽塔城。
5: 情满天山，援疆应济。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盐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近期，在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不少蚕已经开始吐丝，慢慢裹出饱满的蚕茧。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戴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6: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2: 2023年，经南通援疆工作组牵线搭桥，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总投资3亿元，打造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公司技术负责人朱建华：
7: 如果家里有2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做成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2: 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公司桑蚕养殖基地负责人唐仁忠：
8: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1: 7月20号，湖南省第11批援疆医疗队的9名专家来到托克逊县下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多学科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热依拉热西提的报道。
9: 此次义诊专家团队涵盖心血管、神经医学科、妇科、呼吸与消化内科、儿科、急诊科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专家们耐心询问患者病情，细致进行体格检查，针对常见病、多发病提供诊疗咨询和用药指导。下镇居民阿布利米提·乌福尔：
10: 他一直顾及了专家看了病，还教了我们日常护理方法，感谢。
9: 义诊结束后，援疆专家随即开展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 下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夏一旦鼓励艾比布利。
11: 湖南援疆专家结合丁新病例，与我们卫生院医生开展了交流，对我们业务能力提升很有帮助。
9: 据了解，到今年九月末，湖南省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将陆续前往托克逊县七个乡镇卫生院，通过义诊、教学查房、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着力补齐基层专科短板，夯实县域医共体建设基础，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5: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比赛和民俗竞技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带给游客别样体验。请听报道。
12: 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极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7月18号至20号在乌恰县举行，来自克州、喀什、伊犁等地的147名参赛选手在雕羊、速度赛马、马上角力等传统竞技项目中各展绝技。比赛还首次设置女子雕羊组别，阿图什市参赛选手阿依加玛丽多利坤勇夺赛马冠军，
13: 参加了五公里赛马比赛得了冠军，特别开心。
12: 比赛期间，马术特技表演、夜景巡游展演等活动将传统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精彩激烈的比赛让北京游客古亚一激动不已。
14: 马背竞技咱们都会想到这种男子的气概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全疆各地过来的女子队的时候柔中带刚，真的是有打动到我。
12: 河静县第26届东归那达慕大会也很热闹，赛马、射箭、摔跤等传统民俗赛事轮番登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草原盛会。上海游客毛军：
15: 亲身感受一下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非常想自己也体验一把。
16: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盛夏七月，各地纷纷进入高温模式，而地处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却以夏日难得的凉爽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胜地。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木垒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17: 眼下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古树葱郁，青石板路向村中延伸，两侧拔廊房民宿错落有致，一家民宿门口停放着多辆外地牌照车辆，院内不时传出游客说笑声。杭州游客孙国泰：
18: 感觉这个地方特别好，空气也好，温度也好，人也好，我们在这边纳纳凉避避暑，感觉的非常舒适，准备多住几天。
17: 月亮地村地处东天山北麓山脚，海拔较高，叠加背山临水的地形遮挡与植被调节，使其气温显著低于周边低海拔盆地，凉爽宜人的气候带火避暑游。月亮地村某民宿老板叶威江：
19: 七月份以来，我们民宿每天客房都是满的，营业也很可观，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凉爽的天气好环境来的，我们的游客订单已经排到七月底了。
17: 民宿的火爆正是木垒县避暑经济活力的直观体现。今年上半年，木垒县累计接待游客 176.8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73 亿元。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达 41.5 亿元，快递业务量达 3.07 亿件，分别同比增长 11.3%、21.6%。
1: 近日，经海关总署批复，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批立项。
5: 7月21号，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夏季输水工作启动，计划下泄水量 3.29 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三个月。
20: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1: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20: 都有啥福利？
21: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0: 哇，太划算了，
21: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3: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中遇到金南筹盘的事儿，那么此刻您就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了，960511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还有呢抖音号、视频号，您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别忘了先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好，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问题有诉求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了。看到抖音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都走进节目了，王爷说还是没解决问题，是您反映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吗？还是啥情况呀？您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啊。还有霸男说兵团的事情能解决吗？兵团可以来拨打96359，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胡杨说您好，主持人您好，胡杨。还有阿健也在问好，你好，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好，那我们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啊，在我们的网络专区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但是如果说您要投诉和反映问题，要发私信，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

0: 更快更好的帮助到您了。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的反馈情况。伯乐市的周先生啊，反映他是伯乐市达勒特镇都图敖伯村的村民，自家房呢，这个建成已经有30年了，属于合法合规的住宅，临街经营便民商店。2025年12月，本村呢启动了道路改造施工，现场放线之后，道路边线距离他们家门口就只有3米。但是呢，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乡道建筑的控制区距离房屋不得少于5米。那本次施工预留的距离明显不符合国家标准，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那现在道路已经施工完成了，由于道路施工已经导致了房屋出现严重的开裂，那他们的诉求呢是希望能够重建房屋，赔偿房屋建设的费用。那么合适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事儿怎么能解决，能否让投诉人满意，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达勒特镇的镇长吴文祥。吴镇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情况好吗？
1: 好主持人，这样的是我们把这个情况核实了，因为当时这条路是2026年5月份，然后伯乐市交通局是对我们这个X200线和204线进行一个扩建工程，就是周先生家门口的这条路就是县道204线，然后这条路是在91年前是戈壁砂石路，那91年的时候进行了那个沥青铺油，然后当时县道204线就是从周先生家的都图敖伯村穿过，然后周先生他们家的这个砖木房屋是1996年建设的，然后目前就是周先生家的房屋离公路边是距离是5.85米，就是如果说今年就是扩建以后，然后周先生家的房屋离公路边距离是4米，因为那个周先生反对修路，所以我们在周先生家位置处的公路就保持了现状，没有进行施工。
0: 就是他就这个路修了，但是他们家门口附近的这个位置是没有动工的。
1: 对，他们家前后大约是30米这么一段，就整体就是没有修工，没有修。然后因为当时我们这个交通局修这个路是只是对路两边各加宽1米，作为非机动车道来使用的。
0: 那这样的话就是离他们的房屋的距离确实变近了。
1: 如果说是那个他们家门口这一段是再加宽1米的话是变近了。然后但是我们也是根据周先生的意愿，然后对那个设计图也进行了调整，他们家门口这一段就没有施工，就维持现状。
0: 啊，那后期也不会施工吗？
1: 后期也不施工，因为那个我们把设计图调整了，因为主要是加宽是非机动车道，因为这是周边群众也是比较多，这当时是没有非机动车道，所以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0: 这个调整是在投诉到我们节目之前，还是投诉到节目之后才做的调整？
1: 之前。
0: 啊，以前就做了调整了。
1: 对。
0: 啊，那但是虽然说没有修他们家门口的这个位置，但是整个路的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的房屋造成损失了吗？损失严重吗？
1: 这个因为周先生他们家这房屋属于那个砖木结构的，砖木结构当时那个周先生反馈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就第一时间到他们家去了。去了，然后那个房屋也确实存在开裂，但是这个具体的开裂情况，因为我不是专业的鉴定机构，所以没法界定是什么时候开裂的，什么原因开裂的，
0: 是不是因为修路导致的开裂，可能这些都得去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
1: 对，然后我们给那个周先生也说了，就是他也可以那个找第三方进行鉴定，然后也可以就是我们村上委托第三方鉴定，然后这个费用的话是我们承担嘛，然后在鉴定出来之前，就村上就是已经给周先生说了，就是说在没鉴定出来之前，就是考虑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我们可以先行给他那个买一些那个加固材料，先行加固，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看具体什么情况，然后再谈赔偿，或者是那个协助周先生进行加固。
0: 如果经过鉴定确实由于修路导致的房屋开裂情况，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谁来出维修的费用呢？
1: 这块的话就是我们根据那个他的那个鉴定结果，看一下是否对那个 居住有较大的影响。如果说这里确实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一块是我们会和那个交通局共同协商，看把这个妥善处置。
0: 嗯，好，这个情况跟投诉人沟通过了吗？
1: 沟通过，目前这投诉人就是我们说先行给你们先进行一个加固处理，然后投诉人
0: 同意吗？
1: 是不同意。
0: 不同意，那他什么意思呢？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想着是把这个房屋进行一个整体拆除，然后在里面给他重新盖上一套。
0: 哦，给他重建。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尝试连线投诉人，没接通啊，所以说只能跟吴镇长来聊这个事儿了。那跟他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现在不同意，那怎么办？他的诉求咱们能满足吗？
1: 嗯，目前我们是跟他说的是，就是先鉴定嘛，先鉴定，因为他这个砖木房屋也是经过了30年，然后因为本身就是亳州地区，尤其是靠金河这边也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可能当年的就是自建房屋的这块的施工质量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因素，所以我们也是说是那个先鉴定出来嘛，看一下是
0: 等等鉴定结果吧。对，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线来说的话，是先有路后有房，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你先有房后有路，那我们这个修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离你的房屋太近，可能对你造成损失，确实得去负了这个主要的责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目前也没有修到家门口，而且是在合规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事情要看看具体鉴定的结果再来决定，这个事儿商量着来。因为如果说确实村里也咱们这个镇上也没有这个钱，而且都是合规的，你说给你掏钱去重新修这个房子可能也不太现实，还是要来后期跟踪和继续跟这个周先生沟通一下，您说呢？
1: 嗯，对，我们也是一直在沟通嘛。
0: 嗯，好，那沟通的后期的具体情况如果有需要跟我们节目来反馈和沟通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同步一下信息，好不好？
1: 嗯，好嘞。
0: 嗯，好，那跟吴镇长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嗯，
0: 好，很多网友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有朋友说应该重建，当然也有朋友说答非所问，还有朋友说这个投诉人诉求不合理呀，还有小虎林在说了什么叫较大的安全隐患， DJI 说重建必须先鉴定，我就说的没错，得去鉴定，因为如果说这个房屋已经存在30年了，而且处在这个地震多发的地带，那么这个开裂的情况到底是由修路导致的，还是由于年久失修导致的，那它这是两个概念，那该是因为如果修路导致的，该承担的肯定是要承担的，包括镇上现在也拿出措施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加固，保证房屋目前的正常的一个使用，所以来等一等具体的鉴定结果到底是什么样，而且也说了这个鉴定费用是由镇上来出，村上来出的，并不需要咱们投诉人自己来承担，等一等鉴定结果，后期呢有了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继续同步，这事儿没完，我们继续来关注着啊。好，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走进节目了，如果说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拨通热线960-511-1键，那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思路两个字，是电视的是，听是听广播的听，欢迎大家下载啊，也可以填写一下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就能够在后台第一时间分辨出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听众，也能够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也可以在抖音平台视频号的平台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也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吧。乌鲁木齐市的别克先生之前呢也反映到了一个问题啊，这是热线了，热线已经接进来了是吗？好，我们来接热线，在线的是别克先生。你好，别克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遇到啥事了？
2: 就是我最近不是经常在文化公园锻炼嘛，然后那个文化公园就水磨沟区文化公园里面的篮球场，它那个地就是它那个地板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它那个地板属于拼接地板，但是呢经过就是很多人在那儿运动之后，那个地板胶开裂了，然后开裂之后跟那个地板之间有缝隙，就很容易在跑动过程中崴脚，因为我自己也崴脚了，然后好多好多球友也崴脚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0: 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2: 可能从

0: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就有这种情况。
1: 那它是这个现在目前造成的这个凹凸不平的面看上去不明显，但是你如果走到这儿就容易崴脚是吗？
0: 对，而且它那个跟场地边的那个这个界限就是很近，因为这个篮球场那个篮架子就在那个地板胶的旁边，然后它那个大概有个可能4-5公分的那个凹凸不平的这个高度差。然后呢，你跑动过程中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崴脚。
1: 周边有没有立一些，比如说这种提示的信息？
0: 没有没有，因为在那儿打球的人特别多。但是呢，就是大家因为可能附近没有别的场地去活动，所以大家都去那儿打球。但是呢，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吧，那没有别的场地，就只能在那儿打球。
1: 那这个场地一直没有人维护，没人管吗？
0: 没有没有，因为我打了很长时间了，就打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都是这样，而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对，如果说已经出现了问题，没有人修，没有人管，随着时间的堆积，它肯定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里会有更多的市民受伤。那我们先不说运动到底能不能起到健身的作用，如果在这个场地因为运动反而让自己受伤了，确实得不偿失。那么该负起监管责任的，那我们还是要负起责任。我们记者助理呢也正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来问一问啊，看看到底这个公园有没有人管，那平时的维护工作是怎么做的，目前出现了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呀，后期能不能有人也能够跟得上监管，再有问题也能及时发现及时补救嘛。好，我们已经连线到了水墨沟区园林局办公室主任李晓文。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在线上的是咱们水墨沟区的别克先生啊，他反映到水墨沟区文化公园篮球场的设施存在安全的隐患。现在篮球场的地面呢，它是属于水泥和塑胶材料的拼接，拼接处开裂了，一直也没人管，现在已经造成了多名运动的市民崴脚呀，或者是受伤呀。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
1: 这个公园篮球场它的平时的维护是在咱们这儿管吗？
2: 对的，
1: 是的，是吧？那平时有人管吗？
2: 有的，有的，
1: 有人管。那从5月份到现在，这个场地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一直都没有人发现，而且很多市民都在这受伤了，你们都不知道。
2: 这个市民现在的这个反映诉求我已经收到了，然后我也会积极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我的领导去汇报，然后这个在线下然后跟这个咱们市民去沟通，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我看到了投诉人发来的照片啊，他是在边缘的位置，他上面铺的都是塑胶，那么旁边就是水泥地，他因为是有一定的厚度的，那这个塑胶没了之后破损之后跑到这儿确实比较容易崴脚，所以可能的确存在安全隐患。那也麻烦您在节目过后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不行到现场去看一看，如果需要维修怎么维修及时去来跟进。那么包括后期能不能安排专人，或者是咱们该监管的人能够负起责任，如果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去解决，不要给大家带来伤害，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回复呢？
2: 我今天上午就给这个市民回复。
1: 好，那别克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您的联系电话方便给到李主任吗？如果有需要跟您对接和沟通确认位置的，能给他讲一讲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啊。好，那李主任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在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把别克先生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的手机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如果说后期有了最新的进展也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来反馈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看到有网友都在说了，原野说担心这个场地直接关掉了，其实因为我看到照片了啊，这个问题不大，它这个区域也不是很大，破损的区域不是很大，其实我们及时修补及时补一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至于关掉。因为看到很多网友都在担心这个问题，说是不是一反映了这个事儿就要直接把场地关掉了。泽泽说了关闭2天整改也行，还有那天说直接关闭最好，怎么您觉得关闭最好呢？不想去运动不想去锻炼了吗？其实能够有这么多的公园或者是一些运动的场地免费向市民开放，这是好事儿。我们都在提倡全民健身，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运动的方式收获一个强健的体魄，这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保障得能跟得上，这样的公园有没有人维护，维护的

0: 效果怎么样，那么后期我们也会来重点关注。那如果修好了以后有没有人专门来管呀，如果没人管，后期出现了问题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伤害的，我们也会来持续跟进，也邀请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事儿啊。好，如果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拨打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还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共同关注一下你的诉求。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1: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
6: 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此刻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拨打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啊，一定要先点点关注不迷路，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呢，如果说我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啊，如果我们的粉丝数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可能我们督办的力度也会更好，我们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所以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成为我们的一员啊，也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转发一下链接。那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那么此刻在线上的是马纳斯县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嗯，遇到啥事儿了？
8: 我是应该是2个月多前吧。
0: 嗯。
8: 我们连队这个知道咱们新广热线了，他说你不行的话，就是问一下这个新广热线，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能不能扭转我们现在
0: 当下的这种困境。就别人给您支招。跟我们节目来反映，那到底是啥事儿呢？
8: 我在14连承包了105亩麦子。
0: 嗯，
8: 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不是回这个县城了吗？我们是农村这里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回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居住地，
0: 嗯，
8: 这里只是以前的连队。
0: 嗯，
8: 发现。
0: 沈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啊，咱们抓紧时间，您先能够集中精力跟我们来说说这事儿，好不好？
8: 嗯，好的。这个麦子地里面有那个就是污水。
0: 嗯。
8: 它这个污水呢，我们认为是污水，他们说是经过净化过的。
0: 嗯。
8: 然后，我就给我们连队打电话，然后给。
0: 哪来的污水啊？
8: 这个污水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是进了我的地。

0: 就在我和这个北五岔镇交界的地方，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到镇上去找他们，然后派人过来勘验过以后，掏了一些钱给我们助理调坝。
1: 那谁告诉你这是净化过的水呢？
0: 北五岔镇上
1: 啊，镇上的人，
0: 对，
1: 工作人员是吧？
0: 对，
1: 嗯，
0: 他这里有林管员、护林员，
1: 嗯，
0: 放水的护林员姓魏，他给我说，他说这个水没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地边的这个沙枣树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作物，都相继这几年全部都死了。我说这绝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找找找到最后就是说，北五岔镇上说这个我们只是一个执行者，这个至于放那个水，你得去找马纳斯管理水管处马管处通知。
1: 那这水是从哪来的呢？他们既然都过来协调跟您沟通了，没有告诉你这个水的来源吗？
0: 没有，他说他们就是从这个马纳斯到这个北五岔镇，
1: 嗯，
0: 他们修了一条管道，这个管道有一米多深，那个就是那个直径管道有一米多，
1: 嗯，
0: 直通到我们这边那个沙漠里，就是紧邻着我们那个地边，
1: 嗯，
0: 它排放。
1: 那既然它是管道经过你的地边，按理说这个水漏不到你的地里啊，这水是怎么进到地里的呢？
0: 管道因为多年的这个他们只是铺设了以后，施工队铺设完以后，冬天，
1: 嗯，
0: 它有些地方是裸露在外面了，一冻裂了以后，
1: 哦、
0: 到处都在漏水。
1: 哦，
0: 这个水
1: 确实是漏出来
0: 的。漏
1: 的
0: 多了以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低嘛，
1: 嗯，
0: 他们在南面，我们在北面了，
1: 就会聚集到你们这边了。
0: 对对对，就现在还在我地边，就是那个颜色比较黑，那个蚊虫、啊。
1: 水的颜色是黑色的吗？
0: 颜色是。青黑青黑的，现在
1: 青黑，既然是青黑色的，这怎么北五岔镇的工作人员能够堂而皇之的说这是被净化过的水？
0: 他们说这个水是他们达标的，就是往碳、
1: 嗯、
0: 我们这里有个林带嘛，他往那个碳汇林里面说是浇树了、
1: 嗯、
0: 结果这些树也都死了。
1: 嗯，
0: 我们连队的人都知道，他说这个地方因为连队上这个蚊虫啊，比别的单位啊，就打工的人一到这以后都不愿意干，你们连队的蚊子说吃人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水就有问题。
1: 对，如果既然达标过的水它是青黑色的，首先，那么其次能够让地里的这个庄稼受影响，让树木受影响，第三周围还能够聚集很多的蚊虫，这水到底达的是什么标呀？这个标准是谁定的呀？那现在他们怎么办呢？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0: 他说是这样，你先种这个麦子，如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们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其实这是去年的事情。
1: 嗯。
0: 我说来年开春也。
1: 去年几月份？
0: 去年他排放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发现的时候是二月份到三月份。
1: 2025年的二月份。
0: 对。
1: 那到现在了。
0: 啊，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给他说，他们就在踢皮球。
1: 他的意思是等今年看看丰收的情况、收获的情况，如果说确实造成了减产，确实造成了影响，他们在考虑赔付的事情吗？
0: 对。结果我就一直在找，找了以后他们说的，你看嘛，以前我们给你们管了你们，我们还被你们粘住了，你们没完没了的在找。
1: 嗯。
0: 我说不是，我没完没了的找，我种的地不容易，我种的是这个麦子，连地方每亩地我们都要投入1-2千块钱，现在将近10亩地没有了。
1: 嗯，这话是谁说的？
0: 这是北五岔镇和马管处还有马纳斯林业局他们三方到我们连队办公室，
1: 嗯，
0: 跟我们书记跟我们的这个就是队长都承诺了，他说你回吧，明年开春如果真的麦苗死了，我会给你们给一个说法。
1: 嗯、我的意思是谁跟您说你怎么把我们还粘上了？这话是谁说的？
0: 这个那是北五岔这个镇上，因为我们经常打电话。
1: 镇长。
0: 啊、副镇长。
1: 嗯、副镇长是吧？
0: 啊，主管这一块的。
1: 嗯。
0: 他前年因为处理过我们这个事情，
1: 嗯，
0: 给我们每人就是每一个承包货象征性的给了一些就是补偿的资金。
1: 嗯，

0: 那几家就是说这个地我们种不成了，不能再种了。我是没办法，本身两个孩子上学，我也没有很好的地，我就继续种了。种了，他们当时说他不会再往你们这排了，我们可能要改道，六户地震，那边把这管道压好。结果冬天我们回去以后，在这住的牧民给我们说的，他说：“哎呀，那你那麦子又被水淹了。”我赶回来一看。
1: 我的半截麦子地都被水淹了，我到跟前的时候，水已经撤到我的地边上那一溜子，有个十亩地那样子。我赶紧跟连队长打电话，连队的这个书记连长过来查看了，他说：“你先不要急，我们跟他们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可以给你给一个说法。”
2: 好，大概这样时间省，大概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现在我们刚才记者助理呢在帮我们连线北武岔镇书记梁向元，梁书记把电话挂断了，说正在开会不方便接。那我们现在连通到了马纳斯县林草局党组副书记局长乔玉东。乔局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马纳斯县的沈先生啊，反映到他是在五家渠新湖农场14连承包了105亩的土地。 那么最近呢，从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去年的2、3月份开始，他发现就是会有一些污水排到他的地里面，现在导致有10亩地，应该是这个因为水是青黑的，那目前这边的一些树木呀、生长都得到了这个影响，很有可能今年是颗粒无收的。那么之前呢，也跟咱们马管处呀、北武岔镇呢，包括咱们马纳斯县林草局都沟通过，你们也派人来看过。
3: 说要去进行协调，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效果，而且反而告诉他说这个水是经过了处理的，是达标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哦，这个情况在年初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几个部门一块现场核实过，
3: 核实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想完了，我们下来以后，我们几个部门包括水利，我们和乡镇和包括他们和他们连队，都一块去这个和这个咱们沈先生具体再对接一下。
2: 把这情况再现场进行一个查看，看后期看这个通过哪种方式来进行解决。这个水确实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确实是有进他们这个地的现象存在。是去年2月份开始吧？今年应该在今年春天的时候。
3: 今年春天。
2: 今年春天是吧？
3: 对，今年春天。
2: 好，那您既然知道情况，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污水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这个是一个我们中水。 中水处理厂，它这个水是达标的。
2: 达标的是青黑色吗？
3: 它那个水是进入咱们处理厂的时候是达标水。用于我们下面包括一些林地啊之类的灌溉。
2: 但是呢，如果是达标水，首先它是因为根据沈先生的反应，它是青黑色的，这个颜色上可能就让我们觉得是否达标呀，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呢，就是那么这个水，因为实际上这个水并不是直接排到沈先生的地里的，是有一个管道排到沙漠里，但是它的管道可能年久失修或者等等原因，有一些污水漏出来了，漏到它的地里汇聚到它的地里之后，它现在这十亩地就出现问题了，而且目前这块。
3: 一个是这个林草也都死了，还有这个它地里的庄稼现在也出现问题了，而且满是蚊虫。您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这样的能够证明它是达标的水吗？
2: 这个水是进入咱们这个氧化塘里面，它是达标的。但是这个水呢，不建议用于种植这个浇灌这个用于这个种植这个农作物的。您刚才不是说这些水都去浇地了吗？可以。
3: 对，它可以只能用于这个咱们北部荒漠的有些林地灌溉，不能用于咱们直接用于食用的这个农作物。
2: 那它如果能够去灌溉这个林地，但是为啥他们这片的一些林草都枯死了呢？那你们不了解这个情况？
3: 林草枯死这个情况不存在。
2: 不存在，您到现场去看过吗？
3: 我们看过。我们专门进行排放装备有个碳汇林。
2: 是那么用于浇灌的。好，那现在那既然你也去现场看过，其实那你也很了解情况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去保证不要再去对于周边的这个村民种植户带来影响？你们有现在有好的办法吗？
3: 这个我们和水利部门也正在这个协商这件事。看通过其他的管道把那个
0: 外溢的情况，把这个东西。

0: 解决掉。嗯，这个事儿实际上如果是从今年二月份出现，这个过程当中沈先生应该都跟你们去对接过，去沟通过，那我们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还是说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
1: 没有，一直在解决这个。
0: 啊，一直在解决。
1: 啊，
0: 那是现在咱们刚想出来的办法吗？
1: 没有，这个意思的，一直包括我们县领导也去现场也去调研过。嗯，
0: 包括我们环保部门。 也联系到了北五差镇副镇长范小伟，范镇长您好。您好。那您能给我们说说这个情况吗？可以，这个事情就是当时今年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了。前面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那边的国有地上的碳汇联，碳汇联就是据他说的那个污水，就是我们这边的矿工丽水库一个工业污水，水库，水过去之后浇碳汇联的时候，水移过去移到他的旁边的地里面了。
1: 所以他讲的这个水确定是污水是吗？
0: 是工业污水。
1: 工业污水。
0: 处理过的工业污水啊。
1: 是达标的吗？
0: 达标的呀。达标的。处理过的那是。
1: 好，但确实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跟桥局也沟通过啊，既然是达标的水，那为什么流到他的地里之后还会导致他这个土地会受影响，他的庄稼包括地里的这个果树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周边蚊虫乱飞，所以我们也在质疑这到底是
0: 啊，所以是在沟通了。嗯，之前处理过，就是类似的事情。之前也是，就是因为这边它地势是比较低的，正好就是它那边是有个低洼的一块地，然后旁边是碳灰林，碳灰林稍微有点高，然后水浇水的时候水是溢过去了，渗过去了，结合渗过去了，把那个边上有个基母地就长期因为水泡它可能庄稼不出。嗯，然后前面是处理过一次，整个就是
1: 4万5千块钱吧，然后当时是先和多个部门联合的一块处理的，然后慢慢出资的，然后交给他，让他去把整个堤坝重新全部整个修了一遍，而且当时也写过相应的保证书、承诺书，就后续如果再发现任何问题，就是由他自行处理，然后结果第二年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嗯，好。
2: 那其实如果说没说这话，我觉得至少在态度上我们是端正的，是会是在直面群众的问题，因为有问题我们来解决就好了。如果说那些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群众无小事儿，既然出了事儿咱们就来想办法一起来解决啊。那我们其实刚才也跟这个林草局的这个乔局也沟通了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具体我们可能还得我们记者助理也在尝试联系水利部门、水利局，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联通，我们也一起来问问，把这个事儿 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那所以我们这样吧，因为我们只能是先三方连线，现在我们先请记者助理先把沈先生的电话，先把乔局的电话先挂出去吧，好不好？先切出去啊。刚才乔局其实也把这个事情也说清楚了，当然我们也想一个是感谢乔局在节目当中接听了我们的电话，跟我们来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是也要跟乔局说一说，后续这边也需要我们林草部门多来上上心，来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2: 嗯，好，那就先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看看能不能尝试连线到水利部门水利局的同志啊，那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情况。其实刚才说到这事儿，如果说这个水都是达标的，那如果但是如果对于沈先生的他的土地造成了影响，那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我们还是得去想办法去解决。看到很多网友也都在留言，有朋友在说了，最基本就是没有水质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是否合格呢？胡杨林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想来问一问范镇长，咱们这个是有相应的检测报告的吧？
0: 嗯，是有的，是由我们这边马管处直接管理的那个水库。
2: 嗯，
0: 他们专门有一个水库管理站，
1: 不能补充检测料。
2: 嗯。包括原爷也说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灌溉树的水怎么就进到农田了呢？中间没有隔离带吗？其实刚才提到是因为是这个管道是不是年久失修的问题，还是它某个部分发生了泄漏的问题啊？
0: 嗯，不是，因为它是就是整个黄泥水库，它一般是在六月左右开始，排水吧，因为水库它不是有上限嘛。
2: 嗯。
0: 正常排水的过程中，你想，因为水量大的时候。水过去，它那边是地势相应比较低啊，所以水可能过去就会淹到它旁边的地啊。
2: 嗯。
0: 然后不是刚才也给您说了，
2: 就还是地势的问题。
0: 对。
2: 啊，倒也不是说管道的问题，但是也确实那，因为沈先生说是管道，那些到底存在这个管道吗？
0: 有管道。
2: 也有管道。
0: 啊，浇水它肯定就是每个地方都有出水桩嘛。
2: 这个管道不是路过它的地吗？并没有，这个管道
0: 没有路过，
2: 并不是直接排到他的地里吧？
0: 啊，没有，那不可能。
2: 嗯，
0: 啊，
2: 好，我们看
0: 是在旁边的碳汇总里头。
2: 嗯，所以现在咱们就看到底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儿。刚才你也讲到了，其实就是也修建了，修建了堤坝是吗？还是修建了，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0: 啊，修建堤坝，整个把它堤旁边和碳汇林整个是隔开了。
2: 嗯，那现在有效果吗？
0: 有，但是去年不是可能冬天它那块地势低，然后水渗过去一部分，加上那个雪水融化消融之后，整个它那块还是有相应的积水，
2: 还
0: 导致它种的小麦它是出苗率不齐嘛。
2: 那如果说确实就等到这个秋收的时候，如果确实对于它的土地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它的庄稼减产了，或者甚至是颗粒无收，那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嗯，这个我们还得和那个马岗处那边再沟通协调一下，因为之前就类似的事情处理过两到三次了已经。
2: 嗯，好，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马纳斯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傅伟。傅局你好。
3: 你好。
2: 嗯，现在在线上的是沈先生，马纳斯县的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助理有把情况给您介绍一下吗？
3: 说了，这是
2: 说了。那您知道这事儿吧？
3: 这个事情我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刚才这个。这个我们的主持人给我说了一下子，就是它属于是农六师新湖十四连的，新湖总厂十四连的一个农户，他说他涉及到有些，就是他说的是污水浇到他的麦地里面了。
2: 对，所以这个水怎么样能够进到他的地里的？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就是一直在也在纠结这个事情，也在担心这个事儿。现在刚才这个，因为我们的范镇长也说到了，实际上已经之前也修了堤坝，也已经能够起到一定的措施了。但是之前对他的土地造成的影响，这个可能是存在的。那如果说产生了影响，那后期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
3: 我们晓得，过去再去和这个农户这个见一面，了解他的情况，因为前期。对于他的这个我听过，但是现场我确实还没有和这个农户见过面，或者是现场我还没有去过这个事情。我听说过，就是前期有些水可能确实堤坝是通过水下渗的形式可能渗到他地里面，影响他前期的播种的情况，我是了解过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说是因为这个水导致他的这个地里面减产，或者是颗粒无收，这个情况我现场我需要去核实一下，核实完以后，然后和他做当面的沟通和解释，可不可以？
2: 嗯，去现场去看一看。之前您没有了解，就是您没有到现场去看过是吧？只是知道这事儿，但是不够清楚。
3: 对对对。
2: 啊，好，那沈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说的是，他们去年已经到我麦子地去看过了，那个麦子已经淹到水里面了，他怎么能说是我？ 影响我播种，我种已经播上了，我麦子吃的齐刷刷的，他们那个北五岔镇的，还有马管处和林业局的人三方都在我们

0: 办公室，我们的连长书记都在了，你怎么能说是我在播种呢？我种已经播上了，我去年拉的那个这个梅回家花了几万块钱把土地全部都平整好的，你给我把苗子淹死了，怎么能说是我在播种呢？
1: 嗯，
0: 压根就不是播种的事，我的麦子现在是绝收的。
2: 嗯，
0: 那将近他说是只有两亩半地，我说你们北五擦的尺子难道说和我们新湖的不一样吗？当时我就说了，你过来可以看嘛，现在地官袋麦茬子都在那放着了，我是留的有视频，而且是三月份就是麦子地里面进了水的视频都在我手机上了。我当时我沟通过，他说的是明年开春如果苗子死了会给你一定的说法，到了现在了，我麦子都收了，连队长叫我们复播，我一直在问这个事情，水利局说是我吹毛求疵，北五擦镇说是我，这不是我们放的水。
2: 嗯，
0: 官方一直在踢过来踢过去，我这就是一个农民，我一亩地我投了几千块钱进去，现在是颗粒无收，那将近十亩地了。
2: 副局，那您觉得像刚才他说的咱们水利部门工作人员的回复合适吗？
1: 嗯，因为这个现场的情况我确实不了解。
2: 嗯，
1: 这个关于这个小麦颗粒无收这个情况嘛，我需要确实需要到连队里面去核实一下，因为这个说颗粒无收这个事情我确实需要到连队去核实。
2: 嗯，
1: 因为小麦现在已经按照情况已经确实是收割过的，这个事我需要去核实，核实完以后会给这个农户给予一个正面和这个正面的一个答复。
2: 嗯，可以，没问题，需要核实就去现场核实，因为不核实没有发言权。一方面沈先生说已经颗粒无收了，一方面您说我没有见到底实质的情况是什么样，那如果说该承担责任，我相信您应该也不会逃避，对吧？
1: 对对对。
2: 嗯，包括这个污水怎么就跑到了咱们这个投诉人的田地里，那咱们这块监管工作是怎么做的？如果说前期可能没有关注到没有看到，那么这个问题反映到了咱们水利局之后，你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措施，一直都没有让投诉人满意，或者是说没有采取到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天咱们才有了在节目当中对峙的场景，你说是吧？
1: 啊，对对对。
2: 所以一方面核实，一方面也去看一看到底这个问题中间，那么群众投诉到你们水利部门之后，你们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儿的，中间是否有堵点，堵点堵在了哪里，那接下来以后再有群众的投诉，群众提出诉求，那你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解决，我觉得通过这事儿咱们一并来想一想，也来核实一下好不好？
1: 我把自己整个复盘一下，
2: 好，
1: 把自己原因查一下。
2: 好，那也非常感谢范镇长，还有之前我们已经挂断电话的林草局的乔局，以及目前在线上的副局，首先感谢你们在节目当中来直面问题，帮我们回应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儿没有完，我们节目也一定会来继续关注。那后期您核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一个答复呢？
1: 嗯，我们在一周之内会把一个正式的答复给我们航空热线。
2: 一周之内。
1: 对，
2: 好，那我们有了最新的进展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好，这样沈先生，您的电话方便给到这几位领导吗？
0: 方便。
2: 方便啊，行，那如果哪位领导需要可以跟我们的记者助理联系，我们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有需要核实的需要沟通的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2: 好，那跟几位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嗯，再见。
2: 嗯，好，有朋友在说了，感谢新广航空热线切切实实解决人民的困难，非常感谢，不客气。其实我们也要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当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首先能够想到我们节目。那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听众和每一位网友，因为有了你们的关注，有了你们的这种共同的助力，才让很多的问题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让很多的我们的职能部门去直面大家的问题和诉求。我们一起努力监督好我们身边的环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好，感谢很多朋友都在为我们点赞啊，谢谢，再次感谢大家。又可可在说了，哎呀，从去年到今年，对呀，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那么投诉人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看着地里如果真的是颗粒无收，即便是还没有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这些青绿青黑青黑的水往地里流，你想谁的心里会舒服呢，对吧？包括我一直在两位领导都在说这个水都是达标的，但是它是达标了，但是如果这种所谓的达标的水流到田地里，对于田地带

0: 带来伤害，那么对于群众来说，我不管你达不达标，你对我造成伤害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能够预防这个问题的发生，损失谁来承担，这个事儿说清楚，我相信投诉人应该也不会纠结。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反映给了三部门之后，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给一个让他安心的答复，所以才把这个问题投诉到了节目当中。但是既然投诉到了新广航风热线，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努力让它成为最后的一个终点。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节目的监督，通过大家共同的关注，能够有一个说法，无论是怎么样去解决，包括后期怎么样能够保护好群众的利益，希望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也能够把这事儿做好，让群众安心，也能够让大家的生活的更加放心一些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吧。那目前在线上的是库尔乐市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1: 我是我们库尔乐那个新市区下下旗社区的，有一个就是那个老56号小区的居民。完了之后我们小区的那个水管三天两头的爆，一星期最顶峰的时候一星期爆四天管、嗯、
0: 一个星期爆四天，那就基本上平均一两天就得爆一次呗。
1: 对，就是而且是同一个地方、
0: 嗯、
1: 同一个地经常来来回回。
0: 嗯，是主管线吗？
1: 同一个地方
0: 主管线
1: 是、
0: 嗯、
1: 是主管线。
0: 嗯，
1: 完了之后现在给我们确实是现在天气也最近新疆这个高温，我们运水确实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0: 对，这两天天气这么热，如果没有水，这个可以想象啊，可能因为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希望每天都能冲个澡，咱别说冲澡了，可能基本的生活用水都不能保障，做饭都不一定能做，就更别说冲澡的事儿了。那这个是物业公司，你们小区有物业吧？
1: 有物业。
0: 是物业公司在负责维修吗？
1: 对，是物业公司在负责维修。
0: 那有没有问问他们呀，你这么来来回回的修也不是个事儿啊，一两天修一次，咱们这水到底用不用了？
1: 我们也反馈说了这个事儿了，哎呀，就跟有的时候我们的社区群里面、
0: 嗯、
1: 就是那是、嗯、住的居民在那反馈，就说那是纸糊的，也不是这个样子吧，就是三天两头，现在就是我们的楼底下就专门停了一辆挖掘机，就在那停着呢。
0: 嗯，就时刻准备着开挖。
1: 对
0: 啊，但这问题这不是解决根本的方法呀，你不能说你坏了就补，坏了就补，如果有用咱们就不至于天天挖天天补，那还是要考虑能不能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管线老化的问题，那能不能由社区牵头，或者是我们哪个这个物业公司牵头也行，我们去申请管线的改造，他们有这个打算吗？
1: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从来不给我们说，光只是我们说了之后，光是每天在我们居民群里面一通知、
0: 嗯、
1: 啊，今天几点钟又要停饮水，几点钟又要停水，
0: 嗯，
1: 今天光是一个通知完了之后就再别的啥都没有了。
0: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应该不止你一个人找他吧，应该很多人会去找物业公司吧，他们怎么能够招得住呢？
1: 好多，不只是我，哎呀，我还算早的少的，因为是我们家住的是中层，它楼顶不是有个水梁嘛。
0: 嗯，二次供水。
1: 我们还就是、
0: 嗯、
1: 对，二次供水，我们还能
0: 还好一点，
1: 还能用一点。
0: 嗯，
1: 对，就像高层的，像那下来的再低层的，完全就没有水，上个厕所都很困难。
0: 那所以就这样。这么多人找都能招得住，都不说想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还是说现在由于资金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卡在了哪个环节，都没有，物业公司也没有跟你们说，也没有同步信息，社区也
1: 没
0: 有回应吗？
1: 社区，哎呀，我们的社区感觉就是跟个摆设一样，只有什么消息啊给大家群里面、
0: 嗯、
1: 需要开个什么会啊，需要干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给你群里面光一串文字接下来一通知就完了、
0: 嗯，
1: 别的就我们就说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找社区问他们，人家社区我们片区的管理的，人家根本就连信息都不回，管都不管。
0: 嗯，所以这样不行呀。那既然是有问题，那每天大家都在反映这些问题，群众的困难就在眼前，实实在在的，怎么就不采取一些措施？我们记者助理正在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啊，我们来看一看，问一问。我看到你跟我们记者助理也在说到了一点，就是你们小区的主水管跟隔壁小区是合用一条， 是这样吗？
1: 对，只要是隔壁小区水管爆了之后，我们也停水。我们的爆了之后，下面的隔壁小区也就停水，我们也停水。
0: 嗯，哎呀，所以不光自己小区有问题，周边小区出现问题，你们也要跟着停水。
1: 对，
0: 所以这个用水是一点保障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是，真的一点都没有。
1: 我们也是很无赖的感觉，到处我们当时找物业上找社区。也没人管这个事，我们也就是居民写那些市长信章，都有一些举报投诉，但是也没反馈。
0: 嗯，你们给住建部门反映过吗？
1: 嗯，我是没有，别的人我就不清楚了。
0: 不清楚是吧？好，
1: 对，
0: 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可可说这个得分开，对，这个管线如果不分开的话，隔壁小区有任何的问题，咱们都得跟着停，所以真的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好，还有朋友在说，时间快到了，主持人简短一点吧。对，我知道时间快到了，那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所以我们还得等一等，目前还没有人接电话，您别着急。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实现三方，既然这个事儿反映到了节目当中，我们也能够问出一些具体的缘由吧，至少对吧，这才能够给咱们投诉人一个交代。好，库尔勒市住建局局长石强在线了，石局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咱们库尔勒市的王先生，他是铁克旗乡下恰旗二号家园小区11号楼的住户，他反映到一个问题，这几年他们的居民用水问题很严重，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周有4次爆管，相当于天天挖，这个挖掘机就在他们的小区的门口就候着呢，只要一有问题就开挖，挖完就补，补完之后坏了再继续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小区和隔壁小区是在合用一条主水管，如果有一旦有任何问题，隔壁小区出现了要需要修补的情况，他们就要跟着停水。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我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
2: 我这肯定是小区内管网老化了吧。
0: 对，应该是老化，老小区嘛，所以就说它既然是老化的这个问题，那能不能去申请管线的这个修改整改，能不能做这方面的一些变化呢？因为你天天挖天天补天天坏也不是个事儿啊。
2: 那如果要是在那个2000年以前呢，就是符合老旧小区改造条件的，我们就会申请项目资金进行改造。然后如果像这样的，我们基本上还是要要求物业进行改造。
0: 您刚才指的是2000年前是符合的是吧？
2: 对，我们可以申请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那个配套，就可以做这个事儿。
0: 王先生，你们小区是哪一年的？符合这个条件吗？
1: 我们小区，我们住进去，我是2018年住进去的，2018年年底住进去的。当时这个楼好像我住进去前，应该是这个楼好像是2015年好像是建成的吧。
0: 2015年建成。
1: 应该是。
0: 那应该是。
2: 不符合条件。
0: 不符合条件。那所以现在就只能是让物业公司来采取措施了是吗？
2: 物业公司。现在不是也在推这个就是。管线的单位到户嘛。后期肯定会要好一些。这个下来之后，我安排人，我们实地到现场，把这自来水的物业的都叫现场。了解完情况，拿出来一个方案，尽快解决老百姓这个问题。
0: 对，那包括像他们小区现在跟隔壁小区合用一条主水管，其实对他们也会有影响，那这个问题能一起解决吗？
2: 这个要看我们那个就是供水管网的主管网，是怎么办？如果要是它是属于两个小区共用一个主管网，是符合条件的话，是没有啥问题。不行的话，就是再增设阀门就行了。不需要是再拉一趟这个管网，
0: 好，那就到实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包括我看到爷依旧放肆就在说了，才10年的小区管网不到老化的时间呀，或者是还不至于老化成这个程度，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原本的这个质量就存在问题，还是说确实由于老化的原因？是什么？到底什么情况？可能也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请石局在节目过后也去到实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怎么样能够去帮助大家。

0: 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邀请律师来为大家解惑。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另外，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提示您在编辑信息的时候呢，把您的问题编辑成一段文字，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到来，我们会和您取得联系，邀请律师帮您做一个解答。另外呢，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唐律您好。
4: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唐律会一直来和各位做一个交流。如果您有法律问题，还是刚刚说到的联系方式，您千万别忘了0991-2501961，0991-2581961，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了。那最近啊是暑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来休假，带着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出去旅行。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个别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被开除了啊，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很多人可能会无助，哎，怎么回事呢？明明我休假之前还好好的，怎么这休着假呢就被开除了啊？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和律师一起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哎，怎么回事？这情况到底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包括像公司，它可能会有一些说辞，说哎，你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等等，哎，这样到底合不合理？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学习相关的知识，在关键时刻能够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3: 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杨。
3: 嗯，杨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5: 不知道你们刚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让我接那个电话。
3: 您之前是有给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来做了一个咨询，对不对？要咨询法律问题。
5: 咨询法律问题没有啊。
3: 嗯，好，那我们请导播再次的确认一下这个联系方式是否正确。那我们继续有请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之前给我们节目打过电话啊，或者说给我们导播已经详细的讲过您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因为不可能说你今天打电话了我们今天就能给你连进来，或者说明天就能给你解决，因为我们的联系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您一定要记清楚，我们会跟您取得一个联系，告知您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律师来帮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律师给您打电话，或者说您是拜托别人来帮您咨询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和对方沟通清楚，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先聊一聊刚刚那个话题吧。刚刚我们说完话题之后，就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了，就是说这确实前面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热搜。我们要问一下唐律哈，就是向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规定哪几种情形呢？比如说像旅途当中被开除，通常是涉及到哪一种呢？
6: 一般啊是有几种的。第一种就是劳动者过错性解除，就是违纪被解除，就包括很多人他会认为你旅游休假被对，很多都会套用什么你这个行为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把你给开除了，这种属于用人单位合法解除，无需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第二个是员工他无过错解除，就比如说员工经调岗培训之后没有办法胜任工作，比如说公司发生客观经营情况他没有这个岗位了，单位依法解除。第三个就是经济性裁员，走完全民主程序完全裁员，当然这个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一般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分为三大法定情形。
3: 好的，刚刚我们看导播一直在示意有朋友要连进来哈，要和我们的律师咨询问题，但我们请这位朋友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哈。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3: 嗯，怎么称呼您？
7: 哎，我姓阮。
3: 嗯，阮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哎，你好，我是那个去年，跟那个昌吉的一个装修公司叫昌吉翼龙木门吧，签订了一个装修合同。
3: 嗯。
7: 然后呢，双方约定是4月份就是完工，然后目前呢，装修公司一直就是拖着，没给我装，他装了一部分嘛，就是目前是基础的水电、地板和吊顶已经完成了，但是到那个柜子的这个定制和这个墙面的这部分呢还没处理。然后装修公司给的理由是他的那个回款出现问题了，装不了。
3: 嗯，
7: 就是让我等待了，反正从4月份开始一直是一个月一个月往后拖，也是现在拖到这个7月份了，然后还是让我等。这个我也是咱们是可以咨询是吧？还是
3: 对，我们是有律师做客节目，可以帮您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7: 哦，好的好的，这样就是我现在发现呢，就是我在这个企查查等这个软查到他呢，目前是已经被建行就是强制执行了一次，就相当于他现在我观察到，可能是公司的这个流动性出现危机了。这种情况，我们来保证自己的权益呢？我也想过，可能是要起诉他来解除合同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说是赢了官司，可能就是可能也不一定能得到钱，就是把我的那个钱款要回来啊。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可能会比较难处理。
3: 嗯，
7: 然后我这儿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转给他钱的时候呢，他是要求我转到他的个人账户和他另外一个。他号称是他设计师的一个朋友账户上。
3: 嗯，都是两个私人账户吗？
7: 对，是两个私人账户，他没有让我转给他的这个公司账户。
3: 嗯，您当时转账的时候有备注吗？
7: 有备注，我备注的是那个装修预付款。
3: 嗯，装修预付款。嗯，
7: 对。
3: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唐律的解读。
6: 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咱们确实是对方构成了约，如果按照法定的来说，对方以自身的资金问题拒绝按照约定给我们发已经定制的

0: 柜子，并且拖延工期，这个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我们是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相应的款项。当然，这个是法律上我跟你说的解答，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个执行的情况，对不对？
1: 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就是进行那个，就是法院去起诉。我现在是准备起诉，但是因为想到这个执行的问题，可能执行不了，我就担心就垫付了这个诉讼费，可能最后也没什么结果，所以就比较犹豫。
0: 对，所以我建议啊，您这边最好在想诉讼的同时，最好先去12315的平台先进去一个投诉，或者是去往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一个投诉的材料。
1: 哦，目前我是已经对12315进行投诉了，但是12315给我当时投诉的是乌鲁木齐这边的嘛，然后12315给我反馈是因为他是装修公司是在昌吉，他让我去昌吉的12315进行投诉。我去昌吉投诉之后呢，他又说因为房子在乌鲁木齐，所以这个还是要到乌鲁木齐12315投诉。这个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到底应该在哪儿投诉呢？这个情况，
0: 一般来说应当去昌吉进行投诉，昌吉的四周交费者委员会。
2: 嗯，因为他这个公司是昌吉的，对吧？他主体在昌吉，
1: 对对对，
0: 消费地点是在乌鲁木齐，但是这个双方是不能进行一个推诿。但本质来话，公司它的注册地在昌吉，包括后期的您去市场监督管理，一般也是要去昌吉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嗯。
1: 啊，好的好的。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投诉的话，它能不能，它对问题解决有没有什么帮助呢？就是它可能没有什么效力吧，我感觉。
0: 有的，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相应的东西，因为当时总诉讼时间肯定会长，而且金额又不是很大，而且很有可能对方的经济能力不够，所以我们当时是通过12315的平台直接去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投诉文件给了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后，市场监督管理局直接跟这个公司进行对接，这个公司虽然是分期付款，但最终还是退了我们这个当事人的钱，所以其实这个投诉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1: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那我知道了，我后面去长期投诉一下。
0: 如果要起诉，我建议及时的起诉，及时的进行保全，并且把这两个私人收款的账户给同时起诉掉。
1: 就您建议就是投诉和这个起诉也同时进行是吧？就是咱们可以申请这个资产保全吗？这就是在起诉的同时啊。
0: 对，起诉是可以的，虽然现在不能做那个诉前，因为诉前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您可以申请做诉中保全他所有的财产。
1: 哦，好的好的。
0: 这个还可以写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他这种就是一直拖延，就是我每次问他，他都拖延，说是这个他就跟我说就是下一周就能柜子就能发货，然后下一周柜子就能发，他每次就是这么说，然后一个月一个月的拖，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定性为诈骗，升级为这个刑事这种的案件了？
0: 不可以，这个一般是不构成诈骗的，一般是不构成诈骗的。
1: 哦，好的，行，那我知道。
0: 因为如果他一开始就以非法占用为目的，就是他没有任何实际履约或者意愿的情况下骗取您这个预付款，构成合同诈骗。但是根据您描述的是，他是在接受您的这边的装修委托之后，他就开始一直过，但是最近是出现了资金困难，导致他现在没有办法履约，一个是和民事的原因，一个是刑事的原因，所以他您这个不构成诈骗。
1: 哦，好的好，那我明白了。
0: 但是您发现他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资不抵债或者濒临破产，或者是收取预付款之后他就失联人去楼空，那这肯定是构成诈骗的。
1: 哦，行了行，他现在电话是接的，但是就是一直不履行这个装修义务，那就
0: 尽快的，就是因为您现在最重要的是柜子定制的问题，是吗？
1: 啊，我现在最重要就是我现在着急住，因为我们一直在外面那个租的房子啊，这也是产生费用啊，所以我们这个
0: 其实如果
1: 不行的话，我们得考虑找别的装修公司先把这个装修完成了啊。
0: 先拿上。
1: 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提起诉讼的话，是不是就自己就不能再找别的装修公司修了？这种情况那会破坏这个现场的情况吗？是吧？
0: 您可以先录音录像整个情况，然后以及跟装修公司的证据保全好，您这也可以。

0: 找其他装修公司，因为诉讼本来时间就长，没有说法院一定要强行要求保留现场原状，因为这个很难。
1: 哦，好的，那我大概明白了。那我这个就是装修这个进度的话，需要去找公证公司公证吗？还是说是按照这个我现场拍摄的这个视频照片为准这种情况？
0: 其实现场拍摄照片保留原始载体在您的手机上，这样更好。
2: 嗯，照片视频都可以，如果是视频的话会更好，是不是？
0: 对。
2: 嗯，所以您只要说把每一个细节都能拍到，都保留好，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证据保全了，对吗，唐律？
0: 是的，不需要去找公证处。
2: 嗯，所以您可以留好证据之后先找个其他公司先装吧，毕竟这个住宿这个事情也不能说是，对，也不能说是咱们总是在外面租房住吧。
0: 但法律上来说，这是一个减少扩大损失的一个手段，因为您如果一直租房子，后续主张违约金的时候肯定会把这个租房这一部分算到里面。
1: 行，好，那我明白了。
2: 嗯，
1: 好，谢谢
2: 你。好，阮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2: 嗯，好，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再见。
1: 嗯，再见。
2: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跟法律有关的内容。您要是想咨询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991-258-1961。此时此刻线上的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你好，律师你好。
2: 嗯，
3: 我有这样一个法律问题。就是别人向我借了钱，就是2021年借了10万块钱，那个担保人，就是他那个担保人就是借款人的母亲，他每个月打了利息，就是最近这几个月他就不给利息了。我就说2021年借的款，现在我能起诉被执行人那个借款人吗？他的母亲也在打利息，等于原来那个借款人他从来就没给个利息，就是他母亲每个月就在打，最近一年就没打了。我起诉时效没有，我起诉那个借款人。
2: 嗯，那个本金他给您还了吗？
3: 都没还，什么东西都没还。
2: 嗯，都没还
3: 啊。最近这几个月将近八九个月就没给利息了，他母亲。
2: 嗯，然后您想咨询的问题就是说
3: 过了诉讼时效没有，2021年他借的款。
2: 哦，
3: 到现在就是2015年了。
2: 嗯，好，唐律，
0: 您主要想问的是如何要回钱，还是有其他比如说利息啊之类的呢？
2: 林先生，您的这个10万块钱是不是当时法院已经判了，让他给您？
3: 没有，我准备起诉。
2: 啊，您准备起诉？您还没
3: 起
2: 诉呢？就
3: 起诉那个借款人是他母亲这个担保。就是
2: 啊，您要
3: 年的，就是普通担保，就写了一个担保人，他母亲签了一个字，就是他母亲每个月来给利息。
2: 您要起诉的是担保人，对吧？
3: 我就说，现在我起诉原那个借款人，就是过了诉讼时效没有？母亲，他母亲每个月给了利息的。
2: 哦，就是这本金没还，但是他的担保人每个月会给您给利息。
3: 对，最近几个月就没给利息了。
2: 嗯，
3: 就说过了2021年到现在2020年，过就5年多了。
2: 嗯，
3: 过了诉讼时效没有？
2: 嗯，唐律，
0: 没有过诉讼时效，因为他一直在还款，一直在还款，而且是担保人一直在还款，是吗？
3: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话可以直接起诉件，并且把他的母亲也诉掉，因为如果是担保人一直在还款的话，那其实他的保证责任一直在履行，所以您建议的就是一次性的就起诉这位和他的欠款人和他的母亲，因为本身来说担保的责任期限它是会比较短的，因为如果是担保分为一般担保和连带责任担保，现在这种情况的话，还您现在是有几个月没还款了？
3: 有7-8个月没给利息了。
0: 7-8个月没给利息，然后那个，就是现在你问他母亲要，那个母亲是怎么说的？
3: 他母亲他的说过段时间再给利息，他就没给，就这样。
0: 他母亲承诺他也继续就是承担保证，有没有？
3: 他就是普通保证，就是在那个街上。
0: 对，您的意思就是沟通的时候能不能录个音，就是让他母亲也说，如果他不还，你保不保证嘛？如果对方也承诺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连他母亲一块起诉，否则有可能会存在一个担保权过期、担保责任过期的一个问题。
3: 嗯。这个就是那个借款人用他的房子抵押做的，又抵押登记的也担保了了，都是借款人。
0: 那是两码事儿，就是您说借款人是借款人的事儿，一个是有两个期限，一个是借款期限，他现在肯定没有过期，还有是担保期限，害怕的就是您保期限过期。
3: 担保我不怕，关键是就是那个借款人那个过了书，
0: 没有那个没有过期。
3: 没过期，我们那就好
0: 了。
3: 就那个借款人用他的房，因为他母实际借钱是他母亲，因为他母亲的房
0: 这个您不用
3: 房子在他儿子名下，
0: 这个、借款人
3: 所以用他儿子的名义来借的话，
0: 因为他存在中断，不用说了，就没有过期。
2: 嗯。
3: 哦，他打了利息，都说明这个借款就没有诉讼时效。
0: 对，是你们一直在还款的过程中。
3: 哦，就我就想，借款人本人没给利息，他母亲给的，就诉讼时效过了。
0: 嗯、
3: 那只要诉讼时效没过呢、嗯，我就放心了。
0: 没有过，
3: 他儿子，他儿子用的房子做抵押，做了抵押登记、
0: 嗯、
3: 那个抵押登记的、
2: 嗯，
3: 把他抵押给我的，就是这样的。
2: 嗯，目前就是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
3: 诉讼时效啊，我就是担心。
2: 所以您可以正常的来起诉。
3: 没过那个，也没电话联系过，也没找他催他儿子要过。我就怕这个过了诉讼时效，那只要没过那就好。
2: 嗯
3: 嗯,
2: 嗯，他母亲给你转的这个利息，每个月应该都是有这个流水
3: 的
2: 嘛，
3: 啊、
2: 对吧？都有记录的嘛。嗯
3: 啊，有记录，有记录。
2: 嗯、
3: 他母亲
2: 好，
3: 嗯
2: 嗯，好，林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
2: 好，那跟您连线就先到这儿，再见。
3: 啊，感谢。
2: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也请导播再次的把这位林先生先可以切出去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有网友朋友在留言在咨询，说是想要请这个公司把自己离职之前的两个月的工资结清。具体这个问题您是需要再描述的详细一点，我们才能够清楚您到底当时是发生了什么，然后怎么样来帮您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这个钱，到底该不该要啊？然后能要多少，还是请您把这个信息补充的全面一点。我们来接通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2: 嗯，怎么称呼您？
4: 哦，我姓杜。
2: 嗯，您好。
4: 您好。
2: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是这样子的，去年。嗯，就是说经过朋友介绍，本来是要在河静县那个河静盛发木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他们建那个生产厂的活儿，本来说是干劳务，然后让我们交了10万块钱保证金啊，让我，然后我当时的合伙人交了60万，然后后面因为他那个没有如期开工，完了之后再加上我这边的资金压力比较大，然后就退出了，然后从去年8月份，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说讨要我这笔钱，然后他们就以各种借口给我拖到今年4月份，然后在河静县那个综合中心签了这个调解协议，然后签了调解协议之后，他们也没有如期就是说按时给我还款，等我就说找到这个公司注册地址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就在那个位置找不到他们公司啊，然后现在执行法官让我去找人，我也找不着人，因为我像我们这种平常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人，就这么个情况。
2: 嗯，您现在就是想要找到这家公司的联系人，然后把这个钱要回来是吧？
4: 是的。
2: 唐律，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现在是我看到是调解，是什么样的调解？是您这边民间的调解，还是调解，还是法院的调解呢？
4: 是那个就综合中心出的那个就帮我们调解完，然后有那个就叫民事调解书啊。
0: 就是法院给您出了一个民事调解书，是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的吗？

0: 对，
1: 已经出了是吗？现在是在强制执行阶段，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也申请强制执行了，完了之后，现在就说对方他们那个公司董事长，前面就，反正那就前面就态度特别嚣张，就说什么你既然都强制执行我了，那就让我坐牢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现在完全找不着人嘛。
1: 邓尚发和童丹是吗？
0: 对。
1: 这两个我看了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2023年11月15日，注册资本是3800万，但是他的实缴资本没有公开，您得去工商档案去查一下，因为本身来说他
0: 是有
1: 持在一
0: 个
1: 邓尚发是98%的持股比例，童丹是2%的持股比例，两个人认缴出资，2029年出资完毕。所以我这边建议您，就是你也别考虑就是对于这个公司进行执行了，您直接穿透公司，直接起诉股东，要求股东直接承担您这边还款责任。
0: 你好，是这个情况，因为我就说我也存在欠别人款的问题，然后我被执行了，我就想把这笔钱要回来，把我欠的款还了，然后完了之后，现在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去起诉，也没有钱去找律师去弄这个事儿啊。
1: 但是您这个必须得起诉，因为他这个公司很明显是个空壳，您必须得穿透公司，直接找个人，让个人承担责任，您这笔钱他有可能要回来。
2: 嗯，
1: 我能理解您的这边的为难，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执行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穿透公司起诉童丹或和邓胜发，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3800万肯定是包含了你这个60万。如果是能看到个人还款比公司还款更，就是可能性更大一点。对于公司来说，它只是一个现在已经没有正常营业的话，它的账户肯定是没有钱的。
2: 嗯，就目前的情况，唐律给您的应该是一个最优解了，您可以考虑一下。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现在我自己本身所有账户被冻结，完了我你现在根本拿不出额外多的钱去再去弄这个事儿。
1: 您可以不请律师，如果实在是不行。
0: 完了之后，现在是。
1: 您
0: 说他们公司
2: 您先您这位先生，您稍等一下，唐律还有建议给您啊，我们先听一下唐律怎么说。
1: 您可以不请律师，但是您这个情况必须得走，就是您自己起诉股东。
2: 嗯。
1: 可能您只需要出一个诉讼费用，但是本身来说，您如果不起诉股东的话，您这个钱要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很渺茫的。
2: 嗯，可以自己来起诉，不用请律师。整个自己把这个相关的文件什么都准备好，既然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来辅助您做这个相关的资料准备。
0: 那个是这个情况，就说像那个，因为这个涉及到要到工商局去调他们这个实缴和实缴没实缴的东西，这一步我也去跑过，我去过工商局，工商局只告诉我一句话，你没有权利来调任何东西，你要么找律师委托律师来，要么就是说让法院来，但是这两边都不会配合我去做这个事情，我找律师的话，首先我肯定要出律师费用，啊，这是必然的。
2: 唐律目前应该是有一些法律援助的，是不是？
1: 对，但是他这个情况可能不太符合法律援助，但是可以去试一试。
0: 法律援助这个我也试过，然后我得到过明确回复，就是说是，我的案子已经进入执行阶段，没有那种新起诉的，就是说完全还没开始，就是说诉讼程序的，才能去申请法律援助。
1: 邓胜发和童丹呀。
2: 唐律给您的建议是，您就不要起诉公司，您新起诉一个，您的这个案子就变成新起诉的了，您就可以起诉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
1: 股东，对。
0: 那我现在这个案子该怎么弄？就说之前调解好的这个。
1: 其实我不建议你直接死磕这个调解书了，因为这个公司很明显没钱，你最好能找到有钱的这两个人，邓胜发和童丹，直接起诉。
0: 他们公司的名下是有一块地啊，那个是就是实打实已经掏钱买了的，除了那个他们没有其他。

0: 如果公司是有财产的是吗？对啊。那如果公司有财产，您希望执行局进行一个评估拍卖？
1: 因为这个东西评估拍卖不是它也得达到那个地块价值的一定比例才行吗？
0: 您这个跟执行局沟通，因为它应该是不止一个债权人。
1: 对，
0: 如果是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是到一个比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进行评估啊。 我们现在就说现在目前就说已经挂上案子的，都达不到这个比例。那您这边跟执行局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您这个钱对您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您这个钱也是可以执行到，还是有一定希望的，所以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债权给您的
1: 就是您欠钱的这个人，
0: 让他进行一个执行，或者打个折也行。
1: 我这边的不同意啊，因为我跟他们沟通过。
0: 说白了，执行我的金额没有这么大。完了之后，他们就要只是要求我还款。
1: 只要求您还款。对啊。
0: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如果不追股东，那就只能先等待
1: 其他的债权人都起诉以后到达这个比例以后申请评估拍卖。
0: 所以目前的情况还是建议您，如果说想要尽快的追回这笔钱的话，还是得按照之前咱们唐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先去起诉他的这个股东，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1: 对，我其实我一直在寻求帮助，只是一个事儿，就是他们这个公司，注册地址
2: 可以说是虚假的，完了之后我们就完全找不到这个公司的实际地址啊，是这么个问题啊。您现在的处境是公司也找不到，人也找不到，对吗？对。但是刚像唐律说到的那两个股东的信息，实际上应该能查得到，是吗？唐律，是的，这个。
0: 如果您这边找一个律师帮助您的话，通过工商档案信息是可以查到的。
1: 对呀，那我也得找律师才能那个啥，因为这个我也不愿意。
0: 您找的是那种实际公司的公司在哪，完了是我去，哪怕我去，我今天找他公司实际公司是在哪，完了是我去，哪怕我去，我今天二位，咱们稍微停一下，我们先听听唐律怎么说啊。
3: 您至少就是您得试一试啊，您发现这个您个人干不了的时候，您至少寻求一下帮助，您知道这是如果说是他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没有办法的话，您稍微花一小部分钱，您找一个
0: 靠谱一点的律师，或者让他帮个忙，进行少一点。
1: 唐律，你看这个事情，我努力过，就说如果说我这方能出资金啊，那我肯定就把这个事儿快快的就办了。完了之后，甚至说我都在跟别人谈风险待遇的问题啊。您作为律师，你应该知道这一块。
0: 我得说，如果您想要达到一定的结果，您肯定要先付出一点东西。
1: 这个必须要，因为律师他也是要去调取的。我不是说给律师说话啊，您这个没有，我理解这个问题。
0: 您要让他去调取，
1: 就是说我试过这些路，完了是我知道，就说这个律师，我既然要请他，我肯定要掏成本。掏成本的情况下，现在我自身又存在一些问题，我不能来掏这个，因为来我用额外的钱，就是说从别人那儿来走这个当中东西的话，说白了，那我
0: 就是涉及到我自己一个执行，我被执行阶段，我应该给别人还钱，我应该优先给别人还钱，而不是说拿钱先去办我的事儿，完了再给别人还钱。
1: 这个，那您就找一个愿意接受您这边执行条件的律师，这样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
0: 您这个是没有办法。
1: 我现在要寻求的帮助，不是说是，我只是想。
0: 知道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就是说他虚假地址能实实在在的公司，然后把我们一群人欺骗了？因为一般来说，公司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不一致。
1: 不影响。他的注册地址啊，
0: 并不是说跟实际地址相差特别怎么样，他注册地址是在就是说管委会公司，那我们去管委会，然后我们按正常逻辑来说，这公司对吧，我查到他注册地址在哪，那我去那找他们公司的人完了来心平气和的来聊这个事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
1: 它是个虚假的。您听唐律师好吗？虚假的这个东西，第一个您不能确认它完全是虚假的，第二个是公司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不一致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也不影响企业承担法定责任，所以其实您想说的是您想追究行政机关的这个责任，这个可能不是您现在当务之急的一个事情，行政机关它这个方面的话
2: 是否追责也对您这个追他的那个要还款的这个责任没有相干，所以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重点走偏了，您还是咱们把精力放在如何能追回款项来说的好不好？
3: 目前我感觉您是进入到了一个死循环当中，我们刚刚实际上给您突破了一个小口，但是您又转头回去了，所以您能突破这个小口，我是说每一条都试过的路，我都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才给您打电话寻求帮助，我寻求帮助，其实我只是想知道这个公司我能找到这个公司但凡任何一个人对吧，我不缠着他，但是我要有个说法跟他们。
2: 所以其实刚刚唐律也说了，咱们是可以找个律师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去找到这个股东的联系方式的，您试一下这个办法好不好，因为目前呢其他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 您也试过了相关的方法了，可能唐律再给您多说，您可能还是觉得已经试过了，我们也就确实没有办法再能帮您找到相关的突破口了，希望您这个问题能够早日解决，跟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的节目还有其他内容先跟您连线就先连到这儿了，再见。 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或者说要和我们一起来咨询法律问题的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这个事儿啊说清楚，然后呢如果说您试过哪几条路，您提前说出来啊，人家来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律师可能是在这个简短的时间可能我们也不能了解特别的详细，所以这全部取决于您跟我们是怎么阐述您这个问题的啊。我们刚刚在跟这位朋友沟通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在说，先让他去试试找律师吧，找个先帮帮他吧。实际上像这样的情况啊，确实大家都不容易。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先有的时候可以事缓则圆嘛，咱们稍微别那么着急啊，稍微理一下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如果说您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您的这个建议，您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您可以再找一找 其他渠道啊，再咨询一下，看到底该怎么办。大部分的律师应该都会像唐律一样给出这个建议吧，是吧，唐律？
1: 是的，因为有些事情它确实是需要律师进行介入。如果您这边又不愿意请律师介入，您自己又介入不了，您只能在外面干着急。这我心里也很着急，我都想给他出钱了。
2: 对，是他现在已经是确实能够理解他的这个不容易 但是呢就不能说自己再原地打转，还是得稍微往外迈一步。
1: 是的。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赶紧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在休假的过程当中被突然辞退这个事儿吧，不少的网友朋友已经在开始交流这个事儿了，稍后见。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0991258196来和我们咨询法律问题。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之家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唐律您好。
4: 大家好。
3: 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就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在休假旅游的途中突然被公司开除了，公司有这个权利吗？劳动者在休假期间还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吗？如果说公司提到了你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一条万能的开除条款，到底该如何认定呢？被违法开除之后，劳动者又能获得怎样的赔偿呢？我们今天要请玉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这个公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

0: 开除员工，这个法律上对严重这两个字怎么来界定？什么样的程度的违纪才算严重呢？
1: 就是我们首先说一件事，就是轻微的迟到，比如说普通的工作失误，偶尔有个小违规，这类轻度行为那肯定不算是严重违纪，肯定这种行为要多次违规，或者他这个单次违规的行为并且给公司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违反什么劳动的纪律的行为，才有可能会认定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严重违纪。而且如果公司认定还得要过一关，就是劳动者他觉得我不是构成严重违法，他就仲裁去了。劳动仲裁委和法院他是有一个最终的评判权，如果公司处罚明显的过重的话，我们也会认定它是一个解除劳动关系违法的行为。
0: 旅游期间属于非工作的时间嘛，公司的规章制度还能够约束员工吗？
1: 首先是这样的，肯定是公司的规章制度它不局限于工作时长，但是它有权利管控员工的一个私人生活。就比如说咱们正常旅游没有问题啊，它不受约束，但是如果在旅游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泄露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啊，对不对，有损害了公司的合法利益，这个就要受到劳动关系以及规章制度的约束了。单纯的就是我就外出旅游休闲度假，那是个人生活安排，是用人单位无权干涉无权追责的一个情况。
0: 有朋友问说，我休假期间公司非要让我告诉公司我要去哪里，我可以不告诉他吗？
1: 其实是可以的，你就明确就是我是一个休假的情况，然后不用告诉公司。
0: 那员工请病假或者说这个有事假然后外出了，然后结果是发现实际上他出去旅游了，被公司发现了开除，像这种做法公司的做法是合法的吗？病假与旅游之间怎么样去来界定呢？
1: 有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是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劳动者他是特别想去看一个演唱会，他说我自己生病了，而且是不止一次，好几次去演唱会，他追嘛，就是各个城市你巡演，我 A 城市，我又去 B 城市，去 C 城市，就发现了，他这种就是属于一个没有犯病事实，虚构病情骗取病假，他就单纯出去游玩，我们认为他是违反一个诚实信用的一个原则，公司据此，而且有规章制度的话，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它是具有合法依据。但如果说，我确实是，我生病了，我只是说这个病可能在新疆乌鲁木齐这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方法，我就去北京啊、上海、武汉那边去看一看。这只是一个异地休养，顺带我去，我都到武汉了嘛，我就去逛一逛嘛。我到北京我去逛一逛，这种不属于虚构病假，公司开除大概率是我认为是一个违法解除的。
0: 如果公司安排出差，员工因为正在旅游，我说哎，我就拒绝了，公司能不能以这个来开除员工？出差和变更工作地点的这个界限又在哪里？
1: 我们先说出差和变更工作地点。出差就是短期临时性的出差，属于一个用工的一个正常的范畴，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交通方便了嘛，去外地出差也很正常。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合理事由，员工应当配合公司进行一个正常的工作安排。但是变更工作地点，这就属于一个长期持续性的一个调整，它属于一个变更劳动合同的核心内容，需要经过双方协商一致，没有办法单方面进行强制调整。我们之前有个案子说，这个当事人本身在天山区，结果给他变更的劳动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县，这来回一下子多了几十公里，那这个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影响他核心事由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一定要双方进行一个协商。
0: 还有一种情况哈，员工可能会说，哎，我都在旅行的途中用手机处理工作了，或者我都带笔记本了，我一直也没有耽误工作，这种情况属不属于在岗工作？公司能不能比如说他确实没有请假，然后但是呢去旅行了，但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也确实在工作，公司能不能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
1: 首先说是旷工是属于无正当理由不到岗，既不履行劳动义务，但是员工是属于依法申请休假，那获取批假，那就属于即使在休假期间手机回复工作消息，他处理简单工作，那属于一个合法的休息状态，不能认定是属于一个在岗，不能 无权按照旷工处罚。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员工他没有起任何的请假手续，我说今天我不想上班了，我就想出去旅游，即使在线上处理工作，那也是属于有可能是构成旷工，除非是你二十四小时在线上。那如果二十四小时在线上的话，你还不如回去上班呢。
0: 对，哎，那公司开除员工除了理由要合法，程序上还有哪些法定的要求呢？没有通知工会的开除决定有效吗？
1: 这个东西一般是已经建立工会的企业，就是要提前通知工会。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各地的裁判他其实有一些那个差异，所以其实我建议的就是，要不然就开个员工大会，因为没有工会嘛，一般就是他的那个职工非常少，
0: 嗯，
1: 然后开一个职工大会嘛。所以如果说是程序违法，那就构成违法解除。我们建议的就是，如果说是他确实很过分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咱们实体上已经违法了，已经是合法的解除，那我们尽量不要在程序上进行一个违法，要不然的话失去了这个补正机会，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也认定是违法，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它也是很难承受的一个事情。
0: 嗯，那如果公司通过微信的工作群发布规章制度和处罚决定，这种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吗？
1: 第一个啊，就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可以仅靠微信群群发的，因为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每个人都看群聊，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在群里面突然有一个长篇大论发到群里面，大家说收到请回复，大家收到，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看，这跟我们上网说你是否阅读并且同意我们这个条款一样，我们同意但是我们没看。
0: 嗯，
1: 对于规章制度来说，必须要员工有查阅、学习、确认、知晓的证据，这才对员工产生拘束力。所以一般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两种，一种就是他们会开一个会让大家学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会有培训，他们在培训的这上面签字，这个是认为是一个已经发布并且正常的进行合法公示，并且让员工进行查阅、学习并且送达到了。所以其实我还是建议的就是这个还是咱们纸质的比较好，或者如果是电子的话，最好下面一定要签个字。
0: 嗯，
1: 所以微信群是不太合适的。
0: 如果被开除之后，劳动者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1: 第一步就是跟公司要求书面解除的通知书。当然，你不要签署自愿离职啊、协商解除之类的文件，只要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就行了。第二个就是立刻固定留存我们所有的关键证据，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缴纳记录、市场考勤记录，还有公司群里面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还有就如果拖欠了工资的话，拖欠工资、加班费、未休年假的相关凭证，所有的证据保存好，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不要擅自离岗，不要不去上班。虽然他通知了，但是你一定要过去，去正常的上班，看整个情况，免得被公司反咬一口，说你旷工了，陷入一个被动的情况。
0: 嗯，那哎，如果说比如说有公司的门禁之类的，公司直接给我取消门禁了，我刷不开，我进不去，这怎么办？
1: 拍照、录像、报警。
0: 哦，行，这也是至少留个证据嘛，是吧？
1: 是的。
0: 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具体怎么算？我们经常听到这个2N 或者说 N 加一啊，这个 N 到底是指什么呢？
1: N 就是属于一个赔偿月数，比如说我们工作满一年，它就按一个月计算。六个月内不满一年的话，按一个月计算；如果不满六个月，那就按半年计算。公司计算的基数就是离职前12个月税前，大家一定要记住是税前平均应发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绩效以及各类津贴补贴。如果实在不知道咱们税前，就打开自己的个税 APP， 我们有纳税，然后每个月多少钱，这么一个进行一个计算。
0: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是5000块钱税前，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工作了10年，然后现在这个2N 怎么算？
1: N 就是十，
0: 所以就是
1: N 就是十，然后他的每个月应发工资就包含了各种绩效啊，我就说了应发工资是5000，这是5万，
0: 所以就是5万块钱。
1: 对， 哦，明确说一下，我再提醒一下啊，咱们补偿啊的年限它是最高不超过12年的啊，如果它是15年，最高是不超过12年的，当然如果月工资高入高了平均工资的3倍，那就按3倍分理计算，就比如说我们工资突然5万，是吧？这个太高了，我们是按3倍分理计算。
0: 哎，刚刚说到的这个乘二了吗？不是说2N 吗？
1: 对，要乘二啊。
0: 乘二了之后是这么多。
1: 对对对，是十万
0: ，对，这么一说，大家应该也就理解了。如果说真遇到这种事情，大家可以主张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好，感谢唐律的分享。那时间关系，今天和您的连线也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炎炎夏日是新疆旅游旺季，八方游客涌入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伴随旅游热而来的是新疆美食的持续出圈。新媒体平台上新疆美食话题视频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0亿次。说到美食啊，想必各位听友朋友们并不陌生，那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呢？除了哈密瓜、葡萄干，还有大盘鸡了。那红亮的辣皮子配上软糯的土豆，还有那一口鲜香劲道的鸡肉，光是想想啊，就让人流口水。最近啊，我们得知一场关于鸡的美食盛宴即将在昌吉拉开帷幕，新疆吃鸡节。那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到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来自泰坤食品品牌经理，我们邀请到了品牌经理马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马经理你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将连线此次新疆吃鸡节的活动主办方，让他来给我们揭秘此次活动当中都有哪些好吃好玩的亮点所在。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收听我们的我的国我的家这档节目。在这里啊，也诚挚地邀请大家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好玩的尽在丝路视听。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那么在节目刚开始呢，给大家预热了即将要在新疆启幕的新疆吃鸡节。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此次大赛活动的主办方，来自泰坤食品品牌经理马磊。经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电台跟大家聊一聊今年的寻游新疆吃鸡节，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然后一起去品尝新疆的好鸡，感受新疆的吃鸡文化。
0: 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新疆吃鸡节呢，是由泰坤集团主办的，而且今年啊恰逢是泰坤集团成立30周年了，可以说是双喜临门。那在这里马经理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透露一下，此次的新疆吃鸡节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
1: 可以的，今年是我们第二年举办这个寻游新疆吃鸡节。7月16号，我们已经在昌吉发布了这个启动仪式，然后线下的快展的活动是从8月份开始，然后采用了3城联动的一个方式。第一站是我们的乌鲁木齐，时间是在8月12号到13号。然后主要是做我们的这个城市快展和消费者的一些互动活动。第二站是我们今年的主会场，是这个库尔勒，时间是8月29号到30号。最后一站是阿克苏，时间是9月12号到13号。就是可以说我们是希望从8月份到9月，然后用3座城市的接力，把我们新疆人自己的吃鸡节办得更热闹，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就近参与进来。
0: 感谢马经理的介绍，时间地点我们都记下了，3城联动，我们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新老朋友能够参与到这次的新疆吃鸡节当中。那其实说到这个新疆吃鸡节啊，肯定很多听友朋友们都非常关心，那这个吃鸡节今年都有啥特色亮点呢？和我们往届的这个吃鸡节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能不能来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
1: 今年的吃鸡节就不只是把大家要聚到一个地方吃鸡，而是希望从这个好产品、好厨师、好菜品跟好玩的这个消费场景这几个方面，让大家能重新感受新疆的一个吃鸡文化。首先在这个库尔勒的主会场，我们会打造吃鸡微醺夜市，就是大家可以边听音乐边逛夜市，然后边品尝不同做法的一些鸡肉美食，整个氛围也会更轻松，也更适合年轻人跟家庭消费者的一个参与。第二个亮点是我们加入了这个新厨的一个参与，今年我们邀请了这个新疆知名的厨师来担任我们活动的一个新厨见证官，也会举办这个天山杯的吃鸡大奖赛。就新厨不仅会现场烹饪，也会从这个食材、口感、菜品呈现等方面去进行专业的一个品鉴，让大家看到一只好鸡就是经过好厨师的手可以做多少种新疆的一个味道。第三个不同是我们把活动从主会场延伸到了泰坤健康鸡的专营店，包括合作的一些餐厅跟直播间上，消费者不一定非得要到我们这个库尔勒的这个主会场去，在乌昌地区的这个活动门店，还有包括合作的这个餐厅以及线上，同样也是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购买我们的天山草鸡，品尝我们的这个联名套餐。所以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2天的现场活动，而是能让更多人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参与方式。
0: 听您这么一介绍，感觉确实是特别有新意，让人还没有去就感觉已经闻到香味，感受到现场的这样的氛围了。各位听友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那其实说到这儿，在这里也想跟马经理再来沟通一下，那比如说咱们市民朋友如果想去参加，该怎么报名或者是参与呢？有没有什么渠道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讲一下？
1: 可以的，今年的公众参与方式比较丰富，大家是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城市来选择。首先就是在乌鲁木齐、库尔勒跟阿克苏三站的一个线下活动，我们都会设置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试吃，然后互动打卡跟现场的一些福利。具体的这个地点跟这个活动时间，我们会提前通过泰坤食品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和抖音账号去进行发布。 然后呢，对于乌昌地区的这个消费者，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泰坤健康之的专营店去参与。然后目前乌昌区域共有5家活动的门店，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导航的这个 APP 上，或者是在抖音上都可以找到具体的一个位置。然后活动期间的话，我们门店也会推出一些产品的优惠、试吃跟直播的福利。同时呢，我们就是本次也是联合了36家的餐饮品牌来做我们整个吃鸡节的一个联名套餐。那大家到合作餐厅去消费，也能品尝到我们用天山草鸡去制作的这个特色鸡肉的菜品。不能到线下的这个听众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公众账号的一个直播活动。届时专营店和合作餐饮商户也会走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去推出我们的这个套餐福利跟互动抽奖。
0: 嗯，好的。
1: 具体的这个参与的门店和餐厅的名单，我们会在活动开始前统一公布，然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泰坤食品官方账号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感谢马经理的介绍。那么此时此刻，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大家伙儿啊，对于第二届新疆吃鸡节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通过刚才马经理所介绍到的这几个渠道，打开微信来搜索相应的这个公众号的名称，来提前了解、提前规划咱们的这个出行计划哈。那其实通过刚才马经理的介绍，也能够感受得到，其实这次主办方呢也是非常的贴心，无论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都想让我们的各位这个受众能够乘兴而来，尽兴而归。那其实说到这个泰坤集团，相信大家伙并不陌生了。我们也知道泰坤集团呢深耕新疆30年了，30年来呢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次呢更是把这个吃鸡节作为30周年的重头戏。那么这个初衷是什么呢？或者是说想通过这样一个活动

0: 传递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请马经理能不能给我们听友朋友们来再介绍一下？
1: 今年是泰坤集团成立30周年。
0: 嗯，
1: 30年就是泰坤一直扎根在新疆，做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很朴素，就是养好一只鸡，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到新鲜、健康、放心的鸡肉。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新疆人虽然经常吃鸡，也特别会做鸡，像大盘鸡啊、辣子鸡、椒麻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美食。
0: 嗯，
1: 但是新疆丰富的这个吃鸡文化还缺少一个集中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举办这个吃鸡节，初衷不是单纯想要办一场促销的活动，而是把新疆各地的鸡肉美食、烹饪技艺和生活习惯汇聚起来，让更多人能了解到我们新疆人是怎么样去吃鸡的，为什么爱吃鸡，也让新疆的好食材跟好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对于泰坤来说，30周年不是只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把30年在我们育种、养殖、生产跟终端服务方面累积的能力，真正能转化到我们消费者能吃到、能感受到的好产品上。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这个做事的方式，就是扎根新疆，把一件事长期做好。
0: 正如刚才马经理所提到的，我觉得是通过一只鸡带动了养殖、餐饮、旅游一条链。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肯定很多听友朋友们也非常的好奇，想了解泰坤集团有没有带来自家特色的鸡肉产品，或者是新的产品研发的成果呢？
1: 这次活动中我们重点向消费者介绍的是泰坤食品的天山草鸡。
0: 嗯，
1: 我们希望消费者认识一只鸡，不只是看它的包装、听它的介绍，更重要的是通过真实的烹饪跟品尝来判断。所以我们今年就是邀请了这个新疆知名的这个厨师的参与，然后让他们担任我们的新厨见证官，然后用专业厨师的这种方式去烹饪，来品鉴我们的天山草鸡。因为这个厨师他对鸡肉的一个肉质、风味还有不同的烹饪方式是比较敏感的，他们现场的使用呀和这个反馈对产品改进以及菜品研发都很有价值。然后那在菜品方面呢，就既有新疆人熟悉的大盘鸡、辣子鸡等传统的一个做法，也会有一些更年轻、更适合新场景消费的菜品。比如我们合作的一个餐饮品牌，它会使用这个天山草鸡来去做青花椒炒鸡这样的一个联名菜品。然后在传统鸡肉美食之外，然后也能为大家去提供新的口味选择。
0: 其实都说啊，中国美食千千万，不来新疆真遗憾。那么新疆的美食呢众多，尤其是美食更是往往承载着乡愁。那您觉得咱们这次新疆吃鸡节对于推广咱们新疆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乃至新疆整体的形象有着怎样的这个意义和一个远景规划呢？
1: 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美食是认识一座城市啊、一个地方最自然的方式啊。就说到我们新疆，很多人会想到辽阔的土地、瓜果和牛羊肉。其实新疆的鸡肉美食同样也是非常丰富的，你像大盘鸡、辣子鸡、椒麻鸡、烤鸡、卤鸡，其实每一道菜背后都有当地的食材、烹饪的故事和生活的故事。那通过吃鸡节呢，我们可以让一只鸡成为一个入口，大家先因为一道好吃的菜来到新疆，了解新疆，然后再去认识新疆的农产品、餐饮文化和各地不同的这个风土人情。那对于我们本地的消费者来说，吃鸡节也是重新认识家乡味道的一次机会。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些菜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当不同城市的做法、不同厨师的手艺集中呈现的时候，大家也许会发现新疆的吃鸡文化其实很丰富，也很值得骄傲。所以呢，我们是希望通过更轻松、更好玩、更容易参与的方式，让更多人从一道菜开始认识新疆的物产，感受到新疆人的热情和待客之道。
0: 确实是，小餐桌呢不仅是连着大名声，更是关乎到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最深刻的记忆。那对于这次吃鸡节，咱们作为本次活动的这个主办方，有没有什么样的预期？比如说希望给咱们武昌的朋友乃至全疆的父老乡亲们留下一个怎样的记忆呢？
1: 我们当然是希望活动现场是有人气的，消费者能够吃到好吃的鸡肉，享受到实在的这个优惠。但比这些更重要的呢，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留下一段与新疆味道有关的美好记忆。 这个可能是一家人带着孩子到现场去试吃看厨师比赛，也可能是几个朋友晚上去逛吃我们的这个吃鸡微醺夜市，一边听音乐一边吃鸡，还可能是在这个家里看直播买上一只鸡自己做一顿饭。我们希望这个吃鸡节是一场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就是它不需要特别的专业，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门槛，但是只要喜欢美食啊，喜欢热闹，喜欢我们新疆文化，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乐趣。当然了，我们也更希望能在若干年以后，大家提起到夏天，提到新疆吃鸡节，会想到和家人朋友一起吃过的一顿饭，逛过的一次夜市，以及就是属于家乡的热闹和亲切感。
0: 嗯，好的，感谢马经理的介绍。那么其实听到马经理介绍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和内容，包括有这么多的这么多道美食，听得我都馋了。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也非常关心，比如说去现场该怎么玩，怎么规划这个路线呢？那在这里呢心动不如行动，也期待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对于此次的新疆吃鸡节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通过马经理刚才所介绍到的这些平台，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来搜索太坤集团，来提前了解我们这个三城联动的新疆吃鸡节。那其实刚才呢马经理也介绍到了，我们太坤集团呢扎根新疆有30年的时间了，其实30年扎根新疆也是一部陪伴新疆老百姓餐桌升级的一段历史。那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马经理，借着这个30周年的契机，借着今天这样的直播连线，您作为太坤集团的一份子，对于我们太坤集团未来的发展，或者是说对于新疆这片热土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1: 嗯，就是太坤是从这个新疆的戈壁上起步，到今年已经走过30年了。就是在这个30年里面，就是市场在变，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也在变，但是我们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这个初心是没有变的，就是要养好一只鸡，让新疆老百姓吃的新鲜，吃的放心。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扎根新疆，从我们的这个种源培育、健康养殖到食品生产、冷链直送和终端消费体验，一步一步把我们这个产业做得更扎实。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吃鸡节这样的活动，和餐饮的企业、厨师、消费者一起，把新疆的鸡肉美食做得更丰富，把新疆的吃鸡文化传播得更远。因为新疆给了太坤成长的土壤，未来太坤也会继续立足新疆，服务新疆，用更好的产品来回馈我们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消费者。那最后也是借这个机会，想要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关注我们2026巡游新疆吃鸡节，然后让我们和家人朋友一起在这个夏天吃一只新疆的好鸡，然后来尝一尝家乡熟悉的这个味道。
0: 嗯，太感谢了马经理的介绍，说得太好了。那其实从最初的这个养殖耕耘到如今的这个文化 IP 打造，太坤集团这30年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坚实而有力。那这一只鸡呢是产业的缩影，更是情怀的寄托。再次感谢马经理的介绍，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关新疆吃鸡节背后的故事和他的分享。那么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强烈关注我们第二届的新疆吃鸡节。当然了，马经理在我们这个新疆吃鸡节举办的前夕，或者是正在举办的这个间隙，如果有什么好的消息或者是活动，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分享，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再次感谢马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啦。
1: 好的。
0: 嗯，好，再见。
1: 嗯，好，拜拜。
0: 嗯，各位听友朋友们，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了解了由太坤集团即将举办的这个新疆吃鸡节。一只鸡啊暖了一座城，那30年更是见证了家国情怀。正如我们节目的这个抬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无论是舌尖上的美味，还是企业的长足发展，其实都离不开脚下这片丰沃的土地。在这里呢，也期待我们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即将三城联动的新疆吃鸡节，期待我们所有家人朋友们的共同参与，一起来品尝这份属于我们新疆人独有的幸福味道。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各位听友朋友们，身边的榜样，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星宿万象，指尖生花。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请听报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乌鲁木齐市西八家户路的一间工作室里，王帆坐在工作台前，一小块淡黄色的面团在指尖缓缓转动，刀尖轻轻划过，面团上便浮现出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一位军垦老兵的面孔渐渐成型，坚毅的眼神仿佛穿越了时光。这就是王帆的日常，26年如一日，用一块块小小的面团讲述新疆大地上的故事。1976年，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自小酷爱绘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毕业后，他在河北偶尔看到一位老艺人捏面人，一团普通的面团三两下便在老人手中化作活灵活现的孙悟空，那个画面他至今难忘。他当时就决定学这门手艺。
3: 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
2: 在王帆的面塑工作室里，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夸张，表情生动，令人叫绝。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拔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者人物造型。王帆说，面塑这门技艺门道极深。
3: 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以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
2: 为做出好作品，王帆经常去江外拜师学艺，回来后继续钻研。在继承传统面塑技艺的基础上，他对雕塑形式进行大胆创新和改良，其材质不断不裂，易长久保存，作品既有观赏性，又有收藏价值。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让他从面塑小白成为兵团工艺美术大师。他创作的军垦魂系列作品让无数前来的参观者感动。
3: 当时我走进石河子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啊，瞬间他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军垦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1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 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验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
2: 为了让这组作品更加传神，王帆下了不少苦功夫。
3: 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让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
2: 新疆元素是王帆主要的创作素材，他将新疆民俗文化与面塑艺术巧妙融合。他的面塑作品《纳达木蒙古博客手》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2021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2023年，他的面塑作品《秋瓷五韵》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乡土奖金奖。面塑作品《赶巴扎》荣获2023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金奖。工作室里常有年轻人来学习，王帆总是手把手的教，从和面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讲。近年来，他频繁走进校园、社区，开展面塑体验与公益讲座。
3: 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
2: 谈及未来，王帆说他已经开始为最新的系列作品准备了。
3: 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用心刻画魏德友、马军武等戍边模范的坚守故事，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万里同风。
3: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七集千古西域。古人日已远，青史字不敏。当龟甲上的卜辞褪色为时光的暗纹，当竹简上的墨痕凝结成山河的注脚，长风浩荡的千年历史在一笔一画间定格。西域这个全新的名词就这样在汉史的笔锋下破空而出。
2: 汉初人们把河西走廊地区也包括在西域的范围之内。史记骠骑列传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即绝众盟咸相奔。
1: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从史记的字里行间发现了清晰可辨的

0: 西域二字。匈奴的弯刀，汉纪的旌旗，玉门关外的风沙，皆在司马迁的寥寥数语间呼啸而来。而西域一词却绝非史家的凭空杜撰。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王维克素字求源，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引，揭开千年汉字演变的秘密。
1: 东汉徐盛的这个《说文解字》这个字典当中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或邦也，玉或又重图。古人说呢，这个或鱼郭三个字的古声意并同，因此呢，西域的本意应当就是西部地区。
0: 一个或字半壁山河，从金文的象形到隶书的方正，或加土为玉，恰如中原王朝以笔墨丈量天下的雄心。西极之地自此有了姓名。两千年前的西域到底指向何处？孙立平广查典籍，在历史的褶皱中抽丝剥茧。
2: 西域在西汉时广指汉朝郡县辖区一西，而其势力又能达到的地区。
0: 王维克明确地指出，汉代西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泛指敦煌以西的广袤大地，
1: 主要是指的就今天甘肃的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西亚地区、印度北部以至地中海、东欧、北非的广大地区。我们现在谈到的西域呢，主要是指的狭义的西域。那么这是我国历代中央政权及地方政权所统辖和管理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经常指的这个具体的区域。
0: 孙立平进一步解释，广义与狭义的界碑正是西汉王朝的治权所向，后世所称西域便是西汉设立军政建制、统一管辖、屯兵驻守的地区。
2: 直到东汉班固撰《汉书》，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才开始固定下来。《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东则接汉，鄂以玉门、阳关，西则陷于葱岭，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狭义的西域。
0: 从此，西域这个词便一次次出现在经史子集中。以博雅著称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所撰的《汉书》里专为西域列出一个篇章。王维克教授，
1: 也就从《汉书》开始以后的史书当中专门有《西域传》这么一个篇章，这是《汉书》开的先例。
0: 西域就这样走进中国历史，融入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东汉的班固用寥寥数笔便在《汉书》之中勾画出西域大地的地理坐标。西域以孝五十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三山两盆的西域地貌跃然纸上。
3: 这种自然地貌呢，就决定了新疆地区的古代居民从事着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绿洲农业和这个草原畜牧。
0: 天山南北，昆仑东西，西域大地的自然禀赋早已在史册中埋下伏笔。新疆社会科学院贾从江研究员引经据典，从《史记·汉书》开始，西域居民就被划分为两个类别，行国逐水草而居，如乌孙纵马草原，城郭依绿洲而兴，如楼兰筑城沙海。
3: 一类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这个行国，比如乌孙。行国啊，这一个词啊，非常生动地概括了这些游牧族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态。
0: 而另一类则是被《汉书》中称为三十六国的城郭诸国。孙立平，
2: 在汉代塔里木盆地周围以及天山山谷地带分布着许多小国，由于这些小国有三十余个，所以《汉书》称其为西域三十六国。汉初西域三十六国的大概分布是：沿塔里木盆地南缘有楼兰、 且末、精绝、淤弥、于田、皮山、沙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塔里木盆地北缘有车师、玉里、燕齐、秋瓷、乌垒、姑墨、疏勒等，习称北道诸国。
0: 此外，在天山北麓还有东西蒲类、东西且弥等。在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北麓有西叶、紫河等。帕米尔高原北部则有修寻、捐毒等。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田卫江进一步解释，西域36国的国与如今地缘政治中所称的国性质完全不同。
4: 总体上讲呢，古代国家所显示的是地域与政权的概念，而近现代民族国家所显示的是边界和主权的概念，所以这就很清楚了。那么古代的国家呢，实际上只是我们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一种形式，都称不上是这种独立的国家。
0: 贾从江更为清晰的界定汉代的国有明确特质，
3: 它是汉朝下辖的王国和侯国的这个统称称为国。据我们统计啊，属于这个西汉管辖的城国诸国的总人口为298485人，户数是37423户。而汉朝本身称什么呢？它是称为天下。
0: 天下为一，西域大地从此在天下正道中饱蘸中华文明的浓墨，书写荡气回肠的家国传奇。张骞凿空，班超定远，汉家旌旗插遍西域烽燧，屯田戍边，都护建制，中原礼乐浸润天山南北。从行国驰骋的草原，到成国守望的绿洲，从玉门关的落日，到昆仑山的星辰，西域大地早已在青史长卷中与华夏文明万里同风。这片土地不再是遥远的他乡，而是天下不可分割的血脉。
5: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32度到21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度到16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2度到19度；伊宁大雨转多云，25度到18度；博乐小雨转多云，29度到10度；克拉玛依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盛夏七月正是新梅疯狂蓄力的黄金生长期，眼下英吉沙县色提利乡8000多亩新梅林绿意爆棚，村民们忙着管护打理，妥妥的一片丰收氛围感拉满。小小的一颗新梅，加上如今已经呢逆袭成为乡里的网红富民果，带动大家在家门口赚钱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也超给力。在今天的节目

0: 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英吉沙县色提利乡党委委员、农办主任阿米乃姆·如泽，带大家去解锁超实用的新梅下馆干货，来深挖一下咱们本地邻国产业的致富妙招。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阿米乃姆主任。您好，阿主任。
1: 你好，
0: 阿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眼下呢，正值新梅膨大关键下馆期，咱们全乡8000多亩新梅同步开展管护，为什么七月下馆被果农称作是一年丰收的胜负手？那不光决定今年的收成，还能够影响来年的挂果。那接下来的时间，您给大家说说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好吗？
1: 好的，你好，主持人。我们七月份是果子膨大，花芽分花同步进行
0: 啊，
1: 管好今年果子个头大，甜度高，买价好价格，树体养育充足，明年果树也能正常挂果。要是树育管理今年健全，来年也会健全
0: 啊，
1: 这个结果。
0: 所以这个七月啊，就是一年丰产的胜负手，而且呢还能决定明年的这个挂果情况。所以什么时候懒，七月份不能懒，是吗？
1: 是，对对。
0: 好，以前呢不少老乡啊都是靠着老经验种地，舍不得蔬果乱施肥。那咱们乡的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目前主推标准化管护，都包含了哪些实用妙招？那此刻的田间小课堂，就是像我们现场的这个田间小课堂是怎么落地的？此刻呢在直播间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好吗？
1: 好的。现在这个灌护重点是树锅、水肥、秀枝、防虫、除草。我们农技人员每天都下地，在地头现场教学，分片地种培训，手把手教会农户标准化种植技术。如果群众遇到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场进行解决，现场培训。为了我们这个灌护工作做得更到位，我们这个技术人员全面进行指导培训。
0: 好，这种现场的指导培训让我们的这个田间小课堂也是真正的落地，让村民们真正学会如何标准化灌护。咱们可是手把手的现场教，是吗？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好，伊万霍伊拉村单单新梅就种了1180亩，种植户阿布拉穆萨家种了8亩果园，他也跟着科学养护和管护啊。那今年的这个作果率明显提升了，对比前些年粗放种植，咱们农户最容易踩的下管误区有哪些呢？您能不能够给大家在现场来纠正一下呢？
1: 主要是这个农户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误区，就是舍不得蔬果。他们以为这个果子多了就是好，但是我们得即使要蔬果。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懒浪费，就是觉得这个施肥越多越好。
0: 施肥越多越好。
1: 对，大药不规范，就是大药配备那个浓度没有把握好。我们主要是拿标准化规范化的果园做比对，技术人员如何指导，用收成对比转变大家这个传统种植和老办法结合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这个误区进行解决。
0: 好，您说了，首先呢是这个蔬果，老百姓呢觉得想不通，哎呀，我的树都结了这么多果了，你让我再把它蔬一下啊，就把有些果直接下下来，那肯定是很心疼的。但实际上呢，你不蔬果的话，到时候采瓜啊各方面它长得也不是特别好，最终还是影响收成。 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是吧？另外啊，就是咱们在打药啊，还有一些施肥方面，并不是很规范，都是由着自个的性子来，这个是要讲科学的啊，不是说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咱们要相信科学，正确的运用科学的方式来施肥和动这个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打药，那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果树长得更好。从零散的小面积试种发展到如今全乡林果总面积1.04万多亩，新梅呢是稳稳拿下了8000多亩。当初下定决心大规模的种植新梅，那是看中本地哪些得天独厚的水土以及气候优势，咱们才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手笔呢？
1: 我们这边呢，光照比较充足，温差比较大，然后新梅甜度比较高，然后雨水比较少，然后病害比较少，我们这边的土壤水源条件特别适合新梅生长。
0: 哦，就等于说我们这里是自然资源是非常适合新梅的这个生长，所以呢，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稳稳地拿下了8000多亩这样的一个大单啊。好，是可以说是在咱们林果总面积都占了这个超过了半壁江山，是吗？
1: 对。
0: 好，那其实呢，对于农户来说，那大家还是有焦虑的。一开始呢是观望，不敢扩种，担心技术跟不上，果子熟了有卖难的问题。那咱们乡前期是怎么打消农户们的顾虑，一步步带着村民们主动加入到新梅种植队伍当中来的呢？
1: 刚开始确实农户观望顾虑，就是担心没有技术卖不出去。我们这个全乡组织技术人员全程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提前对接客商，签订报低价收购协议。我们乡也有这个新梅小哥合作社，年初就提前预定这个新梅，然后阻止大家参观示范园，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以后，大部分群众主动跟我们对接，都愿意种植。现在达到这个规模是群众主动打造的。
0: 就是这个8000多亩啊，是我们做完了工作之后，村民们主动加入，实现了一个扩种才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除了常态化下地做技术培训，咱们乡搭建了完整的管护体系，针对老种植户、新手农户，还有连片示范区，在技术帮扶上面有没有制定这种分层的方案？
1: 有，我们老农户重点提升果品质量，新手一对一全程教学，示范园试种、试品种、新技术，成熟后全向推广。我们提前预定方案，然后这个老农户和新手一对一全程教学的一个方案。
0: 就
1: 这方面，
0: 这方面咱们是很用心的。
1: 是。
0: 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因人施策的，对吗？不光是因地制宜的种新梅，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让新老农户充分的交流，结对帮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实现这个技术普及的全覆盖，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绿色病虫害防控是当下林果种植的热门方向，咱们果园现在推广物理幼虫生态防治这类新模式，落地效果怎么样？相比传统的打药，咱们果子的品质还有种植成本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接下来阿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全乡推广物理生物防虫手段，平时那个施肥我们尽量用农家肥，我们自己沤肥，然后打药也是通过无人机打药，农药使用量比较少，
0: 嗯，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放松技术这方面，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果蔬的这方面的植保方面，我们采用了新的技术，这样子呢，让我们的果子更加的绿色健康，同时呢，比这个传统的打药方式啊，我们的施药也更精准，肯定也更集约化，可能用的药是比以前少，但是效果会比以前好，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现如今咱们打通了种植加采摘加分拣外销全链条，新美冷链直发北上广等大城市，每年丰收季啊都订单火爆，乡里是提前对接销路，从根源来解决农户丰产滞销老大难问题的。那咱们的这个解决方案接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我们呢开春就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然后配套分拣冷拣设备，线上直播线下收购同步推进。我们呢全乡有3个点位，定个位置，定个价格，全程进行收购，从根源避免果子低价销售卖不出去的问题。
0: 好，等于说我们说是春种一颗籽儿，夏收万担粮啊。我们在春天的时候都开始想销路了，不是春天的时候，我们只是去种，早一点布局，那让果农心里也安定一些，是吗？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更有干劲了。
1: 对对，
0: 非常感谢咱们这些农技人员和当地的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啊，对咱们果农的这个种植产业是非常上心的。新美产业壮大之后，不光自家种地增收，不少留守的村民在果园务工、分拣打包，也实现了家门口就能就业。那能不能分享几个村民靠着新美稳定增收的致富小故事呢？
1: 对，我们这个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资源会了村村民阿布拉姆萨靠科学种新美，每年增收，今年的收入2万余元，果园常年提供本地务工岗位，本辖区的年龄比较大的无法外出的妇女不用外出，就在门口能就业挣钱。尤其是这个8月份左右，我们开始采摘分拣时候，我们能提供岗位，就在家门口，能解决就业问题。
0: 嗯，好，在家门口啊，靠着新媒，咱们就能够解决增收致富的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因为每个村民家中的情况不一样，不是每一个村民他都适合外出打工的。但是我们留守村民因为有果园，我们在果园里务工分拣打包，那这些工作啊，那也一样可以实现增收的目的，而且还就近解决了这些务工人员他们家里的实际困难。因为他留在家乡肯定是有家里走不开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啊。好，那现在年轻人返乡啊，这种也成为一个新趋势，因为很多年轻人返乡之后成为新农人，而且呢把这个电商还做得特别的火。那不少年轻人其实呢对于咱们新媒种植产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针对新手创业者，咱们乡有没有苗木扶持、技术兜底以及销路对接这些配套的相关扶持政策呢？阿主任。
1: 我们对新手创业者主要是组织免费的这个培训，技术员长期跟进指导，然后乡里统一提供优质果苗，共享课程，然后这个主动对接销售路资源，尽年轻人种植创业压力。
0: 嗯，好。县里呢整体新媒种植面积达到了4.7万亩，咱们色提丽香作为核心产区，后续打算打造精品示范果园， 在新品种引进、精细化管理方面，咱有没有一些升级规划呢？

0: 我们向着这个盖造老旧果园，建设高标准高标准精品园，打造转输本地果品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嗯，好，咱们的规划还是蛮多的，是吗？是的。好，那未来除了鲜果外销，会不会延伸
1: 深加工、直播电商采摘文旅等新业态，进一步拉长产业链，让小小的新媒持续放大富民效益呢？有呢，我们计划是发展新媒加工、消化、产水果、壮大本土直播带货队伍，打造新商采摘乡村旅游，事先种植加工文旅
0: 多元化发展。嗯，好，咱们依托新媒特色林果支柱产业，咱们将以产业兴农助推乡村振兴。站在当下节点，您对未来3到5年本地新媒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怎样的长远目标和规划呢？阿主任，
1: 我们计划稳定现有新媒种植面积，完成老旧果园改造，
0: 完善这个加工配套，带向本地果品品牌，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新媒产业逐利乡村振兴。嗯，好，我们也期待咱们这里能够把新媒产业越做越好。现在的这个规模已经很大了，那未来要不要继续扩大，也是要看今年最终的这个销量和我们各方面的整体情况。那总之呢，我们辛勤的去耕耘，那未来就会越来越美好。在这里也非常感谢阿米乃姆主任的真诚分享啊，那不得不说， 科学精细化管护，直接拿捏住了新媒丰产的关键密码。咱们色提丽香的新媒产业是一路升级蜕变，从小众种植做成了爆款特色产业，产销链条拉满，让乡亲们稳稳增收，幸福感也爆棚。未来乡里还会持续做大做强新媒产业，解锁更多增收新玩法。
2: 也期待今年新媒大丰收，让这棵小金果持续点亮咱们村的致富路。好的，阿主任，下期节目我们期待您带来更好的消息，好吗？
1: 好，谢谢你们，辛苦了。
2: 好，再会。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 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 包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4: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6: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5: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7: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8: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9: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5: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眼下玛纳斯县30000亩制种玉米迎来关键去熊窗口期，包家店镇田间一派火热景象，智能农机来回穿梭作业，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扎堆忙活的老场面。玉米去熊可是把控种子纯度的硬核关键工序，窗口期短，容错率低，往年呢全靠人工下地徒手抽穗，高温天招工难，工钱水涨船高，还容易伤苗漏穗，农户们年年为此头疼不已。今年县里大手笔引进了6台专业去熊农机，设备可灵活适配玉米株高行距，精准去熊，准确率稳定在85%以上。人工一天顶多干完1亩地，单机这个农机的单日作业直奔100亩，这个效率可谓是直接拉满。种植户刘东给我们算了一笔实惠账，说 500多亩田地机械化作业，短短3天就能顶替上100名工人，直接省下3万多元成本。这个降本效果可是实打实看得见。如今马纳斯作为国家级制种玉米基地，田间综合机械化率高达98.6%，北斗播种、无人机飞房、水肥一体化黑科技全面落地，亩产稳步提升到600公斤左右。当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销路稳稳兜底，农机为主，人工查漏补缺，既保障良种品质，又破解农村用工短缺难题。后续本地呢还会持续迭代智能农机，扩建高标准农田，手把手开展农机实操培训，借力短视频拓宽两种销路，把这种玉米特色产业越做越强，稳稳带动农户持续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借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2

0: 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8: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9: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10: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11: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12: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13: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14: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的关键词是杏子。眼下呢，正值杏子集中成熟上市的季节，金黄软糯、汁水充盈的杏子成了夏季热门鲜果。很多人呢只知道杏子口感香甜，却不清楚它的营养价值是格外出众。胡萝卜素含量是黄桃的22倍，钾元素含量媲美香蕉，可谓低热量又养生。那咱们呢，今天就好好聊聊杏子的好处和食用的注意事项。从营养层面来说，黄杏呢是名副其实的护眼水果，每百克黄杏含有450微克胡萝卜素，能够在人体转化成维生素 A， 缓解长期看手机电脑带来的眼干眼疲劳，预防眼部不适。这个含量啊，足足是黄桃的22倍，苹果的9倍。同时呢，杏子富含叶黄素与玉米黄素，每百克含量约89微克，能够保护眼底黄斑，抵御电子蓝光伤害，含量呢是哈密瓜的3倍多。在这里提醒大家，护眼营养呢大多集中在果皮，清洗干净带皮儿吃，吸收的营养会更充足。此外啊，杏子还是隐藏的补钾能手，每百克含钾量226毫克，接近香蕉的钾含量，比胡萝卜高出1倍。夏天出汗多，身体钾元素流失快，

0: 浑身乏力。那如果我们日常能够吃几颗杏子，就能够温和地补充钾元素。另外啊，杏子低脂低热量，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减脂人群，都适合当作夏季加餐。正值尝鲜季，那大家呢不妨挑选成熟软糯的杏子，适量食用，这样呢既能够享受清甜果香，又能够补充多种身体所需的营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段歌曲，歌曲之后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挑杏子的实操技巧。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听众朋友，金土地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我们关注到的是杏子。眼下呢，正值杏子集中成熟上市的季节，金黄软糯、汁水充盈的杏子成了

夏季热门的水果。刚才呢介绍了杏子的营养成分，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教几个挑杏子的实操技巧。一呢是看外观，一眼来筛优质果。首先呢，我们要观察一下果皮的颜色。自然成熟的杏子通体泛黄，向阳面是带着淡红晕。如果呢通体发青，局部生硬发白，代表是催熟的。果肉发硬，酸味重。那么新疆小白杏通体乳黄，颜色均匀为佳。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果形完整。优先选果形圆润饱满，果蒂新鲜翠绿的果子。这个畸形果啊，已经是挤压磕碰凹陷了，表皮儿裂口是非常容易腐烂的，不耐存放。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果点细密的为佳，表皮分布均匀细小的褐色果点，日照充足，糖分积累足，这个口感会更加的甘甜。此外还可以上手来轻捏软硬，来把控这个成熟度，轻轻地按捏果子的腰腹部，微微回弹，手感微软，刚好现在就可以吃了，这个甜度也是最佳的。手感过硬没有成熟，那就放上个2到3天，催熟了再吃吧。一捏就软烂，果皮渗水，这个熟过头了，当天必须吃完，否则非常容易腐坏。此外呢，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闻果香来辨新鲜度。成熟优质的杏子凑近果蒂处，就能够闻到自然清甜果香，没有味道的大概率是催熟果，如果出现了酒味发酵的酸味，就说明其实它已经变质了。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些避坑的小细节和储存的小办法。优先选带短果柄的杏子，采摘时间短，新鲜度会更高，果柄干枯脱落，存放的时间久。那别一次性买全熟的软果，现吃呢少量选软果，囤货选7-8分的硬果，常温放置1到2天就自然糖化。此外，对于肠胃偏弱的人群，您千万不要空腹大量吃。此外，这个苦杏仁严禁生吃。好了，金土地小厨房祝所有的朋友吃得健康开心。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这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15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围绕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探访

0: 毕业之后呢，可以直通比亚迪、特斯拉、保时捷、陕汽等头部的车企与科技企业。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通过西安汽车职业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介绍，了解这个学校2026年在新疆的招生计划，以及本科的、专科的王牌专业，历年新疆录取的分数线，以及实训、就业、专升本，还有考研等全路径的升学路径的发展情况，我们共同来关注。
1: 请您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哪个学校的。
2: 直播间的各位家长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西安汽车职业大学负责咱新疆录取的王老师。我在学校呢是担任招生就业处的副主任。那么我对新疆呢还是比较有感情的，我从2013年就开始负责新疆的录取。
1: 哇，
2: 对于新疆的录取到我们学校在这边的学校的分数计划投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是咱们学校的一个整体情况。那么
1: 那像咱们学校有没有比如说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对于咱们学校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和了解？
2: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把咱们学校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1: 可以。
2: 咱们这个学校呢是性质呢是首批职教本科院校。2019年咱们国家开始推出这个职教本科院校以来呢，我们学校是属于第一批的试点本科院校。那么大家一听职教本科，觉得这个职教本科呢还是不太熟悉。就是原来大家认为职教本科，其实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他认为职教本科就是大专，他一看哎职业什么什么大学，他就认为是大专。实际上呢，职教本科我刚才给很多家长在那儿讲，那他不理解我讲了，我说职教本科是相当于咱们教育部把本科院校分为两堆，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其实呢就是一堆呢是应用型本科，一堆呢是职业教育本科。那么应用型本科呢它是以学术研究为它的主要培养模式，那么职教本科呢就是以就业国家教育部对这个职教本科的一个定位，就是以就业为导向。它的不管是它的培养模式，它的教学管理，它的课程设置，必须得服务于就业，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职教本科。这是职教本科和普通本科是有一定的分工不同。
1: 没错，
2: 就像人的左右腿一样。对于教育部大家都认为，哎呀，职教本科国家承认不承认学历啊，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就是你的左腿也是你的，右腿也是你的，就本科院校职教本科应用本科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职教本科也属于教育部体系的一个正常统招培养模式。那么职教本科呢也属于教育部的一个正常统招培养模式。这是在之前介绍学校之前呢，我把这个职教本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普及。
1: 没错
2: 啊，
1: 而且其实近两年以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其实在我
2: 们
1: 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是的是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下面呢我就把咱学校整体在新疆的一个整体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咱们学校呢今年在新疆投放的有文科、理科、本科和专科的计划，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普通类的计划我们是全段投放，也投放的有南疆单列。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投放的这个本专科计划呢，我们本科计划呢去年呢我们原始计划是放了18个计划，那么最终呢我们增加了30个计划，是录了48个人。专科呢我们是放了120个计划，其实在同类本科院校中专科计划我们学校放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对于在新疆的投档的这个位次是其实很多家长和同学比较
1: 关
2: 心的一个问题。对，到底是你怎么录的，你会不会给我调剂专业，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咱们学校来说的话哈，我们的本科的文科其实我刚才给家长一直在介绍，其实是一个解漏的一个专业。其实从咱们学校来说呢，虽然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工科偏理科的院校，但是职教本科我刚讲了，职教本科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一个本科，考察的是你的动手能力。其实对应的学术背景并不是很重视。所以呢就是说文科理科其实都是可以报的。对于文科生来说的话，大家都有误解，哎，这个学校是个理工科院校，我能不能报？
1: 对，
2: 所以对于这大部分的家长这样想。那么对于普通文科生来说，我说这是一个解漏的一个解漏的一个好学校。所以文科生呢我认为答谢就有希望，甚至是可能谢上个10-20分就应该能录取。这是一个文科的一个情况。那么理科呢，在我之前没有增加计划之前呢，我的位次应该在是34000左右。那么在增加计划以后呢，我基本上是位次就是答谢，就基本上就能录掉了。那么今年呢我依然还应该能有计划，依然还能有计划。

0: 计划加进来，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报完以后会不会滑档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么整体来说，其实录取几率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0: 这
1: 是
0: 一个，
1: 但
0: 是
1: 很多这个家长就会说，那我到底应该报咱们这个什么样好的专业，然后就业又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我们职业
0: 的
1: 非常关心的，
0: 对对对，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咱们学校呢，就是说专业呢，我们是分为几大块专业，新能源汽车、汽车类，道桥就是交通类，交通类是城市轨道呀，
1: 对，
0: 地铁、高铁类。再一个呢，就是智能制造类，因为汽车嘛，离不开智能制造。
1: 对，
0: 智能制造类，然后是电信类。电信类呢，我们主要是汽车的芯片呀，这方面的基础研发设计。然后呢，还有就是计算机类，因为车联网、人联络，这个它离不开计算机。计算机呢，也是咱们的一个特长专业，这是咱的专业群。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学校如何能保证学生的就业？我们学校呢，每个专业都有校企订单班，每个专业都有校企订单班，
1: 每个专业都有校企订单班，
0: 对，每个专业都有校企订单班。没有校企订单班的专业，我们就全部取消完了，就全部已经放弃完了。就按照咱们的校企订单班的专业来培养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校企订单班之外呢，我们还有产业学院，就是我们六大产业学院到现在为止是七大产业学院，华为产业学院、宁德时代的产业学院、大疆无人机的产业学院、科大讯飞的产业学院、比亚迪和特斯拉的产业学院、我们杭州全速的产业学院、我们今年增加了个哈雷摩托车的一个产业学院、
1: 这些会定向委培吗？
0: 定向委培，订单班和产业学院全部是定向委培。那么就是对于咱们学生的学校的学生来说的话哈，因为职教本科呢，国家对他的师资要求双师型的人才，那么应届生本科呢是学术背景比较重要，
1: 没错。
0: 那么对于这个职教本科呢，它双师型的人才，双师型的人才就是懂理论的，理论教学的他也得懂技术，那么实践教学的他也得懂理论，这就叫双师型人才。这是咱们学校的整体的一个，就是说就业这一块，就首先能保证就业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双师型教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庞大的就业企业，我们学校有这个就业企业1600余家。除了这些就校企订单班、产业学院，我们还有将近1600家的企业。每年呢，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校领导，上至校领导，下至学院系主任，全部出去访企拓岗去了。访企拓岗呢，就是看我们的学生在企业上适不适应，待得怎么样，我们的培养方向对不对。就采集回这些信息来呢，学校再来改正，最大程度的贴合市场去给他培养人才，导致咱们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呢，能正常的无缝对接，就是零星的
1: 对接。而且我们
0: 对
1: 于这些毕业生，他有追踪这样一个机制，
0: 有这么个机制，是的，是的，是的。这是咱们的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说我们学校签约的这些企业呢，也签约的企业的工程师也在咱们学校做一些指导，就是学业教学管理那些指导。而且咱们学校的这些项目，为什么说我们学生的学生能这个顺利的就业，学徒制的一个教学模式，就是老师工程师带徒弟，学徒制的一个教学模式。然后呢，岗科赛政的一个培养模式，就是通过岗位的一个需求，然后来设置课程，
1: 然后
0: 带着学生去参加大赛，
1: 然
0: 后积累这种经验去历练，然后保证他拿到各类的资质证书，2+X 证书或者1+X 证书，能顺利的去就业。这是咱们一个培养模式上能保证学生就业，从我们庞大的一些企业群，然后再从我们的培养模式上能保证就业。还有我们理实一体化教室，就是这边是理论课，这边就是实践课的教室，就是通过这个小班理实一体化的教师培养，来保证咱们学校能学下真东西，能动手，能上手，然后再能顺利的进入企业。这是咱们学校，就是我讲的只是冰山一角，其实咱们学校对于就业来说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1: 就是很注重毕业生的
0: 就业、对，这也是
1: 乃至我们的就业和创业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对，这是咱们学校
1: 让学生能够在毕业的时候就掌握到了我们就业实际岗位的一个需求，
0: 最前沿的一个需求，最前沿的一个技能。
1: 而且刚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专业都是跟我们的产业相
0: 对接的，
1: 对，
0: 产业相
1: 对接的，
0: 就是所有专业我们都有校企订单班，不管本专科都有校企订单班，还有产业学院。 这是咱们这个就业，就是能保障就业的。我只是讲的是冰山一角，
1: 这也是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
0: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那最后也有请王老师来跟大家发一个邀约，好不好？我们学校的邀约。
0: 我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还有一个我想补充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个升学渠道。
1: 哦，可以。
0: 啊，升学渠道就是我们学校呢。本科生可以考研，咱们考研上岸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学校从大一开始进去以后啊，我们就有考研、考公、考编专班，从大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去学校里面有意的去独立的去免费去培养这些学生，所以他考研上岸率很高。专升本呢，咱们学校的专升本的升本率也是达到80%到90%。其实专科的学生进去也不要担心，也能拿到统招第一学历的本科毕业证，通过这个专升本，这是咱们深造的一个渠道。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今年对于新疆来说的话哈，我们是有很多优惠政策。第一个政策呢是最主要的政策，我不调剂专业，就是你第一专业报啥我来录啥，只要你上了我这个大车，我就能保证你第一专业来录取。这是咱学校对于新疆的考生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最大的一个政策吧。分数线是这样的，就是分数线本科的话哈，我在增加计划的前提下，去年是本科是基本上是答谢就录，大概在36-37位次以上就能录了，
1: 位次
0: 就是本科、专科的话，按照去年那种形式的话，140以上都能录，但是今年可能略微高一些，因为今年的学生可能选择的都是会走音走进走嘛，
1: 没错，
0: 因为明年是新高考嘛，这个对学生来说、家长来说的话，报志愿还是比较重要的，保证大家能走啊。
1: 这位好朋友一个点儿 您注意一下啊。
0: 如果要是说的，就是在我在直播间没有说明白、说清楚的事情，大家还想了解的，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号码是189-9134-4307，也是微信号。我的电话是189-9134-4307，我们学校的报考代码是2851，报考代码是2851，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再详细的了解，因为直播间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大学在等，
1: 对，
0: 所以咱们也不能耽误这个直播间太长的时间，
1: 有一些详细的报考的一些这样
0: 的
1: 需求可以问到我们王老师。
0: 最后我还想跟新疆的考生和家长说，其实每年我在新疆录取的学生大概是189这么个178整个样子，其实体量还是蛮大的，你们去了并不孤单。另外呢，西安呢也是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跟咱们新疆呢是比较友好，就对于新疆的去的地交通方便、吃喝方便、消费
1: 饮食习惯什么的
0: 都差不多，就是性价比很高，
1: 对，
0: 就是欢迎大家选择西安的学校去报考，我给我们西安做个广告。另外一个呢，也同时更希望你能跟我有这么师生的缘分，报考我们西安汽车职业大学。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就是希望各位考生都能被理想的学校去录取，因为上学几年确实不容易，都能得偿所愿。那么最后啊，我讲一句口号，选择西安汽车职业大学，开启你人生的新的征程。
2: 好，刚刚我们共同来关注了解到的是西安汽车职业大学，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认识一所新的学校，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这所学校的前身呢是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甘肃省首批应用型大学转型试点的院校，蝉联省内的同等院校的第一，获评六星级中国顶尖应用型大学。学校打造的智能装备、计算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土木工程、健康工程五大专业集群，开设41个本科专业，拥有5个省级一流、4个省级特色专业，机械、电气、计算机、能源动力等7个专业获评的是全国6星顶尖应用型专业，配套多所省级的实训中心，深度与吉利等一些头部的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基地，实践操作教学能力优秀突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新疆招生组为大家解读的2026年在新疆的招生计划、王牌的适配专业以及历年的新疆录取的分数线、实训实习，包括家长和同学们比较关心的升学就业等全路径的情况，我们共同来关注。
3: 各位同学们、各位家长们，大家好。今天呢，将由我和牛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可能各位同学和家长最近已经在，就是经常会在网上刷到有关我们学校的一些信息。 哎，有一些报考单位推荐呀，还有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在校生在这儿分享我们的一些校园日常生活，还有学习等等。那么大家获取到的会零零碎碎获取到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对我们学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那么今天我将和牛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个学校的一个整体的

全面的介绍，并且告诉大家我们学校今年在新疆有哪些优惠的招生政策，以及投放了哪些优势专业。那么好，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呢，它的前身是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它是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本科高校，也是甘肃省首批应用大型大学转型试点发展的高校。我们学校呢，始建于2002年，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办学历史。那么前身是我们的就拥有百年陇上理工名校基因的兰州理工大学的二级学院。那么它原来叫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那么校园现在在我们的原来的校区在兰州市，现在搬迁到了兰州新区，兰州新区的科教园区。那么校园占地1026亩，现在我们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已经达到了17400多人。那么在这个办学的历程，这2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呢，学校始终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守这个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遵循以父母之心育人，帮助学生成就梦想的办学宗旨，秉持因材施教、学以致用的育人理念，致力于让每一位学生获得职业成就和人生幸福，全面建设最以学生为中心的青年发展型大学。我们已经累计为社会培养了50000余名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那么在这办学多年的历程中呢，我们学校也是不断地获得了各项的荣誉，我们的办学实力、办学水平得到了社会上得到了我们的校友，得到了我们的家长，得到了我们的这个上级主管部门的一致认可。那么在2025和2026年这两年的校友会中国民办大学排名中，我们稳居全国一类，就是理工类的全国前20强，那么具体的是全国第19名。那么在今年2026年的校友会中国应用型大学专业排名中，我们排名全甘肃省第一，应用型高校里面我们是排名第一。那么甘肃省应用型高校呢，它一共有8所，然后包含民办和公办。那么这8所里面我们排名全省第一，那么这个实力也充分的说明了我们学校在应用型大学办学的这个探索中不断的去探索、去发展，那么迈出了我们坚实的一步。这个成果得到了咱们权威机构校友会艾瑞森咨询有限公司的校友会的一个一致认可。那么在软科排名中呢，我们排名的是甘肃省民办院校里面的第一位。这说明不管从这个学术上呀，还是咱们的办学实力上呀，还是从办学成果上呀，还是从就业上呀，还是从学生未来的发展空间上来看，我们学校整体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态势。那么再从专业一点，从专业角度来看，我们是校友会中国大学民办大学里面信息类的全国第3，是中国民办大学科技类的全国第7，这是全国一个第3一个第7。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们坚守这个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因为不管公办民办都是党办嘛，我们还获评了思政教育典范高校，以及我们是6星级中国顶尖应用型大学。同时我们还获得了甘肃省教育厅上级主管部门给颁发的2项非常有含金量的奖项，一个呢就是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工作示范高校，还有一个呢就是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工作先进示范单位。这两个奖项呢，是上级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它考核的维度是非常的全面，它不光要看你的就业率，还要看你的就业质量，还要看你的就业帮扶体系，还有你的就业的这个保障的这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的岗位储备呀，我们的职业规划的一个培训呀，还有我们的学生进入职场之后为了3年5年的这发展的潜力啊，等等等等，它是一个综合维度的一个考量。因此能够先后获得这2项荣誉，这在甘肃省高校中是殊为不易的。那么可能有些家长会问，你们就业这么厉害是因为什么呢？就业的基础是因为教学，我们学校非常注重师资队伍的锻炼，非常注重教学的培养。那么从 ODE 教学改革到我们目前所用的

SC 教学改革，我们遵循的这个课堂呢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关注的老师怎么教，老师教什么，我们向学生怎么学，学生获得了学什么，学生获得的这些对他未来有什么样的帮助等等这些方面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略性的调整改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我们的学生获得到的这个技能呢，不再是被动式的这种传统课堂里面这种被动式的吸收灌输，而是学生去思考，哎，我未来想要拿下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我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我需要什么样的技能，那么需要我在我要去学习什么样的知识，那么我在相应的课堂中我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更以学生为主体，充分的激活了我们学生的内驱力，激活了他们的自己的一个主动学习的能力。那么凭借于此，我们学校也是投入大量的师资人力财力来保障这种 SC 教学改革课堂的一个贯彻实施。那么近些年我们获得了甘肃省优秀基层教育组织，我们学校获评了甘肃省省级优秀基层教育组基层教育组织，以及我们的老师在各个省级呀还有国家级呀的这种教学课堂大赛上，包括青教赛，包括咱们的就是比如说教创赛，就是教学创新大赛，还有这个全国大学甚至思政教育竞赛等等，省级国家级屡屡斩获殊荣，可以说是在我们同类院校中，我们的这个成绩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那么同样，我们也是甘肃省工匠学院也是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奖等等等等，可以说我们学校的每一份荣誉后面都站着我们的无数的老师和学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向应用型大学，向世界顶尖应用型大学的步伐上，我们去不断去迈进。目前我们是六星级中国顶尖应用型大学。那么刚才说到了就是简单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说了我们的就业，可能家长们就会关注，哎，那教学老师你总说你们是 SC 教学改革，这个话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什么是 SC 教学改革。那么好，我们说一个家长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学校的这个教学改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改革？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教学绝对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充分的跟企业去结合，发挥了我们的产教融合的一个优势。我们是通过产学研创多维度融合来不断的活跃，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课堂。那么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课堂除了要学习理论知识之外，它还需要学生和老师来共同的做一些实操类的课程，包括课程，包括课题，包括项目，以及包括去企业实地去实习实践。比如说我们学校联合了中传、中软、华为、中粮、中建等世界500强企业，共建了这个校企合作的这样一个产业基地。那么还有与南方测绘、中科苏州机器视觉公司，还有兴奋明呀，还有华天科技呀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优必选、华为 ICT, 还有我们的金蝶等等的，共建了这些现代产业学院。那么现代产业学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更加灵活的一个订单班，也就是说学校和这个知名企业共同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除了在校完成理论课和学校的实操课的学习之外，还会引进咱们的企业的导师、企业资深工程师来作为我们的企业导师，来共同为我们的学生来教授一些在企业上真正能够用得到、用得好的一些技能。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就在毕业的时候是很受企业的关注和认可的。那么同样，我们还和这些中核工业呀、吉利汽车呀、海量呀等等等等共建了这个英才班，还有推出了6个500强的卓越人才培养项目。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项目呀，还有这个产业学院呀等等，我们为学生我们在这个学生的培养上，可以说培养出学生基础理论实践能力强的真正为企业所需所欢迎的应用型人才。那么目前我们学校建有中粮、金石机器人、宝光龙腾特岗等等300余家校外实习实践教学基地。说到金石机器，我就想起来，其实咱们金石机器

0: 人现在的就是联合创始人之一，和我们的技术研发部的好几个骨干都是咱们学校的校友们，都是一几届零几届的校友们，也就是说就是屏幕前有意愿报考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咱们新疆的同学们，你们的学长和学姐啊，刚才说了我们的课堂，说了我们的师资，然后还那么现在我们就关心就回到家长最最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咱们新疆很多家长关心，老师，我家孩子上到你们学校之后，未来就业去哪里？回新疆容易吗？或者我们不回新疆，我们去南方或者去其他地方容易吗？那么我给大家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很容易，很容易。我们学校呢是践行高质量就业是立校之本的战略，我们建立了甘肃、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川渝还有新疆这六大就业服务中心。那么这六大服务中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这个服务中心常年派驻我们的就业中心的老师，来以此为中心来拓展，不断不断持续拓展我们这个服务中心范围内的优质企业，比如说央企、国企、行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500强，包括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还有咱们的行业龙头企业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在我们的拓展范围之内。像我们的就业中心的老师常年都是在奔波在一线，不断的防企拓岗，为咱们的学生储备更多的优质岗位储备。那么打个比方，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我们的给他们的校招的岗位储备比是1:20，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年有5000个毕业生，那么我们今年的这六大服务中心至少得保障开拓10万个优质的校招岗位来供学生选择。当然这个校招也是属于双向选择，学生如果他不想参加校招，或者不只参加校招，他去外面参加一些社会招聘呀，还有一些考试呀，还有一些就是或者说家里有一些关系可以使用去拓展资源，资源有一个更好的就业前景的话，也都是 OK 的。我们的是这是不是强制绑定，就是说学校给你一个校招平台作为保障，你和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双向选择，最终获得自己心仪的专业。那么在这一个体系下，我们实行校领导牵头、职能部门统筹、二级学院主抓、全员参与的就业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让学生就业是全校上下拧成一股绳，用自己的一切的拓展自己一切的资源，还有借助学校的全部资源，不断的为我们的学生搭建这个更广阔的就业平台，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大合力。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学校叫做房企拓岗问需专项行动，我们共同搭建了一个就业大平台。那么这个去向呢，就包括企业就业、升学深造、国家基层就业，还有考公考编，还有定向培养、出国留学，以及还有应征入伍、大学生创业和自由职业等等等等，九条就业途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企业就业，尤其是我们的央企、国企就业。那么根据我们近几年的这个就业数据来看呢，我们的连续多年，我们的毕业生最终就业去向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我们的高质量就业率达到了50%以上。高质量就业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央企、国企、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还有我们的这个薪资超过8000K以上，那么以及行业龙头企业、新兴产业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就业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的央企、国企占比已经能够达到了46.3%啊，那么世界500强企业呢，能够达到了20.52%，中国500强企业占比能够达到了41.95%，也就是说，我们平均每2名毕业生中就有1名。 一名进入央企国企，每五名毕业生中就有一名入职世界500强，我们的年薪远超全国水平。那么可能今天直播间的有些家长们是听说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这儿有一场专场招聘会专门来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呀每年在新疆就业的非常多，像新疆建设兵团，还有咱们的新疆比如说中研呀、中铁呀、中建呀，还有就是咱们好多中字头的企业，还有咱们新疆的这人社厅、人社局都经常是组团来我们学校开这个招聘会，有时候他们会参加我们的综合场，比如说我们的春季大型校园招聘会、秋季大型招聘会，也有时候呢他们会直接抱团好几个国企央企一起来到我们学校这边开新疆专场招聘会，新疆某某市专场招聘会，或者说新疆专场招聘会，每年都有很多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咱们新疆就业还是相对来说，第一是比较稳定，第二是政策扶持给的还是比较好，然后第三是薪资待遇水平也是很高的。像我们这几年在新疆，每年都是呈现稳步扩招的态势。而因为什么？因为新疆的孩子特别愿意来我们这儿。第一是饮食习惯比较认可，第二是很多新疆孩子他们在来我们学校之后要给我们科普一下，老师你知道新疆有多好吗？你们内地很多人觉得我们新疆怎么怎么的，其实我们新疆很多孩子还是愿意留在新疆的那么他们来我们学校之后，来我们学校校上学之后，然后再回到新疆，然后进入央企国企获得一份非常不错非常体面的一个待遇。也有些家长呢，他是之前不知道我们学校，但是就是这些央企国企的家长哈，自己不知道，本来不知道我们学校，但是他们公司发现，哎，每年都有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而且进到公司之后，哎，职业发展的也很顺利，然后也很受领导的欢迎和认可，然后他们就知道，哦，原来甘肃还有这么一所学校，还是不错的，我可以把我家孩子送到这里来上学。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新疆招生里面有很多孩子都是我们的毕业校友来推荐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学校的基本情况。
1: 根据我们每年的在新疆招生这么一个情况来看，基本上如果根据以前的分数来看的话，位次如果能达到咱们新疆本科线以上都是可以报考的。去年是咱们新疆是分数线是280分是我们是录取的，而且我们呢在新疆投放的只有理科和艺术类的考生，像文科类是我们没有招收到。而且今年我们在新疆呢招生的名额是很多的，所以今年的新疆的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的这样一个专业，因为优势专业有很多，而且像前面王主任介绍的，我们一些就业方向呀，还有一些就业企业单位都特别特别好的。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在这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进行一个选择，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今年咱们新疆考生是304分。基本304分以上的同学们都可以报考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的。像咱们这个分数段，是咱们这个分数段所有的考生，其实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层次都是一致的。我们会根据咱们同学们所具备的本身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学业的一个规划。因为像咱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对学生的帮扶，不仅仅是一个老师对一对一的这样一个模式，是多对一，比如说是像咱们生活上有生活老师，学业上有辅导员，还有像就业上有就业导师，我们是形成多对一多为一体的一个帮扶模式，助力咱们新疆的考生来学校进行很好的完成咱们的这样一个学业。这个政策也是我们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每年发现咱们新疆的考生啊是非常踏实也非常认真的。这一点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研判，今年吧计划也增多了。
0: 转专业的这个政策啊，这也是近期家长们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咨询和我们的线下高招会咨询的时候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我来整体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兰州信息科技学院的转专业呢，它除了咱们常规的大一结束的这一次转专业之外，还有两次隐性的 隐性的转专业的机会，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是我们学校在进校之初呢，会有一个现代产业学院班的一个选拔。也就是说，除了文理限制之外，其他的你任何专业，就是比如说你理工科，也就是物理类，任何专业的你考生都可以申请转入到我们理工科对应的现代产业学院。那么文史类、历史类考生，那么你可以对应转到历史，就是招收文科考生的这样的这个现代产业专业里面。

0: 因为我们现在产业专业呢，就是都是时下就业紧缺加学校学科底蕴深厚加500强行业了及行业龙头企业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就是综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更高级的订单班，就是说咱们可以理解为你的如果是普通类专业，可以无门槛、无条件的去申请转到我们现代产业学院相关专业。如果你本身就是相关现代产业学院专业的学生，可以在大一一进校之后。就在现代产业学院班之间可以互转，这是无门槛互转，这是第一个福利政策带福利政策优惠，这个转专业政策来说，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友好的，因为是像我们的现代产业学院有些班型在某个省份它不招生，但是进校之后就打破了这个限制，所有的都可以报考，只要你的文理科它的是匹配对应的，你就可以。去申请。那么第二个机会呢，就是我们学校和咱们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呢，是在开学之初，军训大概是在军训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报名选拔考试，考试考2科，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英语。那么这个考题的难度呢，是跟高考试卷差不多的。那么考这两门。是，根据成绩择优录取，成绩和个人意愿择优录取，那么你就可以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这个是省属一本，然后去完成你大学4年的培养。那么这个专业上面还是一样，文理是有壁垒、有限制的，但是理工科和文科制，就是科和科之间是完全没有壁垒，就是文不能转理，理可以转理，也可以转文。那么。专业是什么呢？专业就是，比如说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有这个专业 A，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也有这个专业 A。那么而你呢？你录取到的专业是专业 B，那么你对 A 更感兴趣，你可以在这个计划中去申请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专业 A。那么你未来毕业证也是专业 A，就是你大学4年完全学的是这个专业 A。啊，这个就是一个代号，具体你可以看一看。那么这是相当于是第二项隐形福利优惠政策。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常规的转专业的这个要求：第一，无挂科、无违纪；第二呢，成绩是前30%，那么可以申请转。基本上来说，在我们的学生中有转专业需求的，通过这三步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愿望。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消息呢，就是说咱们新疆的考生，你可以看看你的这个填报大本儿，你会发现咱们在新疆组的专业非常非常干净啊，专业组非常干净，所以说你在填报的时候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冲，而且我们针对新疆省的而且我们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考生们呢，我们是优先满足你的第一专业志愿，我们充分尊重考生的专业志愿，我们充分尊重考生的专业志愿，而且针对咱们新疆，因为新疆这些年给我们就业这边也给到的名额机会特别多啊，政府对我们的帮扶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会给到新疆这样一个就是专业上面的一个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扶持政策。
1: 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在咱们新疆所有的招生，前面我说过是物理和艺术类这两个批次，像文科类我们目前没有这个招生计划的。像咱们的物理，就是像因为咱们新疆是没有新高考改革，咱们只能说是理科和文科。新疆的理科，咱们一共招收很多专业，比如说是像。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是智能信息方向的，还有是智能制作工程、智能机器人方向的，这个是，还有测绘工程。前面王主任说了，这个和我们的南方产业学院是有一个深度合作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财务管理，我们的财务管理是数字财务方向。基于当下最火热的人工智能，结合咱们的数据管理一起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同时最后一个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上一共这么些。

0: 专业是供咱们的理科生报考的。当然，咱们的艺术类能报的是我们只有一个专业，是产品设计。当然，我们这所有的这些专业呢，在我们录取的时候，给新疆的一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是第一志愿报考，我们是能保咱们第一志愿录取的。刚才王同志说了，因为我们也是双向的，我们是双向奔赴的，所以新疆考试报考我们的时候，只要分数线够，而且我们只要能投档，基本上会能保证你的第一专业录取的。因为这个专业，我们是把我们最优质的专业拿出来给咱们新疆的考生的。当然，很多同学们让我推荐这个哪个专业去好，哪个专业就业方向好，这个是方向不一样的，我也没法推荐。我只能说是根据咱们考生和家长对孩子的规划，还有孩子的能力，包括他的学习能力和自主的，对自己的掌控的这样一个能力，去综合做的这样一个专业分析的。所以，你感兴趣啥，我们给你推荐啥专业；你第一个志愿报啥，我们录啥。只要分数线达标，是这个意思。
1: 有一个小小的诀窍，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你的物化生这三科相对来说，物化数这三科相对来说你的物理更好一点，那么你就在我们的智能装备专业集群里面去选择，比如说我们的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还有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电网，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等等这些专业。如果你的数学相对更好，那就在我们的计算机专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专业集群里面去选择，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比如说我们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等等这些。然后还有呢，比如说你的化学相对更好，那么就在我们的这个健康工程专业集群里面去找。那么我们健康工程专业集群呢一共有四个，但是今年只在咱们新疆招一个专业，是我们的省一流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就是它比较吃化学一点，如果孩子的化学相对比较好，可以优先考虑这个，以及女孩子和未来想要进一步深造的孩子，你重点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呢它对女孩子相对会更加友好一点，以及呢它的升学深造的比例呀、机会呀各方面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就是一个选专业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呢，它是奖助贷勤勉补六位一体的综合奖助帮扶的一个体系。那么综合来说，就是整体来说怎么样，奖就是奖学金，我们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梦奖学金、学校奖学、学校校长奖学金、学校卓越奖学金、书方奖学金、自强奖学金。除了之外，我们还设立了考研奖学金，还有这个勤工助学奖学金，以及访学交流奖学金等等等等各种维度。那么像国家级的这个就是遵循全国的，就是国家是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遵照执行就可以。那么学校的来说，学校方面来说呢，我们有校长奖学金，校长奖学金那么每年每升10000，那么还有我们有卓越奖学金、书方奖学金、自强奖学金。卓越奖学金就是我们的一等奖学金，1年3000，书方1年2000，自强1年1000。那么还有国防奖学金，就是我们参军入伍的这些学生毕业当年一次性可获得5000。那么还有这个访学交流，就是我们学校在学校内是有这种国际的一个研学留学项目的。那么像在这个项目中你可以选择自费，你也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奖学金为这个有访学交流需求的学生直接抵扣你的访学交流所需，最高能达到一个人3万元，最高一个人能达到3万元，这是我们的奖学金体系。那么还有我们的助学金，助学金呢就是国家助学金的标准是3700一个人一年。那么还有企业助学金，因为我们学校的校企合作的企业比较多嘛，所以很多企业会给我们的优秀的品学兼优、企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我们的企业专项助学金，最高能达到5000元每年。那么还有学校的书方助学金，学校书方有书方奖学金、书方助学金，这个标准都是2000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补助金，比如说我们的应征入伍呀，比如说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应征入伍可以学费代偿。 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还有这个生源地贷款，生源地贷款我们学校也是可以贷的，没有问题。这个每人最高每年可以贷到20000，所以它是可以覆盖的，覆盖我们的学费所需的，每人每年20000覆盖学费所需，这个也是免息的，免息。那么除了以上之外，我们还有学费减免，就是第五项免。针对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或突发事件导致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减免3000到10000的学费，这是学校的一个免学费的一个政策。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勤工助学。勤工助学呢，我们的时薪薪资不低于15元每小时。那么像是我啊，而且如果你在我们学校食堂来参加勤工助学的话，它是可以给你管饭的。也就是说，像是咱们品学兼优又自立自强的学生呢，进入到我们学校之后，你只管去优秀，学校会想方设法为你的梦想来托底。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在2026年我们还有两项专门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这是我们今年新的啊，一个是英才计划，一个是体育特长生计划。英才计划呢，是指如果你的成绩达到或超过你所在省的省特控线，比如说咱们新疆的特控线是咱们新疆的特控线就是特招线，是468分，理科是468分，当你的成绩大于等于468分的时候，那么你可以享受我们的英才计划专项奖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费，当年学费将按照我们省内985高校的同专业收费标准来看齐。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选择 A 专业，这个专业兰州大学的学费是5000，那么你的学费你只需要给我们学校交5000，剩下的学费学校帮你掏了。那么你这个学兰大是5500，那么你就给我们学校交5500，剩下的学校帮你掏了。这就是我们的英才计划。那么而且英才计划呢，是和前面我说的奖助贷勤勉补，它是可以叠加享受。用咱们考生的话，零零后学生的话说，这简直是 buff 拉满呀。
0: 对
1: 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的体育特长生。如果你是是这个，比如说国际优秀运动员、国家级运动员等等，那么可按照你的级别认定，学校将会给你一次性全免或给你降低至5000、550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具体的，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学校官方网站上，官方网站上有详细的一个政策文件，大家可以看一看。那有些学生可能会问，老师，那大一这样，大二、大三、大四还正常收吗？我们大二、大三、大四是这样的，英才计划，如果你在保持你的成绩在全专业前30%。无挂科无违纪，那么大二、大三、大四，只要你保持这个成绩，你依旧享有这个学费优惠政策。那么体育特长生是，如果你完成了学校指定的训练，就是经常参加训练，你不能说我体育生，我用这个优惠政策进来了，我进来到学校躺平，我不锻炼啊，那么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正常参与学校的这些培养计划训练计划，以及代表学校参加咱们的各项运动会，比如说省大运会呀、锦标赛呀等等这些比赛，不但可以继续减免学费，还可以奖金，就是咱们的体育还有你要是获奖了，有专项激励的奖金拿到手软。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奖助贷勤勉补，还有我们额外的英才计划和体育特长生计划的这个优惠政策。
0: 如果孩子或者考生家长对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非常感兴趣，或者是他非常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情况下，只要上分出现，我个人认为直接把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放第一位，第一个志愿直接报就行了，这是满足分数的条件。当然像近几年我看了一下咱们新疆考生的这样一个分数的分布，在新疆分数线以上，基本上20-30分，在咱们新疆可能是上学是稍微有些困难的，除非上专科。但是如果要上本科的情况下，因为咱们本科分为民办本科和公办本科，当然在上这个分数的时候，比如说是在20分左右，或者是在30分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同学们，我觉得你要有必要要考虑一下，你如果冲可以。如果冲到其他院校的这样一个一般的专业或者普通专业，当然我没有说专业好与不好， 我只是说拿他的这个就业率或者就业情况给同学们去做推荐。当然这个就业情况的话，有的专业它就业面就是很广，比如说像我们学的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呀，自动化这样的专业，它就业面很宽很广，而且要的人特别多的。但是像某些专业，其他专业，比如说像其他学院学的一些普通专业，要的人可能和专业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学们可以优先选择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当然，如果在分数达到40分到50分这样一个区间范围内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他可以冲一下像其他院校的一些好专业或者是一些好学校，这是可以冲一下的。他的院校层次他就是拉开的，但是我们也有我们很自信，也有很我们像前面王同说拿得出手，还有优质的一些专业，可以把我们考虑在这个稳的这样一个里面。当然，你说像咱们分数线考得更高的情况下，比如说能达到咱们比咱们本科线高100分的这样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放在保的这一个层次上。因为你要冲一些好一点学校的好专业，然后中间稳的时候给预留一些在差不多学校的一些好专业，后面还是把我们这个一些学校我们学校的一些好专业放上去。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在不同的维度和梯度下给你能做一个托底。当然像王主任前面说的，我们的英才计划比如说是你高于咱们新疆的460度吧，
1: 对，咱们新疆的今年的特招线是468，
0: 对，468这样一个分数线以上，你如果第一志愿报我们学校的话，我们一定是把你当成英才，是把你当成英才去培养的。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培养方案去吸引我们的优质生源的。因为你的如果生源质量我们越高，你的就业质量一定是越高的，这个你放心。而且像前面说的就业质量我们也是非常高的，不同的就业岗位不对于它，我们是以倒逼的形式看不同的就业专业。所以根据我前面想所说的这样的充分保障一个梯度，这是也是我的个人建议。当然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是特别希望不管是上高于100分的，还是高于上些20-30分的，或者是刚加线路这样的考生嘛，我们还是希望第一个考虑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如果你考虑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的一些专业，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托举你，也全力的去培养你，完成你的人生梦想。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以父母之心育人，帮助学生完成梦想。
1: 在结束之际，我想借兰州大学的严纯华院士的一句话送给各位考生，就是世间上的大学千千万，能够接纳你的大学就是最好的大学。
0: 是的
1: 啊，那么就在这里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今年都能够被最好的大学给录取。谢谢大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心情，
1: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说些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向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盛夏7月，新疆持续高温天气，一些家长看到孩子满脸通红、身体发烫等中暑症状，第一反应是喂退烧药。这个看似急救的做法，却可能让孩子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如何科学应对儿童高温中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7: 高温天气持续，自治区第6人民医院儿科门诊近期接诊了不少中暑患儿。儿科副主任医师张兰注意到，很多家长对中暑的处理存在一个共同的误区，喂退烧药。实际上，中暑与感染发烧的发病机制完全不同。张兰：
8: 中暑是热量排不出去，是环境高温导致的体温调节失灵，而退烧药是抑制前列腺素合成，调节体温中枢来退烧的，对中暑根本没用。吃下去不仅无效，还会让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损伤肝肾功能。我们儿科急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孩子中暑了，家长灌了退烧药，烧没退，反而脱水更加严重了。
7: 儿童体温调节中枢发育尚不成熟，汗腺功能未完善，本身就比成人更容易中暑，一旦处理不当，病情进展更快。张兰提醒，高温天气科学降温才是关键。张兰：
8: 正确的做法就两个字，降和补。降就是把孩子抱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物，用温水毛巾擦脖子、腋下、大腿根这些大血管经过的地方，配合风扇吹风，帮助散热。那补呢，就是让孩子在清醒的时候少量多次喂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不能猛灌凉水。如果孩子出现意识模糊、抽搐或者持续高热不退，就别在家里处理了，马上就医。中暑不靠吃药，靠物理降温，这个观念大家要牢记。

0: 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最近呢，这天气啊，可以说是热情似火，像这个我们新疆的特别多的这个瓜果啊，还有包括凉面配烤肉啊，想想都觉得这个在这么热的天吃起来特别过瘾。但是不少糖友却犯愁了，如何既能够吃得开心，又能够把握好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没有负担的享受每一餐呢？ 这夏季啊，血糖忽高忽低，怎么样管理？药物和胰岛素又应该如何规范使用？今天呢，我们邀请自治区维吾尔伊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综合保健内科副主任骆辉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听。
1: 那骆主任，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糖尿病患者饮食相关的问题，这个也是最近的热点啊。到了夏天，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吃一日三餐呢？就比方说水果，像西瓜，会是很多朋友的选择。那糖尿病人群能吃吗？怎么吃？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个糖尿病啊，在这个目前来说，咱们中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糖尿病大国啊。完了以后， 这个在这个糖尿病这个治疗过程中，饮食和生活方式干预啊是第一位的。就说到这个吃西瓜的问题啊，糖尿病患者没有绝对忌口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热量的一个平衡。第一个就说一下这个吃西瓜的问题，糖尿病糖友患者是可以吃西瓜的，但是要控制西瓜的量啊，还有那个什么吃西瓜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一定要把控好。
1: 比如说呢，什么时间合适？这个量又应该把控在一个什么范围？众所周知啊，这个西瓜它是一个高升糖指数的一个水果，然后它的那个升糖指数是72，但是这个西瓜它一个特殊的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含糖量相对来说比较低啊，所以说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就是一般是放在这个
2: 两餐之间吃是最好的啊，避免就是餐后立即吃西瓜，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留言说，这个问题最近真的是困扰我，因为到了夏天这个太热了，下午出去遛弯回来冰箱里抱半个西瓜吃太爽了，但是我的血糖就是<笑> 管理不太好，这数据波动大。今天听到节目了，想咨询一下骆主任。哎呀，这个刚才骆主任说了，一定要控制量啊，而且要控制吃的这个时间。像他是在晚上出去散完步回来吃，这个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是吗？
1: 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一个控制量，还有这个西瓜的这个摄入时间的问题。然后，控制量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西瓜的每日摄入量是100克到200克。 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西瓜，一公斤多的一个西瓜，大概也就是1/5到1/5克。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西瓜，一公斤多的一个西瓜，大概也就是1/5到1/5克。最好是不要超过200克。什么时候对于糖友来说的话，什么时候是那个什么西瓜是不适合吃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血糖的一个鉴定标准，就是空腹血糖大于7，然后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0，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不能吃的啊。只有在这个空腹血糖小于7，或者餐后血糖小于10毫摩每升的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可以适当的摄入。
2: 这个100克到200克其实也就是一小牙西瓜。
1: 对，一小牙。张先生，
2: 您这报半个瓜吃就有点过分了啊，这血糖能不高吗？各位糖尿病的朋友们可以对照一下，看您是不是吃的超标了。那对于夏季应季的果蔬，骆主任哪些果 矿物质

0: 啊，所以说对这个血糖的控制也是大有好处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西红柿啊，西红柿我们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啊，完了以后，它西红柿里面它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啊，番茄素还有一些纤维素啊，它这些对这个管控血糖是很有好处的啊。西红柿怎么吃？西红柿可以生吃啊，可以凉拌，可以做成西红柿的这个煮汤也可以
1: 但
0: 啊。
1: 千万别白砂糖拌西红柿。
0: 对对对，我们那个以前这个吐鲁番有一道菜叫什么啊？火焰山下雪了是吧？啊，那样的话是不是啊？完了，本来西红柿对这个适当摄入对这个糖友患者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你在把那个白砂糖撒上去以后啊，那这个就对这个血糖可能会引起一个血糖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苦瓜啊，苦瓜这个苦瓜有这个植物中的胰岛素的支撑啊，完了以后它这个苦瓜里面它有这个苦瓜皂苷啊，它对这个降血糖啊，还有这个调节血脂啊都是有好处的啊。苦瓜可以炒。啊，炒上吃啊，完了以后，好多人觉得苦瓜特别苦，难以下咽，可以拿水焯一下嘛。啊，水焯一下的话，这样吃起来可能
1: 口感
0: 口感
1: 会
0: 会
1: 好
0: 更
1: 一
0: 好一
1: 点。
0: 些啊。
1: 这三个蔬菜推荐给各位朋友，不仅仅是糖尿病的糖友，作为我们普通人，在夏天天气热了或在体重管理期间，这三个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水果呢？您比较建议可以多吃哪些类型的水果？
0: 水果是这样子，水果第一个就是像草莓，啊，草莓它这个是含糖量比较低的一个水果，啊，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啊，还有这个纤维素，一些抗氧化物质，啊，它可以增强这个咱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啊，对管控血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柚子，啊，柚子。咱们老百姓可能印象中都是柚子是清火的，对吧？啊，谁说这动不动就上火了？上火了以后啊，吃点柚子啊，柚子它本身里面这个就含有一些这个胰岛素样一些成分啊，所以胰岛素咱们知道都是降血糖的嘛，对吧？啊，完了以后胰岛素样成分，所以说它对这个降糖是有好处的啊，而且它还有这个富含这个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这样对这个管控血糖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还有咱们这个平时其他的水果，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像樱桃啊，樱桃还有那个火龙果啊，这些都是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啊。对于糖友患者来说，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摄入啊。
1: 像这个草莓啊、柚子啊，可能这个季节不太属于应季的这个水果啊。但是像樱桃，我们新疆本地产的，我看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些还没有到这个夏季的这个季节。新疆的各种各样种类的葡萄啊、蜜瓜这类的这个水果，就属于升糖指数偏高的，是吗？
0: 对对对，
1: 不是说不能吃，什么都可以吃，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您别
0: 对，
1: 贪吃啊。
0: 比如说这个杏子来说啊，好多人那个。之前有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说我的血糖平时挺好的，一吃完杏子就那个血糖波动特别大。我说你吃了多少？他说我吃了1公斤杏子。所以呢，你这个杏子的话，其实它升糖指数也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还是那个什么比较甜啊。完了以后，我们对糖友患者来说，吃上1到2个就足够了啊，不要过多的摄入。这样的话，对你血糖管控是肯定是那个啥没有好处的啊。
1: 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大光影说：“主任好，增肌对于糖友有哪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专业啊，骆主任您来解答一下。
0: 这我没听明白什么怎
1: 增肌就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含量，对于这个管理血糖有没有一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
0: 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啊，因为这个肌肉是我们血糖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啊，因为我们好多降糖药，它的降糖机制都是通过那个增加这个肌肉的这个完了以后，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入啊，从而降低这个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啊，所以平时我们注意的就是 那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健身爱好者啊？如果是个健身爱好者啊，可以每天去健身房做半小时的健身运动啊，完了以后，像什么举杠铃呀，是不是啊？完了以后一些还有这个跑步机呀啥这些运动啊，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啊，在这个室内做这些运动的话，也可以达到这个啊，我们运动的一些目的啊，对血糖管控好的一些目的啊。然后怎么逆转糖尿病？这个话题啊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了啊。我不知道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这个早期的话，这个糖尿病早期的话是这个血糖是有希望可以逆转啊，有希望可以逆转这个糖尿病的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合理的饮食啊。第二个是啊，就是要这个加强运动锻炼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定期的体检啊，管控好血脂、血压这些啊。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大，我就说一些大的原则方面的东西啊。因为这个逆转糖尿病，说句实话，对于好多人来说啊，完了以后不是一个那个啥，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啊。我们给他提了很合理、很科学的一些建议，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啊。最后说完了以后，说是我做了各种努力啊，完了以后为什么我的血糖目前来说还是那个什么，还是非常高啊，就是这样子。完了以后、
1: 努力的方法不对。
0: 对，这个做对了啊，那就是事倍功半；做了那就是事半功倍啊。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适量的运动啊，还有一个我们提到一个，目前我们临床上见的这个肥胖型的糖尿病患者特别多啊，减重啊，好多这个肥胖型的糖尿病，有时候通过这个减重这个啊，减重达标就可以实现血糖的逆转啊，这个在我们在临床上见的很多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指南更新了好多版，但是更新了多少版完了以后，这个减重这个啊，对于我们这些糖友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我们现在也主张就是降糖和减重是同步进行啊，这样对这个患者的血糖、血脂啊各方面这个生理指标的改善肯定是有好处的啊。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好多人可能有糖尿病高血压，完了以后
1: 合并啊，
0: 然后合并这个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或者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啊，我们这个首先就是戒烟嘛啊，中国也是个烟草大国啊，戒烟限酒啊，这些对我们这个逆转糖尿病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
1: 总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需要很多科学的方法，再加上那骆主任下面来给大家做一些饮品方面的这个建议吧。夏天太热了，尤其是像一些年轻的人群可能说哎呀喝点热茶什么的实在是难以下咽，喜欢喝一些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包括像我们新疆的这个乌苏啊格瓦斯啊等等，这方面您有什么推荐的
0: 啊？好，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饮品的问题，因为这个夏天啊，不管是糖友患者还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啊，出汗都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科学合理的要补充水分，这样保证咱们这个生理功能的平衡啊。说到这个我的个人意见啊，就是其实所有的饮料都是不健康，不是很安全的啊。最健康的饮料就是白开水啊。夏天我们可以喝一点白，少量多次的啊，喝一开水啊，喝一点淡茶都是可以的啊。饮料我们是一般不建议喝的。为什么不建议喝饮料啊？因为，现在好多这个饮料啊，有什么含糖的，有无糖的，甚至无糖，就是无糖的饮料里面它有什么代糖啊，代糖和一些这个食品添加剂啊，所以说。你喝多了以后它在体内也是可以转化葡萄糖的，所以这些饮料我们都不是太建议喝啊。完了以后尤其是这个喝了以后体内摄入大量的糖分以后啊，完了以后 摄入糖分以后，它血糖会急剧升高啊，所以说对我们这血糖管控肯定是啊弊大于利的啊。
1: 嗯，这儿要跟大家重点做一个提示。刚才骆主任强调到无糖饮料，有些朋友看到无糖饮料，瞬间觉得没有负担了，反正没糖，偶尔喝一喝也是可以的。但是

0: 需要注意这个标签背后的文字游戏，虽
1: 对
0: 然
1: 对。
0: 叫无糖，但是我们在这个配料表还有这个能量表当中，依旧是可以看到糖的身影的，只
1: 对，
0: 不过是不同类型的糖啊。
1: 对，
0: 这个要提示各位朋友。那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一点这个柠檬水啊，或者煮一点绿豆汤，这个建议。
1: 这个只要量控制好是可以的啊，是可以适当摄入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们最近新疆旅游也的火热啊，不少新疆本地的朋友也是趁着孩子放假啊，带孩子一家人出去玩儿。那在自驾途中或外出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就是随身要携带的东西是您比较建议的？
1: 自驾的途中，这个首先是我们要备好一些应急的东西比如说糖果硬糖水果糖这些都可以再一个，好多人可能糖友患者可能要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那种胰岛素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开启的胰岛素我们一般建议是2度到8度的这个冷藏。然后未开启的胰岛素的话，一般是28天之内是问题不大的但是环境温度如果超过30度的话，这个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胰岛素变性降解导致它的这个降糖作用会减弱。所以说，因为你看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六七月份都是新疆最热的时候外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携带胰岛素的话携带胰岛素的话，可以那个什么，在这个淘宝或者京东上买一个那种保温袋胰岛素这个保温袋这个这样的话，你就是这个药物携带这块就比较方便了。而且我们胰岛素这个不建议就是放在这个高温，要随身携带不建议放在这个高温的车辆里面。你当然你车停上10分钟20分钟感觉不出来，是吧？你停上半小时一两个小时以后，车内温度肯定可以高到50多度、60多度，是不是？那再好的胰岛素，是不是它最后也那个什么变性了也失去它的作用了
0: 今天分享到的科普主题是夏季血糖的管理。近年来呢，糖尿病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血糖偏高从医学概念逐渐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不过呢，很多时候血糖升高并没有明显的外在的表现，这就使很多的人错过了早期干预和治疗的最佳时机。那血糖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来提醒你呢？又应该如何预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骆主任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骆主任，在您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糖尿病发病的人群趋于年轻化的趋势？
1: 是的，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这个人群，在我们过去的时间都是好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三大慢性病，好像都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但是现在我们见过的糖尿病也有这个年轻人好多20多岁、30多岁人也会得高血压我见过最年轻的急性心梗病人是26岁
0: 那您觉得背后有哪些原因导致了现在这个现象？
1: 这个糖尿病这一块顽劣口，首先好多这个糖尿病尤其是我们糖尿病分4种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我们临床上不多见，它属于罕见病它的类型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咱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占到了我们整个糖尿病人群的90%甚至90%以上就二型糖尿病，好多人就是这方面为什么得二型糖尿病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是绝对不分泌胰岛素了二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相对不足所以会得二型糖尿病。它的病因好多，第一个就是好多人就是个遗传易感因素比如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都有这个糖尿病，所以说这个他就这个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遗传易感性比较高得发生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比正常人可能要高一点第二个就是

0: 肥胖啊，这个永恒的一个主题，肥胖。这个中国肥胖人群也好，糖尿病人群也好，在这个全世界来说啊，都是排在前列的啊。所以说，这个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啊。肥胖的病人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啊，脂代谢的异常啊，而且完了以后，肥胖的病人啊，发生冠心病、这个肿瘤的这个风险和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运动量减少啊，运动量咱们
1: 久坐，
0: 对，久坐少动啊。我们现在就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咱们好多好多网友关注的问题。我们平时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也比较多啊，我平时上班的时候都是坐上半小时一小时，我都要起来走上10分钟20分钟啊，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你每天吃完饭你是不消化的啊，久坐少动，说这些，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就是好多人摄入一些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完了以后不吃早饭啊，甚至一天就吃一顿饭两顿饭啊，那个啥，有就吃个饱啊，这种暴饮暴食这种概念啊，好多这个短期内大量摄入一些食物以后啊，导致这个血脂啊、血糖这些异常啊，所以说这个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啊，这两个都是互为因果的啊，脂质食物摄入多了以后啊，对血糖也有影响啊。哎，糖尿病病人的话，我们对这个管控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1: 对，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看到微信后台上郭女士说：“洛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最近一两年明显的感觉经容易乏力，而且呢特别容易口干。这个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有关的科普说可能是糖尿病，哎，但是目前还没有去做一些检查。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吗？
0: 这个有可能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但是口干多饮啊，不一定就是糖尿病啊。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夏天天气比较啊，完了以后咱们这个出汗比较多，是不是啊？水分丢失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合理的补充水分啊，保证咱们这个体内这个内环境的平衡啊。至于是不是糖尿病啊，因为这个也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我不知道您做这个空腹血糖检测了没有？如果空腹血糖大于6.1的话啊，大于6.1的话，这个就是首先啊，它有可能是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啊，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都要符合空腹血糖大于7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1.1毫摩尔这个诊断标准啊。有一种糖尿病就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啊，都是在7以下啊，完了以后，但是它是餐后2小时血糖高血糖大于11.1毫摩尔啊，这种情况我们也叫糖尿病啊。这种糖尿病在咱们这个亚洲人群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您先检测一个空腹血糖啊，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完了以后咱们就要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监测啊。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评估我们这个近2到3个月血糖平均水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啊。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的话，那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啊。如果在6.5以下啊，完了以后比如说5.1啊到6.1到6.4这个水平啊，这个我们可能考虑这个糖尿病前期的可能性大一些啊。完了以后，所以说像这种，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这种情况，完了以后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然后再做一个，最好做一个糖耐量试验。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不是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空腹血糖高啊，餐后2小时血糖高啊，大于11.1啊，也可以诊断这个糖尿病。所以好多人因为空腹血糖，你看我的空腹血糖5点多6点多7甚至不超过7这种情况下，我没问题，我的血糖是好的，那不一定啊。尤其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啊，吸烟饮酒的人群啊，这个有高脂血症的人群啊，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这一类人啊，年龄大于40岁

0: 啊，这就都是一些糖尿病易患糖尿病这些高风险人群啊，高危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1: 郭女士，建议您还是尽快去查一下啊，因为现在测血糖太方便了。
0: 对。
1: 你有那个自己家用的血糖仪，如果说您担心这个不准的话，到医院去查一查，查出来没问题，您不也放心了吗？如果真的是糖尿病的话，那早早的进行干预，别再拖了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留言，您有这个症状已经挺长时间了。那除了像比较乏力、口干之外，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哪些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就要当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血糖异常给身体发出的信号。
0: 这个糖尿病在我们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啊，糖尿病都是有三多一少症状的啊，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但是我从医20多年，但是见过这种典型的这个三多一少症状的糖尿病也就几十个吧。所以现在糖尿病好多患者糖尿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啊，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已经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甚至一些慢性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怎么去发现糖尿病啊？完了以后就是，首先这个有，糖尿病，咱们早期的信号有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口渴多饮啊，再还有一个就是，视物模糊啊，完了以后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哎，你看我这平时，平时都挺胖的，突然短期之内啊，我见过糖尿病，一个糖尿病短期2个月之内体重下降了26公斤啊，短期之内体重下降啊，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心慌呀、乏力，有一些低血糖表现的啊，低血糖表现，糖尿病病人不是血糖一直都高啊，他有时候可能在餐前表现一个低血糖表现啊，这种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他是否存在这个糖尿病啊，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去做一个血糖的检测啊，如果血糖有异常的话啊，我们就进一步去做一些相关方面的排查啊，去明确他是否存在这个二型糖尿病。
1: 相对比的话，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属于高危人群？
0: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首先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啊，这个这类人群啊，有这个糖尿病的话，那你这个患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第二个就是这个肥胖的人群啊，肥胖的人群，刚才我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啊，万恶之源可以说是啊。肥胖的患者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脂代谢的异常啊，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都有可能啊。完了以后，第三个就是，大量的啊，就是暴饮暴食这类人群啊，就是，不注意饮食啊，完了以后平时这个脂质食物啊，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摄入比较多啊，喝饮料啊，这个高糖类的啊，摄入比较多的这些人群啊，也是咱们糖尿病的一个啊危险人群啊。再一个，刚才也前面也提到，就是糖尿病，不仅仅是老年人啊，现在是好多人的年轻人糖尿病是越来越多了，20多岁、30多岁的、40多岁糖尿病，我们都是屡见不鲜啊。所以说，大于40岁的人群啊，完了以后每年要定期的去体检啊，你的血糖、血压、血脂啊，包括心电图的一些常规检查肯定是要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吸烟。啊，吸烟的人群，吸烟饮酒的人群啊，尤其吸烟，吸烟是好多疾病的危险因素，二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啊，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甚至是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对吧？啊，常见的这个危险人群大概就这么多吧。
1: 血糖如果说异常的话，它会对我们全身都造成影响，是吗？
0: 对，这个糖尿病。老百姓那句话说的挺好的啊，完了以后，糖尿病不可怕啊，可怕的是并发症啊，因为好多人啊，我甚至见到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些人群啊，完了以后， 出现并发症了啊，比如出现那个下肢血管已经坏死了，我们叫临床啊糖尿病足，我们叫下肢坏疽，这种情况下他才发现自己的血糖很高，所以说这是很悲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要什么早发现早诊断啊，早干预早治疗啊。
1: 关键在这个早字特别的重要。我昨天才去医院做完这个体检啊，做体检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就哎呀多次发出感慨，这体检太重要了。
0: 对，
1: 很多很小的问题在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简单的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改善。
0: 对，
1: 但你拖到后面医生可能也很无奈。
0: 对，
1: 面对有些问题的时候，当您看到已经出现糖尿病足并且是很年轻的这部分患者的时候，也挺心痛的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我们见的是比较多的。之前我提到就是这个最年轻的糖尿病啊，我见过20多岁的糖尿病，最年轻的这个冠心病啊，心梗是一，这个人心梗以后是在这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啊，在咱们高新区那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然后我们的120救护人员去以后，心肺复苏过来以后，后面做的造影放的支架，很可惜。但这个人他的血糖倒是不高啊，完了以后他抽烟特别凶啊，一天抽4到5包烟啊，所以说这个吸烟来说对这个刚才说了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万恶之源可以说是。
1: 微信后台上有一位朋友发送的这个互动信息，我跟骆主任在上节目前，我们在我们的导播间还在讨论啊。他说：“骆主任您好，我今年30岁，身高是1.59米，体重80公斤，肥胖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影响太大了。但是我通过运动，包括控制饮食，这个体重还是不见有下降的趋势。现在呢，就是体检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多项的不正常，有一些情况还挺严重的，比如说有脂肪肝啊、多囊，膝关节也不太好。我听说有一种治疗糖尿病的针能够减重，这个是真的吗？有没有副作用？”
0: 是这样子，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啊，是好多这个肥胖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啊，这个。肥胖刚才前面也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啊。肥胖而且困扰着好多的很大的一个人群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有这方面的针剂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饮食和运动还是基础啊，完了以后我们这个肥胖人群，我觉得这个一日三餐的管理还是也需要按照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去管理啊，每天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总量控在200克到300克之间，完了以后适量的加强运动啊，如果您的心血管脑血管这方面都还可以的话啊，我们要加强运动，完了以后每周建议这个有氧运动的时间啊，至少不小于150分钟啊。什么是有氧运动？是不是啊？完了以后，这个跑步啊，完了以后游泳啊，打太极拳，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啊，甚至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打排球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哦，每周应该是不小于150分钟。
1: 那陆主任他刚才说，因为肥胖导致他的膝关节也出现了一些损伤。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体重基数比较大，跑步啊这类的运动是不是要注意？
0: 是这样子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信息，就是身高1.59米，
1: 对，
0: 体重80公斤，
1: 嗯，
0: 那他这个体重指数应该不小了啊。我们这个体重指数的计算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你算一下80除以1.59再除以1.59是多少，应该我觉得应该在30以上了。我们这个超重的诊断标准是BMI 指数，我们说体重指数啊，体重指数在24到27.9啊，这个范围之内是超重，然后是大于等于28的话，这个体重指数我们就是肥胖了。所以说您说的这个运动的问题，你的膝关节的问题肯定也是肥胖造成的，对吧？你就是因为体质太胖啊，肥胖完了以后，您的膝关节，包括您的腰椎 啊，这些可能承受的压力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针啊，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治疗啊。最早时候我们就是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这块，最早时候有这个利拉鲁肽，利拉鲁肽注射液完了以后，它是一个抑制剂啊，还有埃塞纳肽，这是最早出来的这个我们 GLP-1 啊，它是又降糖又减重啊，它是抑制剂，每天都要打啊，完了以后比较麻烦。现在这个周制剂。啊，周制剂也出来了啊，咱们临床可能你也听说过，司美格鲁肽啊，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啊，完事儿一周打一次也比较方便啊。现在比司美格鲁肽可能更好的这个针剂也有这个我们双 GLP-1 啊 GIP 双通道的一个药物，我们叫替尔伯肽注射液啊，这个也是一周打一次啊，这个对这个控糖和减重啊都是有好处的。然后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体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咱们不是说不能一味的去依赖啊，一味的去依赖这个药物啊，完了以后所有的减重措施都是建立在这个合理的饮食和啊科学的运动的基础上啊。
1: 只能说用了这个药物，就像他说的，体重也加了啊，饮食也干预了，效果还是不理想，那您或许可以试一试，看对您有没有方法，有没有用，但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措施。
0: 对，
1: 而且要在专业医生的判断和评估下来进行，建议这位朋友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进一步的评估。非常感谢骆主任带来的分享。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夏天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降温的一些措施。那么像这个冷感喷雾，还有包括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啊，喷一下一阵清凉。但您知道吗？如果说使用不当，特别容易造成伤害。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的推荐下买了一瓶降温神器，回想用之后的感受，他表示体感非常不舒服，全身喷上之后冻得直哆嗦，只想赶快洗热水澡。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也晒出了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呢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何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是使用不当还是另有原因？ 那要先来说一说这个冷感喷雾为什么能够带来清凉感。它常见的主要成分呢，除了水，还有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等等。那首先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呢，有这个 LPG， 这个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呢，

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呢，有这个 LPG， 这个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呢可以起到能够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包括这个薄荷脑。薄荷脑呢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时呼吸都觉得很凉的这个道理是相似的。那么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再加上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当中呢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一些保湿的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

0: 如果说使用不当，会有哪些风险呢？首先啊，就是这个冷感喷雾当中的一些成分，它与空气混合之后啊，遇到热源或者是明火，是有燃烧爆炸的危险的。如果说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即使用打火机，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呢是压力容器，如果遇到持续高温，特别容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炸弹罐。那不少朋友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种呢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容易爆炸。那么这类产品呢，最好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呢不得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中控台、后备箱等一些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除此之外呢，家长们要注意近距离使用的时候这个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睛、嘴巴、鼻子等一些部位。如果说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将这个喷雾误喷在衣物上，一旦接触了明火，特别容易引发火情。那么这类商品呢，它这个瓶子上会写着迅速降温剂或者是瞬间冷却等一些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或降温40度。那我们要仔细的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发现其中含有干冰专家介绍，市面上部分降温剂标注的干冰并非成品内含有的固态的干冰，仅为喷射后二氧化碳气化带来短时的体表的降温，在作用机制上与皮肤科临床使用的一些这个治疗方式是类似的，但其冷却之后强度是远低于皮肤科医生用的这个液氮的这个冷冻，二者的这个作用效果是不可等同的。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啊，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另外，如果说您本身皮肤就比较敏感，或者您的这个皮肤屏障已经处于受损的状态本身皮肤就是这种高反应，像乙醇啊、香精、薄荷脑等一些成分特别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会加重敏感的症状。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个安全使用的小贴士，首先使用前呢仔细的阅读使用的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位大量的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这样可以减少刺激。第二呢，就是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的环境，防止起火爆炸第三就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典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

0: 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呢，要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说到婚礼，各位脑海当中的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可能是洁白的婚纱、浪漫的誓言。但是各位知道吗？如今一场完美婚礼的背后，有一个新兴职业正在悄然走红，那就是婚礼策划师。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司仪，不是摄像，而是整场婚礼的，怎么说呢？总导演吧。从场地的搭建、流程的设计，到新人情绪的安抚、突发状况的应对，统统都要管。这个职业到底有多新啊？从业者需要有哪些超能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对话到的是婚礼策划师阿尔曼尼加提啊，让他来带我们揭开这个幸福幕后职业的真实面纱。那在这个看似低门槛却极高淘汰率的行业当中，他又是如何用商业思维把瞬间的浪漫做成一门持久的生意呢？
1: 一个新疆男孩用10年时间把20场婚礼变成了2000人的笑容。他从摆摊卖小商品，到每个月操盘30场婚礼。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位新疆最懂婚礼的90后。你当时做这个大学艺术团的团长，这种经历对你现在去做婚礼方面的服务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跟一个什么样的联系？
2: 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是一边在当团长以后，当时有个我们那个团委的一个老师，推荐我去做一些兼职，然后慢慢的，当时做兼职做了1年吧，差不多，然后后面一看，感觉这个婚庆或者是婚礼布置，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市场，然后后面我就想着单独做一下，你毕竟那时候年龄也小，而且精神旺盛，觉得自己就是做事可以做到头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慢慢的自己创办了一个第一家就是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慢慢去接单，去婚礼布置，然后到后面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做嘛。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跟我现在的这个乐队，现在这个婚礼策划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学校毕业以后怎么去突然去选择了去摆摊呢？
2: 那是我20岁那一阵吧，我从小就是有一个做生意的那种梦想吧，喜欢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当时跟我一个朋友想体验一下生活，

0: 就是摆摊卖袜子。
1: 从你跟朋友摆摊，然后再到你，再到现在去做这个婚庆，就是你家里边人这期间是一直是很支持，还是也有去反对过？在他们的心里边，认为一个正经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他们当初也是反对我去做生意嘛，毕竟那时候生意也不是特别景气，然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当时我也考过稳定工作，然后我也考过了，考过以后感觉是我不适合稳定工作吧，因为我自己喜欢就是比较有一些挑战性的，或者是喜欢一些新鲜的一些事物和环境。然后到后面当时也没有靠家人也不知道我要去，我只是突然跟他们就是通知了一下，没有商量，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一商量他们就不会愿意，他们就不会让我去。然后我自己偷偷攒了4000块钱，我记得特别清楚，攒了4000块钱。然后当时我从乌鲁木齐飞浙江义乌，当时机票是1000，然后到义乌以后房费就是租的房子嘛，租的房子是1000，那房子跟特别小，就一个厨房也不算是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卧室就那种。然后他那个租那个押金是1000，然后总共用3000块钱嘛，我就剩1000块钱，只是我的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的一个月的伙食，谁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们那些情况，做什么生意，然后我自己慢慢摸索，慢慢去考察市场呀，或者是去一些批发市场一直看货，然后慢慢的跟当地的一些朋友认识以后，然后从微信，也就是从微信慢慢的发朋友圈，然后做一些批发。然后再开始做自媒体的，当时我做自媒体抖音那阵，可能是我运气好一点吧。我第一条作品当时是20多万，跑了20多万曝光。第一条作品，我记得特别清，10月1号第一条作品跑了20多万。然后我就想到这可以啊，这然后我当时做是口播，然后在网上在抖音里面搜一些素材。然后把这个翻译过来以后，我再重新自己去讲，大概三个月做了3.4万粉丝，从零也不是算零吧，从几百粉丝到三个月做了3.4万粉丝，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做起来了，也是算我运气好一点。
1: 24岁去做这个义乌的这种批发生意，包括自媒体，是怎么突然决定要去呢？
0: 主要是我在抖音里面看，都是当时很多人去做生意嘛，而且跟我们一样的一些24岁，我们也想去闯一下，也想去看一下，然后感觉自己想挑战一下自己吧，然后就一下子就飞过去，就慢慢的。就是想把自己锻炼出来。我也没有想过会后面转行到这个婚庆行业。可是在这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很多知识。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我学会了节省，我学会了省钱，我学会了跟别人打交道，跟别人做生意，无论大生意或者是小生意，我都就慢慢的跟别人接触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然后从学到的一些知识，一些生活的体验，然后我带到我现在这个婚庆行业，然后我再带我这些一个团队，我们现在团队有11个人，然后把那些学到的东西带到我现在这个团队，在这个3年期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些小的成就吧。
1: 当时做自媒体的话，是最终做到了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是，怎么突然让你感觉到，哎，这条路走不通的？
0: 当时我做自媒体啊，我当时做是口播，然后想的，有些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些心理老师呀，或者是人生导师一样的，然后他们会大半夜的2、3点给我打电话，我在睡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问我老师，我现在情况是这样子，我心里有些问题，我想创业，然后我想去跟着你去你做生意，就大晚上给我打电话，我就跟他们说，哎，我不是老师。我只是会给你们推荐一些好的一些赚钱的方式，可是我不会带你们去赚钱的，因为这件事永远不会有人会带你去拉你手说你做这个你可以赚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得靠你自己去琢磨。然后当时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有4个粉丝从

0: 从新疆跑到专门去找我，四个人。然后 我当时年纪也小嘛，而且也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自己也特别惊讶。我跟他们见面吃完饭以后，我听他们，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你可以在这做生意，这个地方机会很多，我可以教一些哪里有货啊，怎么去订货订量之类的，可是我不可能就是拉着你手，我给你保证就是你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你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我保证不了，可是我可以给你指条路，就那样子。然后慢慢的当时做起来以后，开始想的，我看抖音粉丝也挺多的，不过大多数都是想去创业的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商铺。当时我是做零售的，我得要去学会变现呀，我3.4万粉丝在那些时候感觉也是挺多的，我得学会去变现。然后我想的就是，等一下我做零售是不行的，因为我那些客户呀或者是粉丝定位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商铺，我就想的就可以，我要做批发，我不做零售。然后就找一些工厂呀，然后去订货发图做图，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做批发，一些小商品的批发，因为义乌本来就是一个小商品城，他们一些市场也特别大。当时我跑义乌就是看商品或者是去跑市场的时候，那走过的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走过那么多个，当时都是一个人，也没有电动车，就是穿着一拖鞋，而且特别热，每天都是在那个市场里面跑市场看货发图拍视频拍作品，就慢慢的就开始做起来了。可是到后面也是因为某些原因，本来想继续做下去的，可是我还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想着然后再继续发展，然后再做这些自媒体事情，就是一直没有机会，也是算我自己一个疏忽吧，因为感觉一下子就感觉自己飘了吧。因为3.4万粉丝，当时对我来说3.4万粉丝感觉也是挺多的嘛，而且我曝光也好，我一条作品30-40万曝光，感觉自己飘的，感觉以后日子就会这么好的，就这么顺。然后自己也是疏忽了，自己大意了，后面这个自媒体我也没做，抖音我现在看是只剩一半的粉丝了吧。然后慢慢的转行，还是做我自己的这个婚庆行业。
1: 那当时遇到这个失败之后，自己是怎么做一个调整的？当时有没有去想过放弃创业这条路，还是找个班上？有这么想过吗？
0: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想过找个班上，到现在为止，因为我回来以后就是重新做婚庆嘛，还是从婚礼布置开始的。因为我婚礼布置那过程中，我也有一些道具啊或者是一些材料，我可以拿起来就可以找客户，然后去给他们做布置。然后后面我想的，婚礼也多嘛，而且我自己也喜欢音乐，因为我周边的朋友都是玩音乐的，然后我就想的，哎，等一下我得去尝试一下这个婚礼乐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就是出来开门看一下他们里面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我自己没有吉他，我跟你说这件事啊，我邻居有个吉他，特别破的一个吉他，很便宜的。我拿着我邻居吉他去，第一次去接亲，第一次出接亲的时候，那时候300块钱，我是拿着我邻居的吉他去，做乐队去接亲，然后当天完了以后给我结了300块钱账。我一想，哎，这300块钱赚的也挺容易的，然后慢慢的。第二天的时候，我自己用那个300块钱自己买了一个吉他，然后再去接亲，然后慢慢的一看，我不可能一直要这弹着吉他打着鼓呀，然后我得做一个专业的乐队，而且当时婚礼也比较多，然后我就找了一个键盘手，然后一个歌手，到现在为止我也有一个歌手，也是跟着我3年了，这次他也在比赛，然后。我就我们三个人慢慢的，先是找设备音响设备，然后就是找写歌词整理歌单，然后我身边朋友也比较多，当时也是多靠这些同学呀朋友呀，甚至是你，对吧，你们婚礼也是我们去，
1: 开始还是靠，主要是先从身边的人脉开始嘛，
0: 然后慢慢的做乐队，做一些商量啥的乐队接亲，然后再慢慢的 把这个婚礼的气氛、婚礼的一些顺序调整过来，做了一个新的一种风格吧，就那样子。
1: 就是你回来以后又回到了这个你大学去做兼职的这个婚庆行业。
0: 对，
1: 就是你回到新疆以后又去选择做这些婚庆呀，婚礼布置、乐队，这个想法是偶然间想到的，还是你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你回来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0: 是偶然间吧，我当时是只做婚礼布置，然后我想的只做婚礼布置也太那种太简单了，就是想做一些全套服务，婚礼布置、婚礼车队、婚礼乐队，现在婚礼主要就是也就是三大事情，然后我就想着就简单想做个尝试一下，想看看他这个乐队或者是这些做音乐的他们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就想进去了解一下他这个行业。
1: 你现在做到这个婚庆的一站式服务，这里边包含了一些什么？然后包括像这个乐队啊、车队还有布置这些，你是怎么样的把它去整合到一起的？
0: 乐队首先我们自己有，我们乐队都是专业的人，而且对每一场婚礼是全权负责的。我会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乐队，我现在有两个乐队，如果我自己有婚礼，我婚礼结束，我肯定会去另一个乐队去到现场，然后我再，去了解今天的婚礼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去跟新郎或者新娘跟他们对接一下今天婚礼是什么样的气氛之类的，这是我必然要做的。首先我是必然要做的，因为我是乐队长嘛，我要全权负责，而且这件事是非常也有个一种责任感的一种事情。然后婚礼布置，我首先我自己以前做过，我知道这个行业，而且它这些收入呀、成本呀之类我自己都知道。然后这个车队这件事，我跟你说，就是这车队这件事，也就是，中间商吧，因为很多人他是没有资金去买新的车或者新款的车或者是好的车，没有资金，他可能会做一些中间商，可是他这个做中间商，他必须要有一些资源，他必须要知道，对方一些车主的联系方式呀，也必须要有跟他们有一些关系。然后再慢慢的跟他们要底价，然后再课后再报价之类的。这件事现在这个婚礼车队这行业现在说实话特别饱和，现在我做的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只想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个婚礼当天当婚礼现场的一种气氛、专业性，还有一些对客户的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服务上。所以这个婚礼车队让我特别就是让我特别不喜欢他们的很的很妙的原因，不想做。
1: 你的团队现在有多少人？然后怎么样去保证每一场的这个质量？
0: 我们团队现在有11个人，11个人里面有2个键盘手，然后主持人有2个，然后歌手那边是4个、5个、5个歌手，还有一些接琴的手风琴手呀、吉他手之类的。如果我们一天有2场婚礼的话，我会去，我每天都会就是提前跟大家就是分配工作，比如我们这些人要去这场婚礼，然后这些人要去这场婚礼，这个我要怎么去保证呢？因为我这个乐队，刚开始是我们2个人开始的乐队，到现在为止，很多客户只用我们2个人的脸，对吧？然后如果有2场婚礼的话，我是去一场婚礼，然后另一个人要去另一场婚礼，因为我相信我另一个歌手他会跟我一样有一些气氛呀，或者了解这些婚礼的流程呀，或者是会特别负责任的去做一些婚礼服务，所以我只能就是安排人手，然后分配人手，慢慢的就去做服务。
1: 你们现在旺季的话到底有多忙？一个周末的话，最夸张的时候你们接几场婚礼？
0: 4月18号，我记得是4月18号吗？还是5月18号？我一天接了10场婚礼，光是在乌鲁木齐，一天十场，我们十几个人忙不过来，彻彻底底忙不过来，一天十场。然后就是这个，10号、11、12号这3天， 我接了八场婚礼，也是这样。我们基本就是从，如果是从四月份开始的话，从四五六七到十月、十一月，我们一个月下来25场、30场是随便都有的。
1: 差不多应该算是做了有小十年了。
0: 差不多也有，也有在这个做婚庆行业也有十年，可是做乐队今年是第三年。
1: 有没有算过接了多少场婚礼了？
0: 平均下来，一年也有个200-300场吧。
1: 有没有过在婚礼上出过事故？最严重的是什么样的？然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婚礼上是不会有特别严重的事故，不过也有过一些矛盾。有一次就是在舞台上，不是那个新人，不是跟新人，是跟一些来宾，就是客人，跟他们在舞台上发生过矛盾。当时就是我们因为一场婚礼是特别紧张的，而且他们双方家人，他们新郎新娘会准备筹备很长时间，然后才会举办一场婚礼的。我们也会特别紧张，有些时候，然后有一次就我们也在唱歌嘛，过程中有个来宾直接上舞台，就跟我们吵起来了，跟我们主持人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我们是在唱歌，我们全员，我们不喜欢就是我们在唱歌时候有人上台跟我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呀，或者是去让我们做一些那个，让我们去做这个，让我们去做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我们了解这场婚礼走向是从哪儿到哪儿，气氛是从哪儿到哪儿，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气氛做好，我们都是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主持人他也发了很大的火，我们舞台上是有五个人，那个来宾跟我们主持人吵起来了，然后我们在唱歌，舞台上只剩两个人了，然后我们三个人直接就在舞台上跟那个人去对峙这件事情。反正那些当天也是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的一种心态吧，心情。然后到后面那场婚礼，我们当时到后面我们也不想唱了，就慢慢的就结束掉了。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他们双方家长就是会互相对比，互相
1: 攀比吗？
0: 攀比，对，互相攀比。然后他这个压力会来到我们乐队，会来到主持人身上，
1: 就是他会给你提要求。
0: 对，提要求。他可能会有些时候说你不能让男方或者是女方不能让他们做这件事或者做那件事，不能让他们上台之类的，这个压力会来到我们主持人身上。我们不可能就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因为他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两个家庭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矛盾再弄大，我们会把这些矛盾化小然后再化细。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主持人要发挥最大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你说这件事就是你说对也是对，你说错也是错，因为每个家长都特别喜欢自己的孩子，他们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孩子的未来，或者他们没有想过孩子的幸福，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感受，因为以后的日子是他们新人去面对的，他们以后过日子也是他们自己以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的。有些婚礼就是他们家长会为孩子付出很多，他不是为孩子，不是为他自己的孩子，是为两个孩子付出很多。有些家长，我们在舞台上我们会特别欣慰，有些家长直接说我们大人无所谓，我们大人跳不跳无所谓，只要孩子们开心就行，只要孩子们高兴就行，把今天这场婚礼就由孩子为主，我们大人无所谓，我们会特别高兴，因为这件事很难很难做，很多家长很难做到的。很多家长他们会考虑他们自己，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周围的朋友，可是没有考虑过没有考虑过他们未来，没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孩子，
1: 就是这场婚礼真正的主角。
0: 对，没有考虑过真正的主角。所以我是觉得婚礼我觉得越简单越平淡就特别好，因为主要婚礼主要为主就是气氛，主要为主就是跳玩嘛，主要就是他们跟朋友一起相聚，能开开心心的把两三小时婚礼顺顺利利的能结束掉，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过程。
1: 你往你的团队去招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人适合进入这个行业？
0: 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自己团队招人那阵，他专业性，我当时跟我们团队说，专业性不用特别强，我主要就是看人品，主要就是看人品。他专业性，唱歌呀、弹琴呀，在过程中是自然而然会学会的，可是他人品不好的话，对一场婚礼是有很大的危害。他准备要结婚，准备要入场，新郎新娘要准备入场的时候，你乐队不在场，乐队不在舞台，你迟到了，或者是你直接不来的话，那这场婚礼就是一个失败的一场婚礼。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对我们团队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甚至是服装、时间、唱的歌都是统一的，我们甚至那些歌单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养乐队歌单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婚礼的态度也是。
1: 那这个婚礼它收入的天花板在哪？就是哪一个环节是最赚钱的？
0: 婚礼收入，做婚礼是可以赚钱的，这个是不可能不赚钱吧？可是这赚的钱都是辛苦钱，都是我们自己，去唱歌、去布置、去策划，赚了一些辛苦钱。比如一天，我们乐队歌手，一个人平均1000多一点，一场就是一天整个就是女方婚礼、男方婚礼的话，1000多一点，然后平均下来，我最多赚的是一个月赚了3万，就是婚礼高峰期那一阵。一个月赚了3万，现在平均我们每个人都是15000-20000大概。
1: 如果现在让你对20岁正在摆摊的你说一句话的话，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阿尔曼，你当时走的路、选择的路是对的，因为就是因为那些事情、那些经历，让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成就。如果当时没有去面对那些困难，没有去面对孤单，没有去面对一些挫折的话，我不可能也有今天。
1: 20岁的你做的事情，虽然跟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同一个行业，多多少少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走的每一步路，遇到的每一个事情都不是白走的，也不是白遇到的。
0: 对，
1: 基本上你当时收获到的这些经验也好，还有这些挫折也好，也是更好的帮助了你现在在这个婚庆行业的这个状态、态度，包括你的这个专业。
0: 在这10年，我不是只做一些乐队，或者是只做一些婚礼策划。对我来说，这10年见证每一个新郎、新娘、新人的幸福，见证他们的爱情，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能看到他们恩恩爱爱的样子，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就。
1: 你的角色更像是做了一个见证者。
0: 对，见证者。这10年当中，我见证过很多新人，很多特别幸福的时刻，感觉自己也特别幸运吧，能见到别人的幸福，能去见证他们的幸福，感觉特别特别开心。这是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10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和北江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南江、东江平原大部和昌吉州东部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阿勒泰阴，29度到18度。塔城阴转小雨，33度到19度。伊宁阴转多云，30度到18度。伯乐阴转小雨，28度到18度。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9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

0: 亳州大部阵风五级左右，赛湖伯乐东部七级左右，山口至爱比湖温泉山区八到九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晴，阴，32度到24度，奎屯小雨，31度到19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0度到20度，昌吉阴天。可以看到昌吉州气象台也是在昨天的15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昨天到22号的晚间啊，也就是到今天的晚间，平原大部将出现6到7级的西北风，局地阵风是8到9级，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哈密晴转多云，41度到28度，同样也可以关注到哈密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5点33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从今天到24号，哈密市一周区南部区域三塘湖至闹毛湖阵风8到9级，百里峰区阵风11到12级，吐鲁番多云转阴，47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阴，42度到29度，阿克苏阴转多云，37度到24度，阿图什多云，39度到23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8度到24度。和田阴转多云，38度到27度。同时也可以看到和田气象台在稍早前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是到今天的夜间，和田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9摄氏度到41摄氏度，北部沙漠区可达45摄氏度左右。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5: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6: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7: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

0: 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星。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消息。接单路上最怕出意外，受伤后不知道该找谁。那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水墨沟区分中心打破传统宣讲模式，把政策服务沉到一线，邀请多个快递网点的负责人和外卖骑手做客便民服务专场宣讲会。这个宣讲会有什么亮点，都有什么样的内容，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3: 社保宣讲工作人员艾泽兹江一鸣和大家围坐一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先抛出一个真实案例。同城货运司机老刘送货时因路面湿滑摔伤，因为在平台没及时参保，一度陷入维权僵局。后来通过个人申报通道，从认定到赔付比预期快了近一倍时间。这不是故事，是教训，也是解法。艾泽兹将给外卖骑手们讲解谁缴费、怎么报、找谁赔。现场外卖骑手纷纷掏出手机，扫码关注、下载宣传页上的乌鲁木齐社保、新疆智慧人社 APP 以及相关小程序，体会社保服务指尖达、办事不误工的好处。更让外卖骑手们惊喜的是，活动前期，工作人员联动各大配送平台，在骑手社群推送短视频、情景问答预热。所有宣讲内容均来自站点一线征集，精准回应大家关心的跑单摔伤、通勤受伤、是否认定工伤等现实难题，引得大家积极参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社保分中心副主任张俊现场细致区分工伤保险、补充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三者差异，讲清缴费主体、标准与保障作用。有了工伤保险，跑单途中摔了碰了不怕看不起病。补充工伤保险，万一重伤，家庭不至于被拖垮。职业伤害保障也会为大家兜底。以前觉得工伤保险离我挺远的，听完才知道保障就在身边。听完宣讲的快递员张平把手里的宣传册装进工服口袋，他说这本巴掌大的工伤申请办理手册和新业态人员参保服务指南，现在是他跑单的定心丸。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还将持续把社保服务摊设进政务夜市、司机休息棚，随快递配送发放参保明白卡，守护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
2: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哈，直播大家肯定每天都会这个不陌生了哈，大部分人呢可能都看过。那直播可不是一场属于主播的独角戏啊，它很幕后可能会有很多个工种。但是在直播间当中，大家仔细听就会发现，哎，背景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声音在疯狂的输出？好划算，均码的80斤到140斤都能穿，刷新巨拍，在台下喊到破音，手速快到飞起，多线操作平台不停弹窗引导下单的，其实就是一个新工种，平台管理员。他们无需出镜站 C 位，却全程配合主播把控整场的节奏，是主播最靠谱的幕后搭档，也是直播间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针。那在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来一起来认识一个硬核新职业平台管理员，一起去了解吧。
4: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30了，那在我身后是一个直播间，他的一场直播呢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了。我今天的主角啊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麻烦小兔姐给大家解闷的架子。
1: 我的主角不是主播，是中控。
0: 没错，直接给大家架都是139块。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呢，
1: 那这一份职业呢，在职业大典里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那就是平台管理员。小小老师
2: 你好呀，
1: 久仰大名。
2: 你今天的工作内容是？
3: 主要就是喊话，然后呢我跟主播的配合，还有中控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给到我们的主播。
1: 那你每天要直播多长时间？
3: 我跟过最长的是12个小时还是13个小时？
1: 12个小时都是这种状态。
3: 对，
1: 今天我能尝试一下吗？
3: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4: 我们今天做的是两个平台，然后就是我两个平台要不断的去切换。现在在讲一号链接，我就不断的去谈讲解这一个平台，他也要不断的去谈讲解，
1: 就提醒人家。
4: 对对对，还要关注一下主播在讲的过程中给他搭话，一定不能把话落在地下了。
0: 这是一个时尚款，你看带有那种就是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5: 没错，想要显瘦一点的，你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宝蓝色，因为宝蓝色刚好搭二号链接这条白色裤子，或者家里有一些白色半裙啊。
1: 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5: 裤头是完全可以直接去裁短的啊。
4: 你不用看一些，你就听，你要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幅度去接入。
0: 这个裤子正常直播价399，
5: 399。
0: 老师今天给姐妹直接炸的是
5: 269，
1: 好划算。
5: 对，均码的，然后是80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40斤。哇哦，这个好好看。对。
4: 发出去了，你直接发挥。
5: 大家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们直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深蓝色就可以了啊。这一个的话是均码的，是90斤可以穿到
1: 140斤。
5: 对，是的。三楼咱们的一号链接，
1: 刷新去拍。
5: 然后呢，这一个裤子的话就在我们的一个
1: 2号链接。
5: 对，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开到的到手价格是
1: 269。
5: 对，大家有喜欢的话，一定要整套一起去拍。然后呢，我们上衣的话穿的是我们的一个蓝白色，裤子搭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
1: 白色。
5: 对，
0: 裤子搭配。
5: 哦，是我们的宝蓝色，
1: 宝蓝色。
0: 裤子是搭配的是一个宝蓝色的啊。
6: 然后姐妹们哈，如果夏天没有就是合适的裤子，没有新的，
4: 好，给它价格，给它价格，价格拉到这里。
1: 现在已经是直播2个小时了，我感觉到小小从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今天的直播好像是发生了一些状况。
7: 主播如果他在瞬间的时候，那主播可以带领着大家去奋战哈。主播有时候他也会迷茫啊，你隔着镜头你不知道这些粉丝为什么不来了，你也不知道这粉丝为什么没有下档。主播在迷茫的时候就很需要有接力跑一样的，像小小这样子的中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场控的。比如说我在播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衣服数据很好，他就说老师这个衣服还有人没拍到，那我就开始再去讲一遍。
1: 原来今天是团队和新来的运营磨合的第一天，现在已经是播了5个小时了，主播依然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助播是顶了上来，小小也在赶紧的打配合。那最后的这一个小时，他们究竟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
5: 本来你想上的时候我都说啊，你算了吧，还是给他播。那他一上场，哗，哇，全都下单的。那我就鼓励他了，我说播得很好，就按照这样子，
7: 对对对，
5: 开单了再出单。
7: 就是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感受到团队的力量的。
8: 一名成熟的平台管理员能帮直播间稳稳锁住20%以上自然流量，头部优质熟手甚至可将直播间商品点击率拉高22%，用户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0%，手速、网速、脑速的三重极致配合，正是一名优秀平台管理员的一身基本功与核心竞争力。
1: 小小老师，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3: 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的学历也是比较低的，我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从打杂开始的，各种活我都做，只要能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的。有时候会

0: 他们会问我，就是说哦，马上要毕业了，好迷茫啊。我就说任何职位都可以，只要你努力，自己想去学，我都能做得很好。就跟我这次那个视频爆了一样，对吧？我也不知道我会火，但是也是因为我的不断去努力去学习，刚好来了一个契机，然后我能接住这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一定不断的去学习去努力，当有机会来了你才能接受得起。
1: 你有什么话可以对现在正在迷茫的年轻人说吗？
0: 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从我刚出来社会的时候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坚持就是胜利，只要你努力了它就会有回报，只是回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其实它已经在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因为我始终都相信自己是一块金子，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会发光。
2: 今天的职场就像一个瞬息万变的直播间，很多人在门外焦虑内耗，迷茫于能不能撞上所谓的红利与爆款。但这个职业的本质告诉我们，人生的底气从来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自己去试错去实践出来的。只要坚持学习打磨技能，你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那刚才听完了音频的介绍，我想很多人就会意识到，好像平台管理员这个新职业的门槛好像比想象当中要高得多，对不对？随着内容的审核、交易的纠纷、数据安全等需求井喷，平台管理员的人才缺口是在持续扩大的。仅头部互联网企业每年相关的岗位需求增长就超过了30%。当数字世界越来越像真实的社会，规则和秩序就成了刚需。那我想大家可能刚才只是通过我们的音频啊，简单了解了一下平台管理员啊，他是什么干什么的。那关于平台管理员的工作内容呢，在职业新赛道互联网营销师成长攻略啊这个文件当中是这样介绍的，平台管理员重点负责对公司品牌主推的主播营销的产品进行系列的推广。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平台管理员应该结合各网络平台的特点来开展具体的优化推广工作，比如说官网直播网站的内容优化和推广，官网微信微博的用户维护与管理，会员粉丝资料整理分类分析，还有包括网络数据分析与推广改进等等等等。可以说平台管理员啊是台前幕后的头脑担当了啊。当然大家还需要明晰一个概念，平台管理员不只是删帖员，他们要懂得法律法规，能够判定内容是否违规，要懂得用户的心理，能够化解交易双方的矛盾，还要懂数据分析，从海量信息当中发现潜在的风险。这是一个需要判断力、同理心和技术理解力的复合型岗位。就在去年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平台管理员纳入到新职业目录，标志着这份工作从企业内部岗位走向了国家认证的新职业。每一次新职业的入编都是时代为技能人才打开的一扇窗。当然这个职业还很年轻，职业标准在完善，培训体系在构建，社会认知在爬坡，但也正因如此，它是年轻人进入数字经济核心链条的一块敲门砖。不需要你会写代码，但需要你有一颗公正的心和一双敏锐的眼睛。技术的尽头是规则，规则的尽头是站着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

0: 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

0: 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15/57，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155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1: 155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往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都剩，
6: 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7: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 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2: 不经意的美好。
1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2: 听得见的浪漫，
1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1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

0: 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

0: 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 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1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北疆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和田地区调研，强调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力量。
0: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持续深化公共服务公平普惠改革，努力让公共服务覆盖更广，门槛更低，获取更易。
1: 南航、国航四大基地项目加紧施工，全面补强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运营保障能力。
0: 2026快手电商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推动新疆特色商品线上经营。
1: 乌鲁木齐智慧路政系统上线，维修工单处理时间缩短70%。
0: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7月21号在和田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力量。昆仑山中段北麓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区，这里群山连绵，雪峰巍峨，雄奇壮美，山体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陈小江来到山前查看地貌景观，了解昆仑文化传承、文旅资源开发工作进展，同基层文艺工作者交流。他强调，昆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要加强研究阐释，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感悟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认同。要处理好发展生态旅游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展现了几代策勒人艰苦奋斗、齐心建渠的创业历程。陈小江听取场馆建设管理、作用发挥等情况介绍，勉励有关同志用好鲜活教材，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策勒县打马沟佛教文化遗址，陈小江查看考古发掘情况和文物展陈，强调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创新做好成果运用和传播展示，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新疆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要做深做实做细文化润疆工作，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丰富优质文化供给，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环境条件，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调研中， 陈小江了解和田地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情况，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聚焦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持续释放优势潜力，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里扎提·艾克买迪江、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对标对表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工作举措，形成工作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紧抓快干，加快进度，提前谋划重大项目，研判解决风险隐患，确保干就干好，干就干成。要聚焦重点任务，把做好经济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大指导帮扶力度，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务必取得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研包试点工作，严格执行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研包顺利实施，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和交通强区为统领，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要打造布局合理、干支线协调、效能优先、绿色安全、管理规范的铁路专用线及疏运体系，强化公路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加快建成国家高速公路新疆境内段，提升省级公路服务支撑能力。要持续完善中心城市交通网，推动城市交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基础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7月27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若提吴不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以及《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和废止有关法规。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文旅产业新业态培育与品牌打造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政协代表等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大家建议差异化布局夜间经济业态，培育风景道冰雪文旅新业态，以文艺精品赋能文旅产业，建设文旅品牌矩阵，提升入境游服务质量，打造特色化旅居康养产业，用科技加互联网思维建设数字文旅产业，推进博物馆体系建设，激发文旅产业新业态的创新创造活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助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把准履职建言的方向和重点，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要更加注重发挥文旅产业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创作更多精品力作，把文旅产业作为稳定就业、传播文明、增进团结、促进发展、凝聚人心的重要抓手，助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双向赋能的良性互动。要更加注重深化文旅融合，拓宽产业边界，坚持规划引领，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以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激活康养、赛事、演艺、影视等多元消费市场。要更加注重深化国际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把更多外国游客吸引进来，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的成就。克伊瑟尔克尤木对与会者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区将持续深化公共服务平台普惠改革，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让公共服务覆盖更广、门槛更低、获取更易。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2: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政府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徐红云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区将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3: 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南疆地区边境县市倾斜、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注更多的关爱， 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地供应，以地州市为单位统筹城乡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加强县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
2: 15、17，我区将全面提升各学段办学质量，让城乡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公平优质教育。自治区总督学孙长波介绍，要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城镇区域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保障初高中学位供给。
4: 力增2026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的占比达到 40%， 2027年实现全区城乡学校对口帮扶全覆盖， 40% 的县市区完成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2030年力增全区 60% 左右的县市区实现达标，2026年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新增10%，其中优质普通高中的招生增幅不低于5%。15、15末，力增全区高中阶段的普职比达到8:2，确保10个孩子当中至少有8个能上普通高中。
2: 15、15期间，我区将构建公平、普惠、可及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让各族群众好就业、就好业。自治区人社厅副厅长蔡奇，
5: 在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巴州布局建设3个区域性就业公共服务合作中心，建成规范化零工市场驿站140个，实现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标准化零工市场驿站，同时分级建设一批基层就业公共服务网点，实现乡镇街道村社区服务网点全覆盖，每年举办高质量招聘活动不少于3000场，归集发布就业岗位信息不少于100万个。
1: 眼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4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将全面补强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运营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在乌鲁木齐双港片区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机务区和货运区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南航机务区项目占地超12万平方米，一期投资12.64亿元，规划建筑面积6.59万平方米单体机库，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中国南方航空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副经理陆军介绍，南航新疆基地是新疆唯一同时拥有中国民航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双维修资质的维修单位，具备全链条飞机维修拆解能力，已承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航司维修业务。
6: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1架宽体机、5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项目同步建设智慧航材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新机库的落成将显著提升乌鲁木齐机场的维修保障的能级。
2: 与南航两大基地同步推进的还有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大项目，项目总投资8.19亿元，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项目现场负责人赵俊南介绍，
7: 项目预计在本年度完成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全部施工队员，明年进行剩余装饰装修及室外园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综合保障体系。
0: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2%，请听报道。
8: 眼下规划总投资203.49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煤储运、动力站装机施工已经完成，主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莹介绍，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 将构建起镁、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9: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8: 今年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新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主管贺宗元表示，
10: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施策，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7月21号下午，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快手电商主办的2026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仪式暨双选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助力新疆优质农货打通线上销路。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丰收中国是快手电商2026年打造的产业带 IP，已先后落地内蒙古、云南、山东、江苏等地，探索地方特色商品线上经营新模式。此次新疆站活动围绕特色产业，重点组织瓜果蔬菜、乳制品、牛肉制品、果干零食、酒水茶饮、和田玉饰品、新疆棉制品等品类，帮助商家与达人精准对接。新疆天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电商部商务经理孙雪，
13: 对于我们品牌来说，能够扩大我们在线上的一个曝光量，或能认识更多的达人，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12: 活动邀请超130位商家达人参与现场选品交流，围绕商品品质、供应能力和消费需求面对面沟通，为后续直播合作奠定基础。活动持续至8月3号，组织达人溯源、商达双选、线上带货专场等，推动新疆特色商品走向全国市场。电商达人张振富：
14: 新疆在产品在这方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也考察了一下冷链运输物流，有计划下一步就把我们的海鲜呢运到新疆，再把新疆的产品带回来。
0: 7月21号下午，港江同心十通全球香港新疆饮食消费产业出海专题分享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为本土餐饮企业出海探索新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香港投资推广署、自治区商务厅及新疆31家餐饮企业参会，围绕品牌出海、渠道拓展交流研讨，为新疆企业布局港澳、开拓全球市场支招。可爱的新疆人资部经理杨佳琪：
1: 中餐出海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香港它作为这种国际化的中心以及金融贸易的中心，市场肯定是特别好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率以及风险和成本的问题，通过政府渠道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金融呀、投资呀、方向性的一些政策，也是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吧。
0: 新疆饮食消费产业是富民特色产业，也是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截至今年6月，全国新疆菜门店达4.5万家，但企业在海外市场准入、品牌运营、渠道搭建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消费品牌及款待总裁黄思敏：
2: 新疆的产品，特别是水果啊、蔬菜啊，还有餐饮，也是很有名。我希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更多的新疆的企业来香港。香港在物流这一方面也是金融方面比较强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方面扶持更多的新疆的企业了解香港的优势，协助他们出海。
3: 全疆首套智慧路政系统在乌鲁木齐上线一个月以来，已查出道路各类问题74672处，巡查效率超过人工近10倍，维修工单处理时间缩短70%。请听报道。
4: 3F80收到，请回复。
5: 现在 F80所在位置。
6: 上午11点，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路政稽查科综合保障中队中队长金辉通过平台连线路面巡查人员，同步查看上传的故障点位，一键派发维修工单，安排抢修。金辉：
4: 从这个大屏幕上呢，我们可以看到7条城市快速路的所有数据总量和分布图，点开图标我们就可以看见道路病害的所在位置、时间、范围、规格，这些数据都是我们以后派单的依据。
6: 这套系统整合 AI 识别、北斗定位、5G 传输及大数据技术，依托可视化管理大屏，形成问题发现、派工、维修、反馈全闭环巡检模式。每天8台智能巡检车巡查乌鲁木齐7条城市快速路，单日巡查里程1070公里。巡查员徐海涛正驾车巡检，车顶 AI 摄像头自动抓拍道路信息，与后台实时同步。
7: 以前我们的巡查都是发现以后安全区域停车开换再上报，时间比较长，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数字化抓拍以后可以自动上传。今天巡查的线路大概是100公里，按原来的方式最少得2天。
6: 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进：
8: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能巡查体系，完善管护标准，实现全市道路智慧巡查全覆盖。
9: 7月2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比赛在奎屯结束，共产生108枚金牌。请听伊犁台记者任佳丽、张亮的报道。
10: 射击比赛产生46枚金牌，10项赛事记录被打破。赛事新增设10米激光枪项目，产生4枚金牌。奎屯市婴童射击俱乐部总教练程佳慧：
11: 小朋友们通过激光枪训练，把动作框架和专业知识练好，专业射击队可以直接从中挑选有天赋以及符合要求的运动员进行后续的专业训练，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
10: 武术散打比赛产生30枚金牌，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分列前3。喀什地区代表队队员努尔艾利·麦麦提尼亚兹获得男子乙组52公斤级冠军。
12: 很开心，拿冠军不是我一个人都功劳的，我21年开始训练，吃住都是免费的，我们就专心的训练，专心的打比赛。
10: 武术套路赛场产生32枚金牌，乌鲁木齐市、亳州、伊犁州分别获得10枚、7枚和4枚金牌。和田地区代表队队员奶皮赛阿布都塞麦提：
13: 武术强健我们的体魄，我也会继续坚持习武，当好文化纽带。
3: 7月21号，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2阶段工作启动。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的报道。
14: 大西海子水库是塔里木河干流最后一座水库，也是新疆唯一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随着水库闸门开启，生态水沿塔里木河支流奇文库尔河向下游输送。塔里木河流域干流水利管理中心大西海子水库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张瑜告诉记者，
15: 目前大西海子水库库容在5000万立方米，通过小流量长历史双河道的一个生态输水模式，适时开启沿线生态闸，将水量引向胡杨林区，充分的滋润两岸的植被。
14: 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于3月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本次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生态水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自2000年起，新疆已连续26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监测数据显示，持续输水使下游两岸一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从治理前的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下游植被物种从17种增加到81种。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
9: 阿勒泰阴，18到29度，
3: 塔城小雨，19到33度，
9: 伊宁多云，18到30度，
3: 伯勒小雨，18到28度，
9: 克拉玛依阴，24到32度，
3: 奎屯小雨，19到31度，
9: 石河子阵雨，20到30度，
3: 昌吉阴，23到34度，
9: 哈密多云，28到41度，
3: 吐鲁番多云，32到47度，
9: 库尔勒多云，29到42度，
3: 阿克苏多云，24到37度，
9: 阿图什多云，23到39度，
3: 喀什小雨，24到38度，
9: 和田阴，27到3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冰、王栋，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喜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

了，晚间的21:01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将调频锁定在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在您的应用商城当中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全年最热的节气，正值三伏天开启，我国大部高温频繁，而且湿度较大，天气时常又闷又热，一定要当心中暑。大暑时人们出汗多，衣着应宽松透气，以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材料为佳，如果衣服被汗水浸湿了，要及时更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跟随名师学习大暑节气相关知识。

0: 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往往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古有乾坤大暑似蒸发，笼热风炎鸟兽藏的诗句，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伏天气温高阳气盛的气候特征。
1: 大暑节气是在7月23左右，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但是也是最难熬的一个时间段。
0: 暑为热，大暑便是大热了。此时35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度的酷热也并不鲜见。高热、高温、高湿的三高天气是这一时节的主旋律。因此，从古至今，扇子也成为大暑节气的一个特殊标志。竹扇、纸扇、蒲扇，古人称之为摇风，还有人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凉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买用绢帛制成的扇子，摇起来也轻松。如果是文人墨客，再在扇面上写诗作画，还真有些情趣。如果是达官贵人，在酷暑还可以享受人工风扇带来的惬意。

0: 初后，腐草为萤，萤就是萤火虫。夜晚，萤火虫在腐草之间飞来飞去，古人于是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化而来。二后，土润入暑，这时节土壤不但潮湿，而且温度也很高。三后，大雨时行，这时候常有大的雷雨出现，这大雨使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俗话说，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节。大暑节气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照，气温偏低，那么一些喜温作物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秋后也就很难见到稻谷金浪翻滚，棉花白云朵朵的景象。难怪有农谚说，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大暑至，万物荣华，中伏前后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阶段，这个时候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不但要及时施肥，还要喷洒农药防虫治虫。如果雨水不足，就要抓紧时间浇水灌溉，如果雨水过量，就要及时排涝，否则农作物就会烂根死掉。大暑也是播种蔬菜的最好时节，农谚说，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以内种荞麦，七月小暑大暑连，茶园出来去粘棉。大暑节气有哪些特征，我们可以从现代气候学的角度给它归纳几个关键词。大暑节气正值三伏中的第二伏，也就是最热的中伏。
1: 不是最早是在秦国开始的，就是一个对气温的感受的一个特别的体质。
0: 此时阴气迫于阳气而藏伏，故称之为伏。根据气象学的规定，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度以上的日子被称为炎热日，大于或等于37度称为酷热日。大暑节气，我国除青藏高原和东北北部外，大部分地区都先后出现了炎热日。著名的三大火炉南京、武汉和重庆，在大暑前后炉火最旺，炎热日数分别达到16天、21天和35天。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每年炎热日数高达98天，比三大火炉更热。旅居新疆的清代诗人萧雄在他的《西江杂树》诗集中写道：

0: 所谓七下八上，是指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我国北方地区，如华北、黄淮地区、东北南部以及位于黄土高原的陕甘宁部分地区，在此期间的暴雨天气相对集中。这期间，北方地区时常湿热难当，只有当北方冷空气与南方或东部海上输送来的暖湿气流配合默契时，出现一两场像样的暴雨，才可一解暑气。暴雨往往给这些地区的农作物补充急需的雨水，但若同时出现强对流天气以及过量的雨水，往往形成局地洪涝和泥石流灾害。炎炎大暑，如何抵挡火热的天气？现代人发明了冰箱、空调、电扇，而在古代，人们又是如何避暑的呢？
1: 皇上知道小主素性爱香，因此特意命奴才取新鲜香花，又放风轮纳凉许香。
0: 《甄嬛传》推开了现代人窥探古人度夏的一扇窗，乘着冰，伴着花，通过手摇转动送出凉风的风扇，娘娘小主们怡然自得。
1: 只要小主一觉热，马上就用冰

0: 就是以前说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个地方，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这个商品，这叫冰窖胡同。
1: 据记载，每年立冬后，差役们会在清理过的护城河中蓄满净水，等到结成坚冰之后，就切割成冰块运进冰窖中，冰窖就是用来储藏冰块的。当第二年夏天到来时，差役们便从冰窖中取出冰块或白雪，摆在居室当中，就成了冰盘。冰雪在融化时不断散发凉气。皇帝在几案两旁各设金盆数十架，积雪如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据载是不知人间有尘暑也。有位大学士被召到此觐见，竟然三伏中体力战栗，不可久立。皇帝便问他怎么了，方知他嫌冷。由于清朝的皇帝都是从关外而来，所以对于北京城夏季的炎热很不适应，虽有冰块坐镇，每年夏天清宫的帝后们还是会离宫避暑，他们或去承德避暑山庄，或去北京近郊的各个园子。据记载，雍正皇帝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会在圆明园里居住，用他自己的说法是避暄听政，而慈禧老佛爷更是会在夏天进入颐和园避暑，登上万寿山，面对着水面广阔的昆明湖，自然清风徐来，暑气顿消。末代太后隆裕甚至还在大清最后三年计划修建一座全部由玻璃盖成的水晶宫，准备做避暑之用。皇帝有豪华的避暑方法，而普通老百姓也并非只能摇扇纳凉，古人用自己的智慧发明了很多经济实用的避暑利器。中国自古被称为瓷器王国，古人除了会用瓷器做碗做花瓶外，还发明了瓷枕。瓷枕内部中空，下端有孔可以透气，由于瓷器表面有一层釉面，冰凉剔透，正是夏季清凉的佳品。所谓半窗千里月，一枕五经风。大约在3000年前的商代，富贵人家就已经开始在冬日凿冰贮藏于窖，以备来年盛夏消暑之需。周朝设有专掌冰权的伶人，西周时期伶人更上升为朝廷中的一个职位，从职者专门负责冷饮的制作，这足以说明当时冷饮之珍贵。唐代开始出现冰商，也就是商业性的藏冰户，冬天藏冰，入夏拿出来卖。到了宋代，冷饮有了新的突破。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对一种由果汁、牛奶、冰块等调制而成的冰酪冷饮大加赞赏：“似赋还闲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

0: 暑节气，人们除了避暑纳凉，还用各种时令民俗打发着难熬的时节。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武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
1: 在过去认为天气的变化是由个省在掌管的，所以他希望那个大暑季节的时候，把掌管这些东西神灵放在一个船上，这船它是模拟的一个船，然后呢敲锣打鼓的，然后把它送下水，然后呢飘走，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表示把暑季送走。
0: 活动开始后，渔民们轮流抬着大暑船在街道上行进，鼓号喧天，鞭炮齐鸣，街道两旁

运送至码头进行一系列祈福仪式。随后这艘大鼠船被渔船拉出渔港，然后在大海上点燃，任其沉浮，以此祝福人们五谷丰登，生活安康。山东南部地区有在大鼠到来这一天喝鼠羊，即喝羊肉汤的习俗。这个习惯与当地的农事气候有关。山东是有名的麦产区，入伏之时正是麦收结束，是一个短暂的农闲期，人们该休息休息，该享受享受，于是喝羊肉汤变成了一方民俗。羊肉在伏天吃，营养程度最高，三伏天人体内积热，此时喝羊汤，同时把辣椒油、醋、蒜喝进肚里，必然全身大汗淋漓，这汗可带走五脏积热，同时排出体内毒素，有益健康。大暑所在的六月也称荷月，高洁的荷花不畏烈日，晨开暮敛，香远益清，正如诗人的赞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此月多有赏荷的习俗。天津、江苏、浙江等地以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到那一天人们多结伴游湖赏荷。在四川盐源，六月二十四为关联节，人们多沿袭古俗，以莲子相互馈赠。丰富的大暑习俗体现了人们追求身体健康和美好生活的愿望。三伏天的午后，烈日当空，暑气逼人，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中暑，所以大暑节气的养生不可忽视。大暑节气不妨多喝一些淡盐水和绿豆汤，另外西瓜汁、酸梅汤、番茄汁等新鲜的果蔬汁能有效为人体补充维生素及钙、磷、钾、镁等矿物质，可以有效增强细胞活力及肠胃功能，促进消化液分泌，消除疲劳，实为去暑佳品。对应大暑的气温高、雨水多、湿气重，人体会出现新陈代谢加快、肠胃蠕动减弱的症状，人们常常感到睡眠困难、食欲不振，这就是所谓的苦夏。苦夏时节要格外注意调节饮食，多吃清凉素淡的食品，可以多吃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当季蔬菜，同时适当吃点苦瓜、苦菜、苦荞麦等苦味食物，可健脾开胃，增进食欲。苦味食物还可以让人产生醒脑轻松的感觉，有利于人们在炎热天气恢复精力和体力，减轻或消除全身乏力、精神萎靡等不适。大暑时节，运动达人运动时要避开桑拿天，闷热天气尽量少出门、少活动，即使出门也不能长时间暴露在露天里。为了让体内的湿气散发出来，应尽量在早晚温度稍低时进行散步等强度不大的活动。同时在运动时还要注意七件事：穿着棉质服装，晨练不宜过早，避免太阳直射，控制运动强度，及时适量补水，别用冷饮降温，不要立即冲凉。著名的古代养生家嵇康曾说过，夏季炎热更易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古人懂得凉由心生的道理，所以很多文人雅士都追求一种超然脱俗的避暑氛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消暑方式为：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王维为了消暑，抱着古琴走进幽深碧翠的竹林，席地而弹乐而忘返，给后人留下了百读不厌的《竹里馆》。炽日炎炎的大暑，尤其要重视心神的调养，做到神清气和，胸怀宽阔，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行进当中的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子祥。接下来走入到今天的课本里的奥秘，我们一起来听陋室铭。
1: 好，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文章，按理来说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刘禹锡的《陋室铭》。
3: 《陋室铭》选自统编版教材七年级下册，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谪居河州期间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
1: 首先我想请同学们想一想，刘禹锡为什么会写出《陋室铭》呢？我粗浅地想啊，第一个，他人生的遭际不好；第二个，他有反弹的性格；第三个，他文笔超长。我的问题是，他还有没有一个更直接引发他产生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前人的一种思路呢？所以我想先给同学们看一个东西。好，语文课代表请举手。好，这个姑娘来给咱们读一下这段文字，看不见可以到台前来。
4: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丞相王导每条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1: 你能明白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不？没事孩子，不会不会就说不会，你可以大胆地说。
5: 描写了一个人的样貌，然后就是对这个
1: 嗯、好，请坐，孩子。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康僧渊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深陷，鼻子长得特别高，因为他是个西域人。丞相王导作为一个中原人，他就开始调侃他，调笑他说：“你看你长得没有啥人样嘛，是不是？”于是康僧渊说：“我脸就是一块大地。”我的鼻子就是这块大地的一个高山，我的眼睛就是大地深陷去的一个深渊。如果这个鼻子不高，山不高的话，它就没有灵气；渊不深的话，它就不显得清澈。那您说，我这个鼻子和眼睛长得对不对呢？这种中国晋朝时候的文字上的游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考。所以我刚才我说，这刘禹锡呀，他为啥会写出《陋室铭》啊？我找了他几十年呢，孩子。我为我能找到他，我感到特别高兴。也许我找到的全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是在刘禹锡之前发生的。我想刘禹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下子偶发奇想，调动他所有的才学，把笔墨纸砚摆开，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相信一定是一挥而就的。咱们让一个同学有感情地把它朗读完呢。来，孩子，你到台前来。
6: 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不，孩子，你是原来读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肢体颤动，或者是今天达到抖动的这种状态，还是读这首就有？那你为啥读到最后的时候，孔子云何陋之有，你把它放慢了速度呢？
6: 我觉得刘禹锡要写的这篇陋室铭，就是来抒发自己内心那种压抑的不满心情。然后最后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就是刘禹锡想向世间告达，我不会因为你们这些欺负，这些偏见所倒下，我在这个只有几平米的房子一样逍遥自在， 秉持着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会像那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以这最后一句像是刘禹锡一个内心的爆发的感觉。
1: 好，他们赶紧把掌声送给他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漏是啥意思？捡漏。室呢？室啥意思？
7: 室。
8: 房。
1: 密室。
8: 房子。
1: 会议室。教室。明是啥意思？来，孩子谈一谈。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青铜大鼎，是不是？黄钟大吕，非常气派的东西，上面有铭文。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哪个古墓里边发现有什么铭文，我们都为之骄傲，为之自豪啊！你说陋室，铭，有没有刻意抬高的地方？
9: 我觉得这个是刘禹锡他刻意而为之，
1: 刻意而为之。
9: 嗯，因为
1: 目的就是想要让我的这个陋室与众不同。孩子，你给我背一下，有个柳宗元也是刘禹锡的好朋友。柳宗元有一首小诗叫做《江雪》。好，
9: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声音特别好，完全融入进去了。你不觉着《江雪》这首诗？是柳宗元一个人跟整个大自然在抗衡。你不觉得刘禹锡写的这个陋室铭是整个跟全世界的金碧辉煌的各种富丽堂皇的房屋相抗衡吗？
9: 我觉得这时候的刘禹锡可能跟柳宗元共情了，因为柳宗元当时在一片白雪茫茫的湖上，他体验了这一种万物都寂灭的孤独，而同时他现在面对的陋室也是一样的。
1: 如果有一个人写了陋室铭，有一个人写了个江雪，他俩怎么可能不是好朋友呢？是不是他们两个都属于伟大的孤独者，是这概念吗？
9: 是的，
10: 这个叫以诗解
11: 释，这才叫真正的以诗解释，不是形式上的。
1: 好，谢谢孩子。有一个人写过一首叫《登幽州台歌》，哪位？
12: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把掌声送给这个同学。好，数学课代表在哪儿？给咱在这儿画一个巨大的坐标轴。这个对数学课代表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是不是？好，孩子请回。
13: 一脸数学课代表像。
1: 好了，我把这个作者放到这儿，你说江雪孤独呢，还是陋室铭孤独呢，还是这位陈子昂更孤独呢？陈子昂孤独到啥程度了？连江和雪都没有了，连陋室都没有了，是不是？他在一个纵横交织的无限的时间空间，把自己放在那个点。如果陈子昂不嘚瑟，没有登幽州台歌；如果刘禹锡不嘚瑟，没有陋室铭。孩子，我就想啊，嘚瑟的人一定有嘚瑟的资本呢。他为啥起笔要这么高啊？不就写写你的陋室吗？不就想说一下你这个不被人待见的这么一个人，活得很舒服吗？他跟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有的时候还会低眉顺眼的过日子，他跟他的柳宗元和白居易也不一样。白居易没事就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刘禹锡好像不会流泪，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像刘禹锡那样。这条线太重要了，陈子昂走过，柳宗元走过，康僧渊也走过，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条路走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到这个时间的空间组合的巨大的坐标系的那个原点。什么叫做生？很多人呢，按照正常的笔顺呢，第一笔是一撇，我说不。刘禹锡告诉我们不，陈子昂告诉我们不，多少古代的先贤告诉我们都是不。这条线 是阴阳二界，是生死二界。在这条线的上面写个大大的牛，这就叫做牛气冲天的火把。下来就很简单了，谁来上来给我写两个字，有没有？来，孩子，就写这四个字，再写这四个字。好，开始。同学们，他要写的这八个字很重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尚书》这两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整个《陋室铭》这八十一个字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文眼，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前后搭配，我想它肯定有根呢。哦，来自于《尚书》。孩子，现在把它写上，叫做“蜀既非馨，明德为馨”。
11: 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的每一个问题，不是说你还没开口，学生就知道问什么。他这个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是探险，你每一句你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他认为，五谷只不过是滋养那些真正了不起的君子，成就他们了不起的品德罢了。真正了不起的品德在哪儿呢？在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身上，做到明德才是真正的心。有了这个根了，哦，刘禹锡就不是一个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么一个庸俗之辈了。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每次我读到这两句，我特别有画面感，一个上一个入。哎呦，我跟你说孩子，它能够召唤自然呀。那苔藓那是好东西吗？没人经常来吗？你在这儿还炫耀啥吗？他稍微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动词，马上他就调动了。然后你看跟他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想这时候河州知府看了这篇《陋室铭》之后，会不会把自己放在白丁这个行列呢？会不会觉着刘禹锡又在骂他呢？或者刘禹锡在写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就想给这些当时牵制他的这些所谓的大人物看的呢？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你想想孩子呀，你们现在没事吗？写个作业都喜欢戴个耳机子吗？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不清净的，刘禹锡摒弃了，耳朵该听的我不听了，眼前该看的我不看了。古时候说学而优则仕，学好了之后才要做官呢，可是他不做官。精彩的来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是孔子，西蜀子云亭，南阳诸葛庐，这是刘禹锡。他不单纯能调动自然，他还能调动所有中国文脉里面的人。绳子一抖，啪啦一下子，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包括孔子，都可以成为他字里行间证明他观点的一个例证。当我很小很小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平面的感觉，觉着孔子、诸葛亮、杨雄，包括作者刘禹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他们差距这么大，可是他却写的时候严丝合缝，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我就特别佩服。最后给同学们看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三首小诗，这三首诗放到一块儿，基本上就是刘禹锡被贬的这么23年，他是整个中国文人当中被贬的时间最长的人，也就是最了不起的打不死的小强，也是最快乐的人。最后一首小诗，同学们可能不熟悉，同乐天登704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他跟白居易登扬州一个塔去了。你看这个人哦，特别像小孩子，想刷存在感，想引起别人的重视。他跟白居易登到塔上去之后，他说，哎，老白你看下面人都看咱们的，咱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们今天终于刷出存在感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一些，有实力一些，能够排除更多的外物。 一间陋室就可以让你拥有整个世界了。最后咱们一人来一句，来，都来啊，一人一句，从你这开始走。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4: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5: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16: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7: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7: 惟丝竹之乱耳，吾案牍之劳形。
10: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14: 孔子云，何陋之有。
1: 谢谢孩子这节课的配合，好，同学都回。好了，最后送给同学们一句话吧。三字经上说呀，三才者天地人，把人放到跟天地平等的位置，那么就让我们潇洒的过一生吧。然后祝同学们此生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夏天，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0: 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
2: 先等会儿吧。上场
1: 上来，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舞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5: 好，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成语故事
6: 《多多怪事》。
7: 这天气可真热啊，做个活热得不像话。
8: 是啊，我一早上功夫快把井都喝干了。
9: 得了吧，你就是懒得干活，哪天你不叫唤了，那才是怪事儿呢。
8: 哎，说起怪事儿，我倒是想起一件事。
7: 什么事儿啊？
8: 就前不久搬到咱们县上的这个音府，你们知道吗？
9: 哦，是不是那个城西头的很大宅子那家？
8: 没错，就是那儿。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阴府的主人阴老爷好像中邪了。
9: 什么？中邪了？那个阴老爷听说可不是一般人，他在前朝做过征西将军的参军，又在本朝是扬州刺史，管着五个州的军队。这样的人他能中邪？
8: 没错，不止一次有人看到他在没人的时候会伸出一个指头在半空写字，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10: 你们在胡说什么？我让你胡说。
11: 别打了，别打了。
12: 你是不是皮痒了？在大街上和一群扛包造屋的人打在一起，像话吗？
10: 我是听他们在背后嚼老爷的舌头，所以才忍不住上去想让他们闭嘴的。
12: 行了，老爷的事情你少管，去账房支点银子治治伤吧。
13: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叹气呀？
12: 乳娘，你不知道我们家老爷的事情现在到处在传了。
13: 啊，就是老爷他那件事情。夫人，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啊，还是得找人来解决才行。
12: 找什么人？
13: 我老家乡下有个很厉害的阴阳生，既然老爷这样子，我们不如找他来看看，说不定能找到原因。
12: 好吧，那便麻烦乳娘了。听我家乳娘说，先生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家老爷的情况你也听说了，不知道有什么解法没有？
10: 虽是听府上这位大娘说了说，可是老爷究竟是什么样子，我需要亲眼见过才知道。
12: 请先生来之事，老爷并不知道。既然先生要看老爷状况，我家老爷今天要去城中酒楼会友，我会安排先生暗中跟随观察，就有劳先生了。

0: 先生，如何看出我家老爷有什么问题了吗？
1: 夫人，恕在下直言，阴老爷身上的事情并非是阴阳鬼神之事，那是不了解的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罢了。
0: 那我家老爷为何有那样的行动？
1: 夫人问得好，今日我跟随阴老爷一路，他写的什么字我倒是看出来了。
0: 什么字？
1: 乃是多多怪事四字。
0: 老爷啊老爷，原来你虽然从不抱怨，却还是不甘心自己被撤职流放。可是朝中黑暗，你就是平白受了冤屈，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0: 这就是多多怪事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多多怪事，指令人感到不可理解，十分惊讶的事。
1: 殷浩因为朝廷的黑暗无故被撤职，真是可怜啊。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有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四宝大将上师徒与秦琼相约，明日沙场就咱们俩一战赌输赢。你不要担心，我呀不会使用狐狸豹，我就凭着真本事啊，咱们斗一斗。如果我死在你虎头造金枪的枪下，我死得其所，死无怨言，虎牢关你们拿走。说到这里，秦叔宝还没答应呢，营中一片大乱，哎呦了不得了，赶紧拦住，赶紧拦住，噼了啪啦噼了啪啦噼了啪啦。秦琼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爸爸，有人前来禀报啊，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上将军的呼雷豹被程先锋给骑跑了啊。秦琼、徐茂公等人是大吃一惊啊，上师徒更是吃惊非小，赶紧一挑校袍，赶紧奔自己拴呼雷豹那个地方去。到那里一看，呼雷豹早就没了，看守呼雷豹的几个西魏兵卒，有的躺地上了，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直在那揉腰，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上师徒一瞅，这我哪麻呢，这些人拿手啊往外指，这程先锋起跑了。哎呀，上师徒再找程咬金呢找不到了，辕门外也是一片大乱呢，看这意思呀，骑着那匹呼雷豹起跑了。哎呀呀呀呀，上师徒急得就地直转圈啊，呼雷豹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儿，这又不是在虎牢关，他也没办法命令人家西魏军赶紧给我去找去，他没办法呀，只急得直墨圈啊。说呼雷豹怎么被程咬金气跑了呢？这里头啊还真有内情。咱不说了吗，李密、李玄英一看挑拨离间的阴谋失败，这挑唆秋福啊，那不能够明着挑，那么多人呢，但是暗中挑，人家秋福现在呀也不理会那一套了，俩人没办法，只得走出营帐啊。到营帐外头，李密是连连叹息呀，哎，难道说就让这上师徒就这么白白的离开我西魏营吗？嗯，回头与之征战，又不知道伤我多少弟兄的性命啊。嗨，这真是小慈乃大慈之害呀。他摇头晃脑，叹息不已，往前迈走了两步，抬眼一看呢，就见倚着一个帐篷，在那里站着一个人，谁呀？程咬金。程咬金今天呢也是一身孝装啊。程咬金心说，甭管怎么地，这也算我干衣服。干衣服啊，那可不是干衣服吗？程咬金的义母秦琼的母亲宁氏夫人，那跟秋瑞的王妃那是一母所生啊，从这地方论干衣服，所以程咬金呢也挂着孝呢。程咬金呢也想把这上师徒碎尸万段，但是呢他也知道二哥肯定不让啊，人家上师徒又是来吊唁的，那就得以礼相待，这一点程咬金也能理解，但是心里头别扭，所以程咬金呢不愿进灵帐，躲到灵帐外面，倚着一个营帐在那里啊，生闷气。李密一瞅见程咬金，李密眼珠一转呢，然后回过身来看看李玄英，一招手，李玄英会意，把头一低，俯耳过来。李密说呀，这般如此啊，知道这这啊啊啊啊啊，我说陛下，要不您过去吧。我过去干嘛呀，我见到程将军呢，我这就瘆得慌，你害怕他干嘛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反正是啊，这满营众将我谁都不切，我就看着他，我心里发毛，他又没长圣人毛，你怕什么呀？ 这玩意我也不知道，尤其是啊，这昨天一脚把我悠到马上踹下来，哎呦，摔坏我了，所以我不爱。这事儿不能由寡人之口说出来，程咬金这个人呐，你还不了解，一旦此事败露，回头程咬金弄不巧啊，就敢把寡人我给卖了，他可不管那一套，到那个时候岂不是让寡人脸上难堪吗？所以这事儿啊，就得你去。哎，李玄英心说话啊，你脸上难堪，就把这个屎亏子扣我脑袋上，那没办法呀，人家是主，你是奴才呀，奴才就得替主人背黑锅呀，这屎亏子你不带谁带呀？哎，李玄英咽口唾沫，那我试试什么呀？三言两语，准把他挑火了。哎，哈哈哈，那我先回去了。哎，李密呀，一转身绕道又到旁边回自己保障了。李玄英又咽两口唾沫，一缩脖，哈着腰凑到程咬金近前了。哎，程先锋，您在这儿呢。啊，程咬金呢正在那里闭着眼运气呢，一听有人说话，把一只眼睁开一了，一看是李玄英，这程咬金就没好气儿。在这儿呢，怎么着，你也想到这儿凉快会儿？李玄英心里砰砰直跳啊，心说我本来就害怕你，你别再对我瞪眼睛了。西先锋，我呀在这灵帐里待不住，哎呀太惨了，所以呢出来散散心。哎，看您在这里呢，您怎么不进去呀？
2: 我进去干嘛呀？人家父子相见，我进去干嘛呀？里面惨呐，还不是拜你所赐，昨天要不是你拦着我二哥，邱老王爷能会死吗？啊，我告诉你李玄英，你别以为你那心里弯弯绕我看不透啊，你是不是故意拦着的？嗯，是不是就是想让老王爷死？
1: 哎呦，先甭管，程王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呀，给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做呀。我当时我真以为是邱老王爷他使的计谋呢，我呀拦着别让大家坏的计谋，我哪知道是真的呀？我冤枉死了，我到现在呀被您那一脚由到马上踹下来，我还疼的活该。
2: 就那一脚他娘的怎么没把你给踹死？我告诉你李玄英，也就这一次，要是再有下次，你在我老程面前你再鼓捣鬼，我非得把你掐死不可。
1: 哎呀，这先锋官，您真误会了，这真误会了。哎呀，怎么说呢，我呀也着急，眼瞅着虎牢关呢拿不下来呀，这要是时间长了咱得死多少人呢，所以就希望老王爷呀把那上师徒给睡降了。可没想到啊，哎，这个度没有拿捏好啊，这下老王爷死了，你看看人家上师徒大摇大摆的，嘿，过营吊唁呐，满营众将对他恨之入骨，恨不能把他碎尸万段。可没办法，大元帅挡着呢，不让大家动他，你说这多气人。哎呦，相公官，你怎么打我？
2: 程咬金呢扬手给他一巴掌，放你娘的驱离屁，你说谁呢？说我二哥呢？大元帅是你说的吗？
1: 不是，

这句话说程咬金呢也无言以答，其实程咬金心中也别扭。那怎么着，二哥定下的事儿我不能违抗，难道说咱还真的把那上师徒拉出来给宰了不成？那是违抗军令。先锋官，以我之见呢，上师徒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也就是仗着他那匹马，既然现在秦元帅不让动上师徒，我看那匹马呀在咱们营中拴着呢，那匹呼雷豹不是会叫唤吗？上一次你不就吃了这亏吗？我可听别人说了，说当时程先锋您一上场，好家伙，虎虎生威呀，那大斧子一抡，雷霆之音呢，就您那三斧子谁人不知，压盖天下呀，上去肯定能够把这上师徒给劈了，劈了上师徒还有今天之事吗？邱老王爷还会死吗？上师徒其实能耐不大，要是那天真的给程先锋您伸手，早就被您给宰了。可是他呢不讲武德呀，他不跟您伸手，用他那匹呼雷豹，把那呼雷豹一拧，那呼雷豹一叫唤，您的一招没过就落于马下，被他生擒活捉了。那么如果今天把上师徒再放回去，他骑着呼雷豹一回到虎牢关再跟咱们交手，那怎么着啊？啊，谁还能骑马跟他打仗啊？他一拧呼雷豹，呼雷豹一叫唤，谁都得由打马上掉下来呀。所以呢，现在要紧的不是上师徒，而是他胯下那匹马。嗯，程咬金一听，这才把俩眼全睁开，把这肩膀一抱，看了看李玄英，我说你这小子鬼头哈马眼的，哎，你给我奔直了说，你到底想讲什么？啥意思呀？你到我这里又提上师徒又提马的。程先锋，您是聪明人呢，我一来您就知道我的心意了，一点不假。我呢说实在话，不怕得罪您，对元帅今天呢不让动上师徒有点意见。两军交战嘛，好容易人家自投罗网了，为何不擒贼擒王啊？擒贼擒王，这一战可定咱得少损失多少人呢？我毕竟还是个副军师啊，我得为大局着想不是？可是秦元帅军令以下，这么做也不算不对。我们呢以礼待人，哎，也显得我们西魏是礼义之师啊，也不错。那么现在这上师徒不能动，我说程先锋，元帅可没有说上师徒那匹呼雷豹不能动，那匹呼雷豹就拴在咱营中啊。我的意思，能不能把那匹呼雷豹给他偷跑喽？嗯，给他骑没影了，让他们找不着，那上师徒也得回去。等回到虎牢关，我们立刻对虎牢关开战，再把上师徒换出来，他就得骑普通的马，到那个时候他的双腿就折了，咱再擒他，那还不如同探囊取物啊。程先锋，你说我说的对不？程咬金眨巴眨巴眼睛，你小子想这一点还真就不错是吧？哎，嘿，反正我二哥下军令说要对这上师徒礼待相加，可没说对他的马怎么样。对呀，咱们把他的马偷跑喽，他就折了双腿了。对呀，折了双腿明天就得被咱们生擒活捉。对呀，那你去吧。喂呀，啊，李玄英一听我去呀，先锋官，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刷嘴皮子行，动脑袋行，你让我去训马，那我哪行啊？我听说那呼雷豹可厉害了，那玩意不好训呢，不是一般的天威之将难以驯服啊。我可听说了，说当年您所乘的那匹大肚子郭国红在尤俊达将军那里也是无人可以驯服，但您过去一下子就把那匹马给驯服了。

大家都说程将军乃天威之将啊，啊，再烈的马在您那里也得俯首帖耳。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知真的假的，我还以为真的呢，所以呢，我过来把这计策呀给您说说。哎呀，看来呀，我估计这事是假的。您要是不能够降服马呀，我找别人去啊，我找别人。总之啊，这事儿咱一会儿得办，不然的话，这上士都出来，骑马就走了，千万别耽误。我找别人去，程咬金，你别看聪明，你别看看出了李玄英的计谋，但他也有短板的，他也好胜啊，只能听人好话，不能听人贬低的话。一听李玄英说这话一激，程咬金脑袋喂，程先锋，不就是盗马吗？啊，什么狐狸暴猎呀？狐狸暴猎不也被小猴给骑来了吗？啊，瞧我的，我呀，把这匹马给他偷跑了。我骑上这匹马，我在周围我溜两天，你们赶紧给我打虎牢关。哎，一定一定。程咬金呢，其实啊，心中也觉得这事挺好玩的。哎，你别看李玄英这小子呀，净出馊主意，但是这馊主意好玩。哎，我逮着主意，行，我去办。哎，好嘞。李玄英一看圆满完成任务，捂着嘴偷乐，赶紧的去向李密汇报去了。你看李密这人多厉害，三言两语又挑拨一个。程咬金呢，兴冲冲的就来到了呼雷豹拴马的地方。一路之上有别人给他打招呼，程咬金都不回礼了，直接到这地方一看，就有几个西魏手足在这守着呢。程咬金用手一指，把这匹马呀给我解下来。也手足一看，程先锋，这马是那上师徒的，我知道是他的，解下来给我，我去溜溜。都说狐狸豹好，我看看他好在哪里。这程先锋，我们可不敢，我们是奉大帅之命来看马的，这哪能把这马看丢了？丢不了，丢什么丢啊？解下来给我，我帮你们看，你们爱干嘛干嘛去，那还不好吗？啊，赶紧的，少废话。那不干什么呀？先闪。程咬金呢，来了脾气，谁能挡得住？拿手一扒拉，扒拉开几个当兵的过去，就要解着马缰绳。这几个当兵的急了，哎呦，程爷，这程先锋，我魔王，魔王都喊出来了，您不能这样，回头大帅的责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去你娘的，责怪下来有我的，闪一边，闪一边。程咬金一恼，大手一挥，腿一抬，光还踹倒一个。哎呦，把这几个士卒啊，有的给摔个仰八叉，有的腰扭了。哎呀，程咬金过去三把两把，把这缰绳油打着马桩上给解下来，然后缠吧缠吧。程咬金拍了拍狐狸豹，宝贝儿，今天换主人，以后就归我老程了。班安任邓飞身砰往狐狸豹身上这么一骑，双腿一夹，你倒轻着夹呀。人家侯军机那一天到来马，小猴啊，天生弼马温，在这也轻啊，到了马上跟不拖东西差不多少，而且对马也比较友善，所以狐狸豹那一天呢没发脾气，人家轻松的骑着狐狸豹回到西魏营。程咬金不管这一套，兵帮打了一顿士卒，这狐狸豹都看在眼里了。狐狸豹一惊，哟，这怎么回事？这怎么打人呢？又一看，哎呦，我认识这位，这位那一天骑着一匹红马要跟我家主人打仗，被我一声吼由打马上吼下来了。后来呢，哎，还是用他把我换回去的，这是敌人。你看狐狸豹啊，还真认人。哎呦，敌人骑我那哪行啊。狐狸豹一着急呀，一张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怎么呢？这边都是马厩啊，附近都是战马，虽然呢秦琼也吩咐了把战马拉远点，别惹着狐狸豹，
惹急了呼雷豹一叫唤，这战马一塌架呀，咱回头没办法打仗了。虽然拉得远一点，但是呼雷豹一着急，这声音一大，那些马一听，全塌架了，都趴地上了。程咬金一呵，好小子啊，还敢跟我在这里耍野呀，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成魔王。哎，程咬金使劲勒着缰绳，这呼雷豹不干了，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哐哐，一抬腿呀、啊，这旁边的什么棚子呀，什么草堆呀，哎呦，踹的到处都是啊！程咬金一看，呵，这营寨里头比较窄，咱们到外边去，提缰绳走，闯开辕门，这匹呼雷豹就冲出去了啊！叮当叮当叮当，直撂蹶子呀！程咬金一看，呵，我骑上西班牙斗牛了啊！那来吧。程咬金呢，控着呼雷豹就在外面折腾起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真的成斗牛了呀！这匹马带程咬金，咔咔咔咔咔。最后程咬金呢，这缰绳都控不住了。程咬金差一点几次都游打到呼雷豹上，被他给遮下来。程咬金也急了，砰砰，用手一下子抓住呼雷豹的鬃毛了。我让你折腾，你折腾你也疼的。呼雷豹啪啪啪啪啪，还折腾。程咬金急了，呵，你这呼雷，你他低头一看呢，正好眼睛底下就是呼雷豹那鬃毛里头的那颗大肉瘤，肉瘤上面还有一撮小黄毛。程咬金一看，好，你在这里叫唤，在这折腾啊，我把你这肉瘤我黄毛揪了。哎，喷，他拿手一揪这黄毛，本来那瘤子就不能碰啊，一碰瘤子这匹马就得哇叫唤的，何况你揪的黄毛啊，一揪啊一揪啊，砰啊砰啊砰啊，啪啪啪啪，程咬金的乐了，我全给揪崩，啪啪啪啊啪啊噗啊。最后疼的呼雷豹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了。程咬金再看这个肉瘤上的所有黄毛全被拽没了，肉瘤我是血肉模糊，那呼雷豹疼得浑身直颤。就这个时候，由打西魏营方向是跑过来好几匹马呀，为首的正是秦琼、秦叔宝，大声呼叫程咬金，给我住手，把那匹呼雷豹牵回来。程咬金一看，哎，二哥呀，来得正好，呼雷豹啊被我驯服了，瞧见没，趴在这里起不来了。我这呼雷豹啊，你倒是叫啊。呼雷豹趴在那里先说话，姓程的，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叫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二道呼雷豹啊，他以为啊，把这呼雷豹骑出去，骑到个没人地方眯起来，然后让西魏大营攻打虎牢关，上师徒失去宝马，四宝少一宝，再对付起来那就容易多了。可他万没想到啊，这呼雷豹太难控制了。程咬金原以为啊，自己原来训过大肚郭国红，觉得自己这马术还是不错的。咱说过呀，程咬金到北边犯过马，甭管再烈的马，我总能把他驯服了。程咬金呢还挺有信心，但问题是这呼雷豹它不是一匹马，咱说了是一头伯，这玩意儿是吃肉的，是猛兽，这猛兽一时半会儿它驯服不了啊。带着程咬金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紧折腾，最后把程咬金呢给折腾急了。大老程一看，我让你扑腾，反正你又不是我的马，我揍你我不心疼。他骑在呼雷豹身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顿揍，最后揍还不过瘾，伸手奔奔奔奔奔把呼雷豹那肉溜上的毛全给拽下来了，血是拉乎的，那呼雷豹能不疼啊？嗷嗷，你叫唤呗，反正这边也没别的马，也没人听见，爱咋叫咋叫，我就揪你嘛，我就揪你嘛，噼里啪啦连揪带拧啊。这大老程也忒狠了，忒损了，把这肉瘤上的毛全给拽下来了。不但如此，连肉瘤上的那肉皮连肉都带下去二两去，差一点没把这瘤子给揪下来。那匹呼雷豹能受得了吗？最后哭嚓，他一下子瘫架了。感情这玩意儿啊也是他命根子，这玩意儿最疼了，不然的话稍微的一拧一碰他就能够叫唤他。可能这里面神经特别发达呀，疼的呼雷豹趴在那里直哆嗦。程咬金一看，呵，哎，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我揍死你，我打死你，拳打脚踢。这时候有打西魏营秦叔宝带着几匹马追过来了，离多远就喊呐，咬金住手，程咬金住手呀。程咬金扭脸一看，坏了，元帅来了，脑袋一嗡啊，怎么他也知道啊，自己今天做这事儿啊一够呛，原来想着把这呼雷豹倒跑躲两天，没想到呼雷豹竟折腾了，也没跑太远，现在被元帅给追上来了。快起来，他还踹呼雷豹呢，现在呼雷豹啊一声不吭，再打再踹人家也不起来了。程咬金没辙呀，嘿，只能一片腿儿由打呼雷豹身上迈下来。秦琼这个手骑着黄骠马就来到近前了，甩蹬离鞍下了马，蹬蹬蹬蹬蹬前跑两步，来到呼雷豹近前一看，哎呀，这头呼雷豹啊在地上直哆嗦，门从后边呼呼淌血。这程咬金，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这呼雷豹，我知道呼雷豹，你把他怎么了？我没怎么的，我就觉得这马呀挺好玩的，我呀就想上去啊骑骑的，没想到他呀哈脾气太暴躁了，又撂蹶子是又咬人呐，我就控着这缰绳啊控不住，他就把我呀带出咱们营寨了，我就想在营里头啊转悠转悠，也新鲜新鲜，看看怎么一个宝马，没想到这畜生把我带出来了，差一点把我掀到马底下呀，我害怕呀，我怕我摔下来再摔个好歹，我就使劲的揪着他，后来呀我就把他那肉瘤了，我就把这肉瘤啊，我这反正就这模样了。秦琼气的，程咬金呐，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还嫌咱营寨不乱是不是啊？来，把程咬金给我捆了，拿下，带到大营问罪。秦琼带着好几个人呢，尤其带着小猴呢。侯俊吉跳下马来，嘿嘿， 四哥，哎，我捆你啊，这不是我捆的你，这是二哥让我捆的你啊。哎呀，谁让你呀、啊、倒不溜猴呢？来来来来来，别反抗。嘿，小猴，你小子落井下石。哎呀，现在不下石，什么时候下石？嘿嘿，哎，捆上。程咬金不敢反抗啊，千兄那脸沉的跟铁蛋子差不多少啊。程咬金只得把手往后一背，被侯君集给拴起来了。秦琼命令侯君集把那胡雷豹拉住，拉住胡雷豹牵回营寨。因为侯君集啊毕竟骑过胡雷豹，这胡雷豹对他还是比较熟悉的。侯君集过来，哎哎，拽了拽胡雷豹，胡雷豹浑身直颤呢。哎，元帅，根本拽不动，是不是被我四哥给弄死了？
2: 滚一边去！我哪弄死他了，顶多把他那肉瘤给弄烂了，在那装死，踹他几脚，使劲拉就行了。慢着！
1: 秦琼把手一摆，那意思哪能踹呀、啊？别虐待他了，赶紧命令身后黄天虎、李成龙等人那几个人过来，把这胡雷豹连提带拽带推带拉，好不容易费了半天劲拽起来了。这胡雷豹四条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直打颤呢。程咬金还乐呢，嘿嘿，再让你不服啊，我告诉你，谁不服俺老程，谁就没好果子吃。哎，秦琼一瞪眼，程咬金，闭住你的臭嘴，回营再给你算账。哎，我不说话了，不说话了，二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不值当的为这事儿，打回去。秦琼气坏了呀，他骑马先行回营寨呀，一看呢，大营门口上师徒徐茂公等人全在那等着呢。徐茂公一见秦琼回来了，赶紧过来拉住缰绳，元帅怎么样？哎，秦琼一摆手啊，这个老四。上师徒当时吓坏了，秦元帅，难道说我那匹马被程将军弄死了不成？上将军您放心，胡雷豹啊这没死。上师徒心说，没死怎么这样啊？反正是受点小伤，一会儿啊您就知道了。等了一会儿，马驮着程咬金，程咬金被捆着在马背上呢，后面胡雷豹被那小猴侯君集牵着，众人拥着来到营寨前呢。上师徒赶紧的走几步来到马前，用手啊一抚摸胡雷豹。胡雷豹啊，胡雷豹，再看胡雷豹，好家伙，双眼落泪呀、啊、可算见到亲人了，拿脸直往上师徒身上蹭啊。上师徒说，你没受伤吧？上师徒一看，我这胡雷豹平常多勇猛啊，好家伙，只要我骑这胡雷豹啊，那真如同下山的猛狮一般呢，现在怎么成这样了，跟小猫似的。哎呦，往后面一看还流着血呢啊！上师徒赶紧的扒了鬃毛一看，这胡雷豹浑身颤抖。上师徒一阵指了

0: 指马背上程咬金，程咬金，你把我的胡雷豹怎么了？没怎么着，我看他那瘤子上面有点黄毛，那玩意儿长毛啊，对不对？多热的慌啊！我就给他揪了啊！你在人家营寨这里，你能发什么火呀？秦琼赶紧的吩咐营寨中的兽医，有那一马的呀，快赶紧给呼雷豹上金疮散，什么刀伤药、止血药，包扎。哎呀，上师徒疼的呀，直掉眼泪呀。秦琼现在已然由打马上跳下来了，气得浑身颤抖，用手一指程咬金：“程咬金，难道说你没听到本帅将令吗？本帅怎么说的？要对上将军以礼相待，你因何犯我军令？”元帅，你别瞪眼，别生气。不是我没犯军令啊！啊，都还敢说没犯军令？是啊，元帅，你的军令是啊，不要对上将军无礼。我没对他无礼呀，对不对？我就是对狐狸豹无礼来着。呵，程咬金呐，你还牙尖嘴利，无理狡辩，这还了得呀？来，把乱我军令的程咬金推下去。枭首示众，杀！军法处置。
1: 哎，
0: 程咬金一听，哎，我元帅，这来真格的，退下去。那一声令下，兵随将令，草随风啊，那玩意不是说的玩的，军中无戏言呐。旁边刀斧手唰往上一闯，过来就抓程咬金呢。
1: 哎，
0: 程咬金呢，往左右直闪，别碰我，我元帅。元帅，这饶命，我知道错了，这死罪饶过行不行？打几板子就完事了吧？元帅，这刀斧手啊，都忍不住要笑，这玩意儿还讨价还价呀？哎呀，这程四爷呀，还真有意思。但是，一看秦元帅真动怒了，秦琼脸上那肉嘣嘣直蹦啊！这刀斧手也不敢乐，我说程将军，别扎我了。元帅让推下去杀你，我们上知下派，谢门官，您别怨我们，赶紧往下推，推搡搡，就往辕门外推呀、啊。程咬金咧着嘴喊呐、啊：“哎，我元帅，你真杀我呀？我说各位兄弟，各位将军，给我求求情啊，别愣着呀。”众将一看呢，这元帅真动气了，难道说真杀谢门官呢？众将刚想求情，旁边徐茂公鹅毛大扇轻轻一摆，冲众人使个眼色，那意思谁也别求情。这一下子呀，把众人给按那儿了，没一个人给求情的。小猴也急了，哎呀，这真的呀！程咬金呢喊上了，我说副军师呢，李玄英呢？我说李玄英，你给我滚出来！刚才这主意是你出的，你跑哪去了呀？程咬金把李玄英给卖了。李玄英现在呀，在李密营帐当中呢，没敢出来呀。李密一听，李密心说：怎么样？幸亏呀，我让冤大头李玄英过去的。如果说这计策是我亲口给程咬金说的，现在非得把我卖了不可。这个人呐，这嘴里存不住人呐。李玄英一听程咬金喊自己呢。李玄英啊，看了看李密，陛呀，你看我是不是出去用不用求求情啊？哎，李密冲他一摆手，这事儿你甭管啊。程咬金虽然喊上你的名字了，只要你不承认，我想啊，元帅也不敢贸然的揪着你去对质啊。这程将军可就被推出去斩首了，那你不正高兴吗？李玄英被李密这一句话说明白了，李密才不管这个呢，程咬金无所谓呀。原来那是岗山的魔王，那么自己现在是岗山之主，他这个魔王还存在着，还有一定的威望，有的时候跟自己还老派老枪啊。我呀拿他也没什么辙，他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我的手里，也很难治他的罪。那么现在既然他违抗的是军令，自有元帅以军法处置， 我又何必横拦竖挡呢？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啊，我看看秦琼到底杀得了程咬金，杀不了，杀不了无所谓啊，杀得了对我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你看李密啊，还存这么一个心呢，所以李密也没出去，也没让李玄英出去。这时程咬金呢，就已然被推到辕门外了，刽子手抱着大砍刀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我说各位，没一个念在贾柳楼结拜之意的情分上，给我求个情啊！我说各位，程咬金呢还真有点害怕了。就在这个时候，上师徒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喊完这一嗓子之后，上师徒赶紧紧走两步，来到秦琼近前，一拱手啊，大帅，刀下留人呐！秦琼一看上师徒过来了，等的就是上师徒啊。说上师徒不来求情，秦琼是不是还要杀程咬金？杀不了，秦琼心中有数。上师徒不来，那自然旁边的徐茂公也得求情。只不过徐茂公啊，把这个时机先按住了。比如人家这个刀一举，徐茂公一看上师徒还不开口，那自己就得求情了。徐茂公一求情，众将全跟着求情，秦琼啊顺坡下驴，也能把程咬金放了。但最好是上师徒能开口求情啊。为什么呢？对不起人上师徒，把人家的马给损坏了。这时主人求个情，主人能够原谅了，那这事就了了。一看上师徒果然来求情了，秦琼也赶紧一抱拳：“上将军。”上师徒摆摆手：“秦将军呐，算了，把程将军放回来吧。”哎呀，上将军呐，这程咬金可恶之极呀，违我军令啊，尤其是把上将军您的宝马伤成这样，这秦某于心不忍呐。哎，秦元帅，这匹呼雷豹怎么说，他也只是一匹畜生啊，程将军那是一个人呐，我怎能让人给畜生抵命啊？况且这只畜生还没有死，只不过受伤而已，将养几日也就恢复了。所以无论如何，秦元帅，给尚某这个薄面，不然的话尚某也无言走出西魏大营啊。那意思您给了我面子了，让我进营吊唁，又嘱咐众将不要为难于我，这就是您天大的面子，我哪能够不给您个面子呀？哪能说让您杀您手下的将领啊？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上师徒这么一求情，好吧，既然上将军求情，本帅焉敢不从啊！来，把那程咬金退回来。是，这刽子手啊，赶紧的把刀放下。程爷，元帅叫您的。呵，现在对我笑了啊！刚才你看看，眼珠子瞪多大，把我吓死了。耶，程爷，您还怕死啊？废话，谁不怕死？下回呀，我找你一招之错。我也把你拉出来，用刀在你脖子上，我距离距离。哎呦呦呦呦，程爷，您别跟我一般见识，这是元帅的意思呀。行，程咬金说：“还不赶紧给我松绑？”元帅可没说给您松绑，只把您推回去。嘿，程咬金说：“赶紧退，这会儿慢了。”推推搡搡，把程咬金又推过来了。秦琼一直给他松绑，侯俊基赶紧跳过来：“四哥，我给你绑上的，现在给你解了。”我说：“小猴啊，下回再绑啊，别绑那么紧，勒死我了。”“嘿嘿，不绑紧了，你跑了。”这小猴啊，把这绳子解开，程咬金过来：“多谢元帅不斩之恩。”“都，程咬金，非是本帅不杀你啊，实在是上将军苦苦为你求情啊。你损伤了人家的马匹，人家还为你求情， 这是活

命之恩，还不快快谢过商将军？程咬金这人没皮没脸，见到上士徒一拱手，哎，我说老上，多谢多谢啊，咱俩这关系那没得说呀，对不对？上一次都讲清楚了，一看呢你就记住上次话了，哎，咱俩呀也算盟兄弟，但是秦琼把手一摆，休得啰嗦，退在一旁。哎，还好，程咬金呢不言语了，往旁边一退。秦琼赶紧的又一拱手啊，上将军呐、时候不早了，秦某略备薄宴，上将军吃了再走吧。留饭。哎，上师徒摆摆手啊，不啦不啦，这就已然十分感念秦元帅了。我呀，这就告辞了，列位啊，咱们明天虎牢关前见。秦元帅，请您莫忘刚才你我相约之事。秦琼拱拱手，好，明日虎牢关前，秦某要领教上将军武艺。不过上将军啊，您这呼雷豹这还能骑吗？哎，明天再看，因为我又不用它了，骑它也好，不骑它也罢，都是一样的。咱们明日相会，明日不见不散。秦琼、徐茂公带着满营众将把上师徒送出西魏大营啊。到外面，上师徒上了自己的坐骑呼雷豹，现在这呼雷豹啊好多了，爆炸好了，也有止痛药，那比刚才强多了。上来之后又扭向回身，冲着秦琼、徐茂公众将做了一个罗圈揖，咱们明日相会吧。一拍呼雷豹是回归虎牢关呐、到吊桥外面这么一看，关头上自己的夫人李氏抱着孩子正在那里翘首以盼呢。感情自打上师徒赶奔西魏营，这李氏啊就一直站在关头啊，在这等候丈夫回来，不知丈夫今天能不能再回家呀。现在一看丈夫回来了，哎呀，心花怒放，赶紧吩咐快快放下吊桥，赶紧打开城门把元帅迎进来。就这么着，上师徒回来了，跟众将见了面，大家的心呢也放下了。上师徒告诉大家，大家做好准备，明日一早我跟那西魏约好了，要在虎牢关前开兵建仗，一仗赌输赢，我要跟那西魏大帅秦琼拼个你死我活。如果说我杀死了秦琼，咱们虎牢之围就解了，西魏军一定会撤退。如果说我死在秦琼之手，各位啊，虎牢关爱守不守，到那个时候都听你们的，你们怨气则气，怨降则降，我不会怪罪你们，大家各自回去准备去吧。把众将打发了，自己跟夫人回到自己内宅呀。到这里，上师徒才把自己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夫人。哎呀，李氏夫人直念佛呀，阿弥陀佛呀，看来秦元帅是个正人君子啊。是啊，秦叔宝确实是个好人呐。那大帅呀，明天你还要杀秦元帅吗？哎，两军作战，各为其主，虽然惺惺相惜，但是也不可手下留情啊。何况秦叔宝的武艺也不在我之下，明天到底谁能生谁能死还未为可知。夫人啊，也许明日死的是我呀。上师徒决战秦叔宝，戳断虎头枪，摔死黄骠马，咱们下文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四宝大将上师徒，要与秦琼决一死战。上师徒啊，也看明白了，虎牢关弹丸之地呀，早晚得被西魏军给攻破。你别忘了，现在虎牢关是孤关一座呀，虎牢关没有外援了，背后跟着洛阳的交通已然被瓦岗军给切断了，人家那边占领星落仓就在虎牢关身后，那虎牢关的南边荥阳这一带也基本上陷入瓦岗军之手，东边更不用说了，那就是人家瓦岗军的地盘。北面虽然有凌阳关，但凌阳关自身难保啊，他也不敢贸然出兵来救援我虎牢关呢、啊。所以现在我虎牢关孤关一座，再这么跟着瓦岗打下去，人家现在只是啊没有拼命攻关呢，一旦人家不斗将了，我跟你打什么呀？我就是攻关了，派士卒抢关，那自己一点胜算都没有啊！人家真的豁出去了，拿着士卒性命往上垫，可以说呀，不出几日，虎牢关也必然实现呢。虎牢关城中百姓，或者说我这大隋的将士，死亡多少不可计数啊，还不如我跟秦叔宝我们两人斗将决一死战，一仗赌输赢。我要是把秦叔宝拿下了，擒贼擒王啊啊，这样瓦岗军就可以不战自退了，起码来说一段时间内不会对我虎牢产生威胁呀，过一时算一时吧。只可惜呀，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也不愿杀秦琼，那是一条汉子，但没办法，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为保我虎牢，为保大隋，我也只能下棋独守了。反过来说，被秦琼杀了，我呀也甘心情愿，死在这么一个英雄手里，我也算死得其所了。俩眼一闭，万事皆空。虎牢关爱怎么地怎么地，跟我就没关系了，我也算以身殉国了。所以上师徒决心已下，就跟妻子李氏把这话说了，说如果万里有个一，明日我回不来，死在秦琼枪下。第一呀、啊，你带着咱们的孩儿找一个山沟里或者到农村去平安的过一生，把孩子抚养成人，我感念于你呀，这就行了，切不可让咱们的孩子找秦琼报仇。秦琼把我杀了，秦琼不是咱的仇人，两军作战呢，就跟我杀他一样啊，不可让孩子报仇，不要把仇恨加在孩子头上。你看这上师徒明智啊，这就如同秦琼的父亲秦已死之前留下的遗言一样，让妻子让家人不要对我的孩子灌输仇恨。我跟杨林没仇，我们是两国仇敌，只有国仇没有私恨，所以我死在他手里，不要让叔宝想着报仇。正是秦琼心里头没有仇恨的种子，到现在见到杨林，秦琼才不会记恨，跟杨林的关系才会到如今，秦琼才有一个成熟的健全的人格呀。所以上师徒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江也能如此，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哎呦，李氏一听啊，直掉眼泪，将军呐、啊，您要是明日牺牲了，为国阵亡，为其我焉能独活呀？咱们夫妻多少年的感情了，我的心你是知道的，我一定会追随你而去。哎呀，贤妻呀、啊。

你追随我去，咱的孩儿怎么办呢？你让谁抚养他长大呢？李夫人苦笑一声：“将军呐，不必担心他，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自然能够长大。身后之事，谁能想那么多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呀！尚师徒啊，不愿意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全是假设。赶紧的休息去吧，明日还要出战呢。哎，李氏赶紧的服侍尚师徒上床，能睡得着吗？一夜无眠呐。到了次日黎明，尚师徒早早爬起来，擂鼓巨将，把所有将军全聚合在一起。尚师徒告诉大家，今天任何人不得出战，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死守虎牢关，由本帅我亲自出马，我去会会秦琼。如果抓住秦琼，万事皆休；抓不住秦琼，或者被秦琼杀了，那这虎牢关是守是降，那我就说了不算了，我到那个时候也管不了了。尔等可自取之，你们自己选择吧。啊！众将一听，元帅，您自己出去太危险，不必说了。我意已决，巨将之后饱餐战饭呢。然后有人服侍着，尚师徒头戴夜明盔，身披唐尼甲，手握提炉枪。有人牵来呼雷豹，呼雷豹啊，其那肉瘤受了伤了不假，但那玩意儿啊，这一晚上。哎，这疼也止住了，剩下就慢慢的养呗，没有大碍。这腿呀，爪子呀，这玩意没受伤，所以经过一夜休息，呼雷豹精神又起来了，被别人牵着来到营帐前。尚师徒走过来，搬鞍认镫，飞身上了呼雷豹啊，用手轻轻的拍了拍呼雷豹的脸颊，没敢往脑门后面拍，拍拍脸颊。呼雷豹啊，呼雷豹，今天就看你的了。这呼雷豹啊，好像也有灵性，听主人这么一说，大吼一声啊，尚师徒抖擞精神，一握掌中提炉宝枪，吩咐一声，给我开棺落锁，放下吊桥。是，众将啊，依依不舍，但是将令难违呀、啊！马上把城门大开，吊桥嘎吱吱吱吱吱咣放下，尚师徒单人独骑出了虎牢关呢。这时鼓啊，架在了虎牢关东城门上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得给自己元帅擂鼓助威呀、啊！鼓声震天，尚师徒走了出去。那此时啊，西魏军按约也来到虎牢关前，秦琼、秦叔宝在正中央啊。黄彪马上这么一看，人家关门大开，吊桥放下，从虎牢关内只走出尚师徒一人。秦琼把手一摆：“各位啊，传我率令，三军往后退，倒退百步。”把这战场拉开吧，人家就一个人出来，咱们不能一伙子呀。为了避免让人家疑心，给我倒退100步，今日本帅亲自出战，无论战场之上发生何事，尔等切不可助战，明白吗？徐茂公说：“元帅呀，您出战要多加小心，所谓兵不厌诈呀。”这尚师徒说不用呼雷豹，他万一再用呢？秦琼微微一笑：“三弟，军师，我呀相信尚师徒，也相信我的眼睛，他不是个卑鄙小人，绝不会行此下策。那难道说元帅真的要与尚师徒一仗赌输赢吗？难道说元帅要是打败了，我们真的要撤兵吗？”哎，秦琼一笑。军师啊，

爹，你们也打不下虎牢关了。另外，秦琼，你今天只要败，我一定让你败彻底，一定置你于死地。只要你死了，你们肯定撤兵。这是尚师徒心中的话，他没有说出来。秦琼这边呢，既然你没说，我这边呢没有任何筹码，没有什么底牌。你那边亮底牌了，我这边没亮，所以呢，今天之仗也对我有利，我没赌什么。军师徐茂公点点头，二哥，元帅，你可要多加小心，亮也无妨。秦琼说完话后，又向西魏王李密道别，李密也是嘱托两句，然后秦琼往前一提马镫，催动黄骠马，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尚师徒面前，对尚师徒一抱拳，尚大帅，尚将军，一夜可安睡否？尚师徒在马上也一还礼，秦元帅果然蒋信用前来赴约了，这一夜你说我能安睡得了吗？一夜辗转难眠呐！哎呀，尚元帅，既然如此，尚元帅休息不好，是不是先回关休息，待一两日养精蓄锐之后，咱们再来决战呢？多谢秦元帅好意，这一夜未眠，身体尚可，就不必再耽搁时日了。你们西魏军人吃马喂的，每天日耗粮草无数，时间拖长了，对你我谁都不利呀！尚大帅所言极是，那你我今天决一胜负。秦元帅呀，今天一战，非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我不会手下留情的，还望秦大帅你也不要手下留情。如果我尚某今日死在秦大帅手中，尚某死而无憾，只不过尚某有一句遗言，还望秦大帅答应。哎呦，秦琼一听啊，这是抱这个必死之心呢。尚将军，您有何话嘱托？如若今日我死在秦元帅手里，尚某尚有一子，名叫尚江，年仅五岁，孤苦伶仃啊，还望秦元帅您能够收为膝下一子，将其抚养长大。尚某纵在九泉之下，亦瞑目矣。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杀我的仇人，可见呢，我并没有把你作为仇人。秦琼一听，心中非常感动啊。秦琼说：“尚大帅，请您放心，秦某必不负重托。”尚师徒说：“如果秦元帅今日死在尚某枪下，秦元帅可有何遗言嘱托尚某否？尚某也必为秦元帅完成啊。”秦琼一笑，多谢师徒兄好意，秦某虽有家眷，但大部分都在岗山。什么叫大部分呢？因为秦琼啊，从程咬金李密嘴里头得知自己的儿子秦怀玉没死，不但是秦怀玉没死，老哥哥秦安也没死，现在在靠山王杨林那里呢。秦琼得到这个讯息呀，是又惊又喜呀。喜之喜，当然儿子没死谁不高兴啊，惊之惊，落到老杨林那里了，不知道杨林未来会怎么用自己的儿子呀，会不会拿儿子来威胁我呀。所以秦琼啊，虽然知道这些，怕母亲妻子担心，没有把真相告知母亲妻子，他们还都以为秦怀玉死了呢。这么多年时光已经抚平伤口，已经不大想了，那么我现在就别让他们惦念了，什么时候怀玉能回来再说，如果未来回不来，也不至于在家伤心呢。所以秦琼并没有告诉

妻子母亲实情。那么现在回答着上师徒的话的时候，秦琼啊也这么说的，我的大部分家眷都在岗山，自有岗山贾柳楼弟兄照应，就不劳师徒兄操心了。哦，这么说叔宝你没有后顾之忧了，我这里没有后顾之忧。那好，既然如此，咱们今日是不斗个你死我亡，是绝不罢休。嘣，说着话把掌中提炉宝枪一站，叔宝啊前来见招吧。秦琼一看呢，这位是要拼命，今天我们俩必死一个呀。但事到如今就别说其他话了，两个人呢也把称呼由客气改为亲近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称呼叔宝兄，一个称呼师徒兄啊。秦琼也把掌中虎头造金枪百三百幺三幺催战马是直奔上师徒。上师徒一晃提炉枪，催着胯下呼雷豹是扑向秦叔宝啊，两条大枪大打在一起，两匹马这么一散开，哗再圈回来，马打盘旋站在一处。秦琼使的是罗家枪，那得到罗家枪真传呢。虽然罗家枪的绝招回马枪秦琼不会，但除此之外大部分招数秦琼都懂啊。而且在岗山很多使枪的好手啊，秦琼也经常的和他们探讨。尤其是常平王秋瑞到了山上，秦琼啊又虚心向姨父学习。那么四宝大将上师徒的枪法是跟常平王秋瑞学的，所以秦琼啊知道他的招数。四宝大将上师徒啊也懂一些罗杰枪，为什么呢？也是跟秋瑞学的。那秋瑞曾经告诉他呀，我那四哥燕王罗毅老说他们罗杰枪独步天下呀，我一看确实有独到之处，虽然呢我没有见识完，但是大体的招数我还知道，咱们呢研究研究。所以跟着上师徒俩人也研究过，这么一来秦琼斗上师徒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针尖对了麦芒啊，哒哒哒哒哒。两边虽然离得远，但是各自擂鼓为自家元帅助威呀，这鼓声震天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边的将士一边扒着城垛口不眨眼的看着，另外一个呢恨不能把这马呀再往前踢多远，在那里瞧着。尤其程咬金呢，程咬金咬着手这看着，程咬金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那上师徒的真君子假君子呀。二哥呀，有的时候你这人的死心眼，认为世界上都是好人，这万一上师徒是歹人怎么办？他万一真的一拧那呼雷豹肉瘤，呼雷豹一叫唤，你这不得吃大亏呀。所以程咬金呢心里犯这个嘀咕，不但程咬金，其实徐茂公等人呢心中也犯嘀咕，但是书中暗表他们呢这嘀咕啊瞎犯白犯。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呼雷豹啊被程咬金给弄残了，弄残了啊，程咬金把呼雷豹那个肉瘤上的黄毛啊全给揪了，把那肉瘤都给损伤了，把呼雷豹好悬没给疼死啊，而且奔奔奔一捏，这呼雷豹老是吼了，都吼伤了。后来这颗瘤子呀慢慢钉嘎嘎了，嘎嘎掉了，这瘤子伤口好了，但那毛再也不长了。怎么可能程咬金呢把人家里面的毛囊都给人破坏了，长不出来了。这瘤子也比原来小了，程咬金撕下去二两肉去，瘤子慢慢慢慢还萎缩了，最后啊就成一个小息肉了，里面的神经啊估计都杀死了，你再碰它再捏它，这呼雷豹一点感觉没有。从此呼雷豹啊跑还是跑那么快，但是这种一叫唤让群马全塌下的特异功能被限制住了。
说再也不叫了，也不是。从此呼雷豹很少叫唤，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在关键时刻呼雷豹这么一着急，又把自己这个能耐给调出来了，这才一吼。说什么时候吼咱没说吗？关键时刻。什么时候是关键时刻？什么时候这个书啊他编不下去了，那就是关键时刻。说还有这样说，那可不是吗？时不可解才用绝招啊。说啥时候时不可解，您往下听，自然咱讲到。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因为秦琼和这上师徒两个人呢已然战斗到70多个回合了。那真是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碰上雾中龙啊，打得不可开交。咱说了，上师徒隋唐18条好汉排名12，秦琼排名13，本身就差不多少。再加上上师徒这两天悲伤过度，昨天晚上睡觉也没睡好，这呼雷豹呢还有点受伤，所以他这边呢稍微往下减点。这么一来呢就给秦琼差不多少了，只不过上师徒占着一点便宜。什么便宜？上师徒是4宝大将啊，带着夜明盔，这盔头上那颗大珍珠，那黎珠啊，被太阳光这么一照，刷刷刷直反光，经常的晃秦琼的双眼呢。就这一点稍微占点光，但其他的两个人基本相同啊，哒哒哒哒哒哒。又打了10来回合，就近100回合了。秦琼胯下这匹黄骠马有点累了。这匹黄骠马跟随秦琼将近20年呢，马口已然老了，平常作战没这么激烈，可今天呢连续作战这么久，这匹黄骠马呀实在有点盯不住了，一个躲得不利索，被上师徒唰一枪，差一点没扎中马后丘，在马后丘上刺儿就划个口子。黄骠马呼噜噜这么一叫唤，撒腿带着秦琼是落荒败走。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十二节决斗十三节，上师徒和秦琼啊，今天是拼了命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两个人虽说武艺差不许多，但是两个人的坐骑相差甚远。上师徒所骑的那不是一匹马，咱说过多次，那是一头怪兽，叫做呼雷伯。这呼雷伯的寿命很长啊，活个几十年不成问题。那么现在的呼雷伯正在当年呢，如果按人的寿命来讲，这呼雷伯呀就相当于人的30岁刚出头，气血最旺之时，各种生理指标那最好的时候，身上一点毛病没有，除了被程咬金揪烂的瘤子之外，所以越战越勇，越战越猛。但秦叔宝胯下这黄骠马老了，他这是一匹马呀，跟那呼雷豹不是一个品种。过去有人讲啊，这呼雷豹啊也是马，是老虎啊跑马堆里头把那马呀给污了生下来的，哎，又有虎又有马的，那纯属胡扯。猫科跟马科那跨着科呢，那能交配吗？能生孩子吗？所以黄骠马跟呼雷豹它不是一个科，他们的寿命截然不同。说马的寿命最长能活多少，有人说了，最长啊能活60多岁。但是这个寿命你不能看最长寿命，就跟人似的，也有活100多的，123的也有。但问题是到这个人70往上，那就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了，那个人的生活质量，人的能力就没办法跟年轻人比了。所以寿命这东西啊，你得看平均寿命。这马的平均寿命也就是30来岁啊，也就是说马到30来岁的时候就相当于人活到70-80了，各种机能已然不行了。那么马最好的时候是在马的5到15岁，哎，这个期间呢是马服役最好的时候，跑得也快，各种机能啊，哎，也非常高，体格也非常壮。那这黄骠马多大了？黄骠马到秦琼手里到现在都已经15-16年了。您别忘了生秦怀玉那一年，王伯党来行刺，最后赠送秦琼这匹马。到如今多少年了？秦怀玉15了，这匹马到秦琼手里头15了。那么这匹马没到秦琼之前跟着王伯党也得5-6年，王伯党之前还得几年，也就是说这匹马呀今年至少25岁了，已经到了这匹马的晚年了。马口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马也如是啊。那平常骑着不大显，但是做剧烈运动就看出来了，尤其跟呼雷豹这么一较劲，时间一长了，黄骠马呀撑不住了，那马蹄子明显的倒腾的不如人家呼雷豹啊，一个没留神稍微慢一点，刷人家上师徒一枪刺来，马没躲利索，在马后丘上啊稍微的划那么一点，把这马皮划开了，马肉稍微的划一点，稍微渗点血，这匹马当时又惊了呀，带着秦琼刷奔着正北方向是落荒而逃啊。说秦琼现在带缰绳，能不能控马，把这匹马控制住？不是不能，但是现在秦琼啊不想控马。怎么呢？秦琼跟着上师徒大战已然近百回合了，身上全是汗的，发现上师徒越战越勇，枪法不乱，秦琼就知道自己不是上师徒对手啊。你别看打了100回合虽然没分胜负，再往下打那估计自己就得吃亏呀。上师徒今天是来给自己拼命的，但自己今天并没有抱着一个拼命之心呢， 一个拼命的，一个不拼命的，那不拼命的肯定吃亏呀，气势就不如人家呀。既然如此，36计走为上计，我先跑。这马既然惊了，让马跑吧，把上师徒甩开，我一转马，我回营了，休息休息，回头再说吧。秦琼有这个心，所以呢，任这匹马跑。上师徒一看秦琼骑马跑了，那哪能放秦琼跑啊？今天说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今天是最后一战，我非得把你擒住，把你杀掉不可呀。秦琼啊，你往哪里走？驾，一拍自己胯下呼雷豹，这呼雷豹啊撒开四只大爪，啪啪啪啪啪，奔秦琼就追过去了。幸亏秦琼的黄骠马受惊了，所以他现在是拼了命的往前跑，不然的话，论着黄骠马的脚力，还真未必能够拼过呼雷豹啊。所以两个人一前一后奔北就走了，眨眼功夫踪迹不见。哎呦，这一下子呀，虎牢关的鼓也不擂了，西魏营中的号也不吹了，大家扭着脖子就望啊，这跑哪去了？这时三爷徐茂公吩咐，快去接应，派人骑快马快去接应去。这将领说了，刚才二哥说不许我们出战，哎呀，不懂变通啊，刚才在战场上，现在都跑出去了，元帅怪罪，我来承担，赶紧去。哎，几员将啊催马就追去了。上哪追去？追出去十来里地，连人影都没看到啊，可把众将着急坏了，撒开去四散寻找啊。再说秦琼本来打算呢，我跑就完了，我甩开你，回头我回营了，可万没想到跑出十多里地，往后一看，这上师徒是紧追不舍呀。秦琼啊，秦叔宝，你给我站住，我说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拿命来你跑不了了。哇哇哇哇，秦琼一看坏了，这位还真就是索命鬼呀，不得已啪啪一打胯下这黄骠马。其实黄骠马现在呀已然放松速度了，秦琼这么一打，哦，黄骠马明白了，还让我跑，继续跑吧。一个跑一个追，一眨眼的功夫追出去80多里地，俩人所骑的那都是宝马良骑呀，日行1000，夜走800，拼了命的跑，眨眼功夫80多里地出去了。秦琼一看，哎呦，这还紧追不舍呢，坏了，看来今天呢这上师徒非得跟我拼命不可，我不愿跟他拼命啊，驾驾驾驾。又知道自己马受伤了，再打起来自己肯定吃亏呀。秦琼紧拍战马，没命往前跑啊。结果跑出去没多远，突然听到有流水的声音。秦琼离多远一看，哎呦，就见前面呢，由西往东裂了一条大山涧。现在秦琼啊跑到山里头去了，其实啊往山上走呢，这个地方啊两道山崖断开了，这溪水的声音呢是由这个山崖底下发出来的，看来呀这里有道山涧呢。那么再看这道山涧的宽度，其实也不太宽，但是呢也得有个2丈多远呢。往下多深秦琼看不见呢，这匹马冲着那山涧就奔过去了。哎呦呦呦呦呦呦，秦琼使劲带马呀，把这匹马呀就带到了山涧边缘，然后在马上往下这么一看，哎呦，这条山涧呢得有3丈多深，按现在来说呢得有那么将近10米深，那就不浅了。涧中水流湍急，那到水底多深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这涧的周围地况非常复杂，怪石交错，乱石丛生啊。再看被这山涧流过的石头，有的呢成圆形，有的呢风吹日晒，被这水一浸泡一侵蚀，成三角形了，那尖儿冲上，那也够锋利的。哎呀，秦琼啊，再往西瞅瞅，这涧水往西绕那么一个弯，那边呢豁然开朗。秦琼心说，按说到这个地方最稳妥的办法，我呀绕着这道山壁我下去，那边能合上，我再游打那边呢，再上来上对面那个山上去。但是后面的上师徒追上来了，秦琼啊，往哪里跑？站住站住！这么一喊，秦琼机灵一下子呀，往后一看，都看到上师徒了。哎，秦琼当时心中一着急，顾不得多想了，干脆呀，我跳涧而行吧。一看两丈多远，凭我胯下黄骠马应该不成问题。秦琼想到这里，赶紧的往后倒马呀，说我们光听说过倒车，没听说过倒马，道理一样，就是让马呀往后坐，往后去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黄骠马也明白呀，这是做好冲刺准备呀，主人要自己跳到对面去，倒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啊倒了得有10米，秦琼不敢再倒了。怎么呢？因为上师徒已然逼近了，秦琼赶紧的双腿一加马，驾，往前加速冲刺，来到涧边，马腿啪一踩涧，往对岸越去呀。这一越坏了，怎么呢？如果说刚才秦琼被上师徒追的，用那个速度，他不勒马，不把这马停在涧边，当时啊直接的啪啪树，用那个速度啊还真就越过去了。但秦琼停下来了，马速度一停下来，又看了看涧底，然后又往回倒，倒的还不远，怕上师徒追上来，再往前加马，这马再加速，那就没有刚才那个冲刺劲儿了。所以这匹马唰往对面一跃，尤其是后蹄子一蹬，这一蹬一用劲一扯，刚才上师徒那一枪划的那一道伤口啪又崩裂了，这匹马一疼，肌肉一紧张，那就少蹦那么一点，前蹄子啪落到对面岸上了，后蹄子帮也落上了，但是后蹄子一蹬一落，坏了，正好落在边上，往下一蹬啊啊，扑，这沿边啊那些石头那些土那松的呀，一下子就没抓住，蹬掉了石头土，这匹马游打对岸山崖，往后倒。哎，秦琼紧往前加，但马那重力多大呀，黄骠马呀求生欲，紧倒着蹄子，但没办法，身子往后坐着，最后啊倒不住了，他那不是爪子，马是蹄子，要是爪子好了啊，蹦蹦抓住石头啊，抓住草啊，抓住地上什么东西啊，它那个摩擦劲更大一些，这蹄子那摩擦力小啊，根本抓不住地啊。

下子坠落剑中啊，往下一掉。秦琼那是大将啊，那反应太机敏了，秦琼情之不妙，哎，啪，双脚本能的一甩蹬，把这蹬啊就甩开了，身形啪由打这马鞍桥上就翻下来了，手里拿着虎头造金枪呢。秦琼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离地还有多远，但也知道啊，自己这样摔下去非得受重伤不可，所以唰从马鞍桥上往下一跳的时候，哎，拿着虎头造金枪往旁边岸上一戳，那意思呀，我拿它当撑杆，这枪是软的呀，跟石头相比，哎，这枪它有柔韧性，它是金属做的，所以这么一戳，戳到石头，戳到地上，下面一硬，上面的人一压，这枪一弯，再一弹，自己再借这个弹劲儿往旁边一蹦，应该没有大碍。那这匹马呢？马就坏了，啪，一下子将近十米高啊，落到了西涧之内，啪。当时就拍西涧当中了，当然秦琼现在顾不得看马了啊！砰，虎头造金枪往岸边这么一戳，他想得好啊！一戳虎头造金枪，肯定一弯，自己利用弯形就弹在一旁了。可是往旁边一戳呀，确实那枪也弯了一下，这么一弯没有弯到近耳轮中，就听见咔啪。这枪啊被秦琼一下子给别折了，枪头断下来了。说枪怎么折了呢？咱前文书说过呀，这枪里头有内伤啊。秦琼复返四平山的时候，不是见到西府赵王李元霸吗？秦琼扎李元霸，把李元霸扎急了，用擂鼓瓮金锤一夹一崩，把这虎头造金枪给崩出去了。等后来李世民赶到，训斥了李元霸，让李元霸把这枪捡过来。然后李元霸一看这枪啊已经弯了，李元霸说我给你捋直吧，又把这枪捋直了。咱那个时候不是说了吗，枪看起来恢复原状了，其实啊李元霸一用劲矫枉过正啊，这金属里面肯定受损。这就跟咱们平常没有钳子刀那铁条似的，咱想把这铁条撅断，来回的哎哎哎哎哎哎，这么一撅，后来不撅了，就这么地吧，再撸直，其实中间已然受伤了，你稍微的再撅两下子它就断了。秦琼不知道啊，一看虎头造金枪没什么事儿，秦琼也没往这方面想，就带着内伤的虎头造金枪一直用到今天呢。那么今天危急关头用它一戳，秦琼由天而降啊，这个重力多大呀，枪承受的重力多大，往地上一戳，枪一弯一别，在原有伤口那个地方啪就裂开了。秦琼哎呦一下，啪，由打枪头摔下来了，一闪一摔，当时秦琼嘴一张，啪，一口血喷出来了，眼下呜的一黑，秦琼当时啊不省人事了。不知过多久，其实也没太长时间，因为秦琼啊趴到西涧里头了，被这溪水一激，秦琼又缓醒过来了，也就是有那么一两分钟的迷糊吧。哎呀，就觉得胸前那一阵发疼，嗓子眼发咸，又往外啊吐了一点淤血。秦琼这可受内伤了，秦琼多大年岁了？四十多了，那该病找人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秦琼得过夹气伤寒呐，虽然那病给治好了，但是在山西潞州上党县拖的时间太长了，其实也有病根儿。这两年秦琼身体就不太舒服，今天这么一摔，好家伙，身体撑不住了，一口血喷出来了，摔得实在太疼了。当然了，由这枪这么一戳也减轻一点力道，不然的话呀，秦琼非得摔死不可呀。秦琼手按

0: 看着旁边的鹅卵石站起身来，哎呀，就觉得疼痛难忍呐，不知道哪个地方受伤了。他起身，愣愣，怎么的？往旁边一看，啊！秦琼赶紧的扑了过去，怎么的？他发现自己那匹黄骠马趴卧在水里头，黄骠马下面的水呀，全是红色的呀。黄骠，秦琼忘记自己伤痛了，赶紧扑上去摇晃黄骠马。黄骠，你怎么了？怎么了？秦琼啊，稍微掀了掀呢，一掀黄骠马，浑身发颤。秦琼不敢掀了，怎么的？秦琼看到肠子了，马肠子出来了。秦琼明白了。黄骠马摔这个地方啊，下面有个三棱石，尖儿冲上，黄骠马啪的一摔，正好杜甫碰的那石头被石头整个捅进去了，开了膛了，水这么一冲，哧啦，这膛开的更大，马肠子都出来了，这黄骠马活不了了呀。黄骠啊，秦叔宝抱着马头放声大哭，跟孩子似的呀。再看这匹马也双眼流泪，他轻轻地用马头蹭了蹭主人，那意思呀，主人呐，我不行了，你快走吧，别管我了，咱们今生缘分已尽呐，黄骠啊！秦琼真心疼啊，自己骑着这匹马在山洞抓贼捕盗，这匹马为自己立下多少功劳啊！自己骑着这匹马到长安送犯人临潼山救过李渊的性命啊，自己骑着这匹马到山西上党县困在那里，只困着自己无可奈何要卖这匹马，自己骑着这匹马驰骋在燕山之境抵御外寇，自己又是骑着这匹马染面涂须炸登州，还是骑着这匹马逃离长安，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当时没有把这匹马给勒死啊，走马取金蹄依然张此马，五次反围剿还是张此马，四平山劫驾这匹马保我来回冲锋，没想到黄骠儿啊，黄骠儿，你今天居然摔死在这里，你让秦某以后以谁为主啊？秦琼在这里呀，抱着这匹马放声痛哭。这时突然听到顶梁头上有人说：秦琼，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向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盛夏7月，新疆持续高温天气，一些家长看到孩子满脸通红、身体发烫等中暑症状，第一反应是喂退烧药。这个看似急救的做法，却可能让孩子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如何科学应对儿童高温中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1: 高温天气持续，自治区第6人民医院儿科门诊近期接诊了不少中暑患儿。儿科副主任医师张兰注意到，很多家长对中暑的处理存在一个共同的误区，喂退烧药。实际上，中暑与感染发烧的发病机制完全不同。张兰：
12: 中暑是热量排不出去，是环境高温导致的体温调节失灵，而退烧药是抑制前列腺素合成，调节体温中枢来退烧的，对中暑根本没用。吃下去不仅无效，还会让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损伤肝肾功能。我们儿科急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孩子中暑了，家长灌了退烧药，烧没退，反而脱水更加严重了。
11: 儿童体温调节中枢发育尚不成熟，汗腺功能未完善，本身就比成人更容易中暑，一旦处理不当，病情进展更快。张兰提醒，高温天气科学降温才是关键。张兰：
12: 正确的做法就两个字，降和补。降就是把孩子抱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物，用温水毛巾擦脖子、腋下、大腿根这些大血管经过的地方，配合风扇吹风，帮助散热。那补呢，就是让孩子在清醒的时候少量多次喂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不能猛灌凉水。如果孩子出现意识模糊、抽搐或者持续高热不退，就别在家里处理了，马上就医。中暑不靠吃药，靠物理降温，这个观念大家要牢记。
1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
14: 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最近呢，这天气啊，可以说是热情似火，像这个我们新疆的特别多的这个瓜果啊，还有包括凉面配烤肉啊，想想都觉得这个在这么热的天吃起来特别过瘾。但是不少糖友却犯愁了，如何既能够吃得开心，又能够把握好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没有负担地享受每一餐呢？这夏季啊，血糖忽高忽低，怎么样管理？药物和胰岛素又应该如何规范使用？今天呢，我们邀请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综合保健内科副主任骆辉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听。那骆主任，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糖尿病患者饮食相关的问题，这个也是最近的热点啊。到了夏天，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吃一日三餐呢？就比方说水果，像西瓜或是很多朋友的选择，那糖尿病人群能吃吗？怎么吃？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个糖尿病啊，在这个目前来说，咱们中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糖尿病大国啊。完了以后，这个在这个糖尿病这个治疗过程中，饮食和生活方式干预啊是第一位的。
10: 嗯。
1: 就说到这个吃西瓜的问题啊，糖尿病患者没有绝对忌口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热量的一个平衡。嗯，第一个就说一下这个吃西瓜的问题。糖尿病糖友患者是可以吃西瓜的，但是要控制西瓜的量啊，还有那个什么吃西瓜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一定要把控好。
10: 嗯，比如说呢，什么时间合适？这个量又应该把控在一个什么范围？
1: 嗯，众所周知啊，这个西瓜它是一个高升糖指数的一个水果，然后它的那个升糖指数是72。
10: 嗯。
1: 但是这个西瓜它一个特殊的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含糖量相对来说比较低啊，所以说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就是一般是放在这个两餐之间吃是最好的啊，避免就是餐后立即吃西瓜，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10: 嗯，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留言说，这个问题最近真的是困扰我，因为到了夏天这个太热了，下午出去遛弯回来冰箱里抱半个西瓜吃太爽了，但是我的血糖就是管理不太好，这数据波动大。今天听到节目了，想咨询一下骆主任。哎呀，这个刚才骆主任说了，一定要控制量啊，而且要控制吃的这个时间。像他是在晚上出去散完步回来吃，这个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是吗？
1: 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一个控制量，还有这西瓜的这个摄入时间的问题。然后控制量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西瓜的每日摄入量是100克到200克，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西瓜啊，1公斤多的一个西瓜，大概也就是1/5到1/6啊，这么大的量，就是100克到200克，最好是不要超过200克。什么时候？对于糖友来说的话，什么时候是那个什么西瓜是不适合吃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血糖的一个界定标准，就是空腹血糖大于7，
10: 嗯，
1: 然后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0，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不能吃的啊。只有在这个空腹血糖小于7啊，或者餐后血糖小于10毫摩尔每升的这种情况下啊，西瓜是可以适当的摄入。
10: 嗯，这个100克到200克，其实也就是一小芽西瓜。
1: 对，一小芽。
10: 啊，张先生，您这抱半个瓜吃就有点过分了啊！这血糖能不高吗？各位这糖尿病的朋友们可以对照一下，看您是不是吃的超标了。那对于夏季应季的果蔬，骆主任，哪些果蔬是您比较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吃一些的？
1: 这个。首先说蔬菜吧，啊，蔬菜就是夏季适合那个什么糖友患者的啊，第一个是黄瓜，
10: 嗯，
1: 啊，第二个是西红柿，啊，第三个就是苦瓜，啊，我们知道黄瓜它这个，它用这个清暑消渴、利尿消肿的作用，啊，而且它的这个水分比较多，含糖量也比较低，啊，完了以后，一般我们建议这个吃黄瓜的时候就 直接生吃，
10: 嗯
1: 啊，直接生吃或者是凉拌都可以啊。然后而且这个黄瓜它里面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 E， 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钾镁这些矿物质啊，所以说对这个血糖的控制也是大有好处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西红柿啊，西红柿我们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啊，完了以后它西红柿里面它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啊，番茄素还有一些纤维素啊，它这些对这个管控血糖是很有好处的啊。西红柿怎么吃？西红柿可以生吃啊，可以凉拌，可以做成西红柿的这个煮汤也可以。
10: 但千万别白砂糖拌西红柿。
1: 对对对，我们那个以前这个吐鲁番有一道菜叫什么啊？火焰山下雪了是吧？啊，那样的话是不是啊？完了，本来西红柿对这个适当摄入对这个糖友患者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你在把那个白砂糖撒上去以后啊，那这个就对这个血糖可能会引起一个血糖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苦瓜啊，苦瓜这个苦瓜有这个植物中的胰岛素的支撑啊，完了以后它这个苦瓜里面它有这个苦瓜皂苷啊，它对这个对这个降血糖啊，还有这个调节血脂啊，都是有好处的啊。苦瓜可以炒啊，炒上吃啊，完了以后好多人觉得苦瓜特别苦，难以下咽，可以拿水焯一下嘛啊，水焯一下的话，这样吃起来可能
10: 口感
1: 会更好一些啊。
10: 啊，这三个蔬菜推荐给各位朋友，不仅仅是糖尿病的糖友，作为我们普通人，在夏天天气热了或在体重管理期间啊，这三个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水果呢？您比较建议可以多吃哪些类型的水果？
1: 水果是这样子，水果第一个就是像草莓，啊，草莓它这个是含糖量比较低的一个水果，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啊，还有这个纤维素，一些抗氧化物质啊，它可以增强这个咱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啊，对管控血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柚子啊，柚子，咱们老百姓可能印象中都是柚子是清火的，对吧？啊，谁说这动不动就上火了？上火了以后啊，吃点柚子啊，柚子它本身里面这个就含有一些这个胰岛素样一些成分啊，所以胰岛素咱们知道都是降血糖的嘛，对吧？啊，完了以后胰岛素样成分，所以说它对这个降糖是有好处的啊，而且它还有这个富含这个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这样对这个管控血糖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还有咱们这个平时其他的水果，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像樱桃啊，樱桃还有那个火龙果啊，这些都是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啊，对于糖友患者来说，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摄入。
10: 像这个草莓啊，柚子啊，可能这个季节不太属于应季的这个水果啊，但是像樱桃，我们新疆本地产的，我看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些还没有到这个夏季的这个季节。新疆的各种各样种类的葡萄啊，哈密瓜这类的这个水果就属于升糖指数偏高的，是吗？
1: 对对对。
10: 要不是说不能吃，什么都可以吃，
1: 对，
10: 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您别贪吃啊。
1: 比如说这个杏子来说啊，好多人那个。之前有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说我的血糖平时挺好的，一吃完杏子就那个血糖波动特别大。我说你吃了多少？他说我吃了1公斤杏子啊。所以呢，这个杏子的话，其实它升糖指数也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还是那个什么比较甜啊。完了以后，我们对糖友患者来说，吃上1到2个就足够了啊，不要过多的摄入。这样的话，对你血糖管控是肯定是那个啥。没有好处的啊。
10: 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大光影说，主任好，增肌对于糖友有哪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啊，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专业啊，骆主任您来解答一下。
1: 这我没听明白什么。
10: 增肌就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含量，对于这个管理血糖有没有一些好处？怎么样逆转糖尿病？
1: 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啊，因为这个肌肉是我们血糖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啊，因为好多降糖药它的降糖机制都是通过那个 增加这个肌肉的这个完了以后，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入从而降低。

0: 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了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这个早期的话，这个糖尿病早期的话是这个血糖是有希望可以逆转的啊，有希望可以逆转这个糖尿病的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合理的饮食啊，第二个是啊就是要这个加强运动锻炼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定期的体检啊，管控好血脂、血压这些啊，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大，我就说一些大的原则方面的东西啊。因为这个逆转糖尿病，说句实话，对好多人来说啊，完了以后不是一个那个啥，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啊。我们给他提了一些很合理、很科学的一些建议，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啊！最后说完了以后，说是我做了各种努力啊，完了以后为什么我的血糖目前来说还是那个什么，还是非常高啊？就是这样子，完了以后
1: 努力
0: 就
1: 的
0: 是
1: 方法不对，
0: 对啊，这个做对了啊，那就是事倍功半；做错了，那就是事半功倍啊。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适量的运动啊。还有一个，我们提到一个，目前我们临床上见的这个肥胖型的糖尿病患者特别多啊，减重啊，好多这个肥胖型的糖尿病，有时候通过这个减重这个啊，减重达标以后就可以实现血糖的逆转啊，这个在我们在临床上见的很多啊，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指南更新了好多版，但是更新了多少版以后，完了以后，这个减重这个啊，对于我们一个糖友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我们现在也主张就是降糖和减重是同步进行啊，这样对这个患者的血糖、血脂啊各方面这个生理指标的改善肯定是有好处的啊。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好多人可能有糖尿病、高血压，完了以后。
1: 合并啊。
0: 然后合并这个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或者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啊，我们这个首先就是戒烟嘛啊，中国也是个烟草大国啊，戒烟限酒啊，这些对我们这个逆转糖尿病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
1: 总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需要很多科学的方法，再加上，那陆主任下面来给大家做一些饮品方面的这个建议吧。夏天太热了，尤其是像一些年轻的人群，可能说，哎呀，喝点热茶什么的，实在是难以下咽，喜欢喝一些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包括像我们新疆的这个乌苏啊、格瓦斯啊等等，这方面您有什么推荐的？
0: 大家好，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饮品的问题，因为这个夏天啊，不管是糖友患者还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啊，出汗都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科学合理的要补充水分，这样保证咱们这个生理功能的平衡啊。说到这个，我的个人意见啊，就是其实所有的饮料都是不健康，不是很安全的啊。最健康的饮料就是白开水啊。夏天我们可以喝一点白，少量多次的啊，喝一点白开水啊，喝一点淡茶都是可以的啊。饮料我们是一般不建议喝的，为什么不建议喝饮料啊？因为，现在好多这个饮料啊，有什么含糖的，有无糖的，甚至无糖，就是无糖的饮料里面它又有什么代糖。啊，代糖和一些这个食品添加剂啊，所以说，你喝多了以后，它在体内也是可以转化葡萄糖的。所以这些饮料我们都不是太建议喝啊。完了以后，尤其是这个喝了以后，体内摄入大量的糖分以后啊，完了以后，摄入糖分以后，它血糖会急剧升高啊。所以说，对我们这血糖管控肯定是啊弊大于利的啊。
1: 这要跟大家重点做一个提示。刚才骆主任强调到无糖饮料，有些朋友看到无糖饮料，瞬间觉得没有负担了，反正没糖，偶尔喝一喝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这个标签背后的文字游戏，虽
0: 对
1: 然
0: 对，
1: 叫无糖，但是我们在这个配料表还有这个能量表当中，依旧是可以看到糖的身影的，只
0: 对，
1: 不过是不同类型的糖啊。
0: 对，
1: 这个要提示各位朋友。那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一点这个柠檬水啊，或者煮一点绿豆汤，这个建议吗？
0: 这个只要量控制好是可以的啊，是可以适当摄入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们

0: 最近新疆旅游特别的火热啊，不少新疆本地的朋友也是趁着孩子放假啊，带孩子一家人出去玩。那在自驾途中或外出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有没有比一些就是随身要携带的东西是您比较建议的？
1: 自驾的途中，这个首先是我们要备好一些应急的东西，比如说糖果硬糖水果糖，这些都可以。再一个，好多人可能糖友患者可能要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那种胰岛素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开启的胰岛素我们一般建议是2度到8度的这个冷藏，然后未开启的胰岛素的话，一般是28天之内是问题不大的但是环境温度如果超过30度的话，这个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胰岛素变性降解导致它的这个降糖作用会减弱。所以说，因为你看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六七月份都是新疆最热的时候外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携带胰岛素的话可以那个什么，在这个淘宝或者京东上买一个那种保温袋胰岛素这个保温袋这样的话，你就是这个药物携带这块就比较方便了。而且我们胰岛素这个不建议就是放在这个高温，要随身携带不建议放在这个高温的车辆里面。你当然你车停上10分钟20分钟感觉不出来，是吧？你停上半小时一两个小时以后，车内温度肯定可以高到50多度60多度，是不是？
0: 对。
1: 那再好的胰岛素，是不是它最后也那个什么变性了也失去它的作用了
0: 今天分享到的科普主题是夏季血糖的管理。近年来呢，糖尿病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血糖偏高从医学概念逐渐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不过呢，很多时候血糖升高并没有明显的外在的表现，这就是很多的人错过了早期干预和治疗的最佳时机。那血糖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来提醒你呢？又应该如何预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骆主任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骆主任，在您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糖尿病发病的人群趋于年轻化的趋势？
1: 是的，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这个人群，在我们过去的时间都是好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三大慢性病好像都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但是现在我们见过的糖尿病儿童的也有这个年轻人好多20多岁30多岁人也会得高血压我见过最年轻的急性心梗病人是26岁
0: 那您觉得背后有哪些原因导致了现在这个现象？
1: 这个糖尿病这一块完了以后首先好多这个糖尿病尤其是我们糖尿病分4种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我们临床上不多见，它属于罕见病它的类型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就咱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占到了我们整个糖尿病人群的90%甚至90%以上就二型糖尿病好多人就是这方面为什么得二型糖尿病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是绝对不分泌胰岛素了二型糖尿病它是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相对不足所以会得二型糖尿病。它的病因好多，第一个就是好多人就是个遗传易感因素比如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都有这个糖尿病，所以说这个他就这个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遗传易感性比较高得发生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比正常人可能要高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肥胖这个永恒的一个主题，肥胖，这个中国肥胖人群也好，糖尿病人群也好，在这个全世界来说都是排在前列的所以说这个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肥胖的病人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脂代谢的异常而且完了以后肥胖的病人发生冠心病这个肿瘤的 这个风险和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运动量减少啊，运动量咱们
0: 久坐，
1: 对，久坐少动啊。我们现在就这其实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咱们好多好多网友关注的问题，我们平时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也比较多啊。我平时上班的时候都是坐上半小时一小时，我都要起来走上10分钟20分钟啊，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你每天吃完饭你是不消化的啊，久坐少动，说这些，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就是好多人摄入一些，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完了以后，不吃早饭啊，甚至一天就吃一顿饭两顿饭啊，那个啥，有就吃个饱啊，这种暴饮暴食这种概念啊，好多这个短期内大量摄入一些食物以后啊，导致这个血脂啊、血糖这些异常啊，所以说这个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啊，这两个都是互为因果的啊，脂质食物摄入多了以后啊，对血糖也有影响啊。糖尿病病人的话，我们对这个血脂管控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0: 对，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看到微信后台上郭女士说：“骆主任您好，我今年45岁，最近一两年明显的感觉经常容易乏力，而且呢特别容易口干。这个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有关的科普说可能是糖尿病，哎，但是目前还没有去做一些检查。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吗？
1: 这个有可能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但是口干多饮啊，不一定就是糖尿病啊。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完了以后咱们这个出汗比较多，是不是啊？水分丢失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合理的补充水分啊，保证咱们这个体内这个内环境的平衡啊。至于是不是糖尿病啊，因为这个也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我不知道您做这个空腹血糖检测了没有？如果空腹血糖大于6.1的话啊，大于6.1的话，这个就是首先啊，它有可能是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啊，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都要符合空腹血糖大于7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1.1毫摩尔这个诊断标准啊。有一种糖尿病就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啊，都是在7以下啊，完了以后，但是它是餐后2小时血糖高血糖大于11.1毫摩尔啊，这种情况我们也叫糖尿病啊。这种糖尿病在咱们这个亚洲人群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您先检测一个空腹血糖啊，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完了以后咱们就要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监测啊。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评估我们这个近2到3个月血糖平均水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啊。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的话，那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啊。如果在6.5以下啊，完了以后比如说5.1啊到6.1到6.4这个水平啊，这个我们可能考虑这个糖尿病前期的可能性大一些啊。完了以后，所以说像这种，如果您的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这种情况，完了以后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然后再做一个，最好做一个糖耐量试验，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不是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空腹血糖高啊，餐后2小时血糖高啊，大于11.1啊，也可以诊断这个糖尿病。所以好多人因为空腹血糖，你看我的空腹血糖5点多6点多7甚至不超过7这种情况下，我没问题，我的血糖是好的，那不一定啊。尤其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啊，吸烟饮酒的人群啊，这个有高脂血症的人群啊，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这一类人啊，年龄大于40岁啊，这些都是一些糖尿病易患糖尿病的一些高风险人群啊，高危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0: 郭女士，建议您还是尽快去查一下啊，因为现在测血糖太方便了。
1: 对，
0: 你有那个自己家用的血糖仪，如果说您担心这个不准的话，到医院去查一查，查出来没问题，您不也放心了吗？如果真的是糖尿病的话，那早早的进行干预，别再拖了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留言，您有这个症状已经挺长时间了。那除了像比较乏力、口干之外，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哪些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就要当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血糖异常给身体发出的信号。
1: 这个糖尿病在我们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啊，糖尿病都是有三多一少症状的啊，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但是我从医20多年，但是见过这种典型的这个三多一少症状的糖尿病也就几十个吧。所以现在糖尿病好多患者糖尿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啊，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已经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甚至一些慢性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怎么去发现糖尿病啊？完了以后就是首先这个有糖尿病，咱们早期的信号有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口渴多饮啊，在还有一个就是视物模糊啊，完了以后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哎，你看我这平时都挺胖的，突然短期之内啊，我见过糖尿病一个糖尿病短期2个月之内体重下降了26公斤啊，短期之内体重下降啊，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糖尿病。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心慌呀、乏力，有一些低血糖表现的啊，低血糖表现，糖尿病病人不是血糖一直都高啊，他有时候可能在餐前表现一个低血糖表现啊，这种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他是否存在这个糖尿病。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去做一个血糖的检测啊。如果血糖有异常的话啊，我们就进一步去做一些相关方面的排查啊，去明确它是否存在这个二型糖尿病。
0: 相对比的话，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属于高危人群？
1: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首先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啊，这个这类人群啊，有这个糖尿病的话，那你这个患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第二个就是这个肥胖的人群，肥胖的人群，刚才我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啊，万恶之源可以说是啊，肥胖的患者可以出现这个糖代谢的异常、脂代谢的异常啊，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都有可能啊。完了以后，第三个就是大量的啊，就是暴饮暴食这类人群啊，就是不注意饮食啊，完了以后平时这个脂质食物啊，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摄入比较多啊，喝饮料啊，这个高糖类的啊摄入比较多的这些人群啊，也是咱们糖尿病的一个啊危险人群啊。再一个，刚才也前面也提到，就是糖尿病不仅仅是老年人啊，现在是好多人的年轻人糖尿病是越来越多了，20多岁、30多岁的、40多岁糖尿病我们都是屡见不鲜啊。所以说大于40岁的人群啊，完了以后每年要定期的去体检啊，你的血糖、血压、血脂啊，包括心电图的一些常规检查肯定是要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吸烟啊，吸烟的人群，吸烟饮酒的人群啊，尤其吸烟是好多疾病的危险因素，二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甚至是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对吧？啊，常见的这个危险人群大概就这么多吧。
0: 血糖如果说异常的话，它会对我们全身都造成影响是吗？
1: 对，这个糖尿病老百姓那句话说的挺好的啊，完了以后糖尿病不可怕啊，可怕的是并发症啊。因为好多人啊，我甚至见到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些人群啊，完了以后出现并发症了啊，比如出现那个下肢血管已经坏死了，我们叫临床啊糖尿病组，我们叫下肢坏疽，这种情况下他才发现自己的血糖很高，所以说这是很悲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要什么早发现、早诊断啊、早干预、早治疗啊。
0: 关键在这个早字特别的重要。我昨天才去医院做完这个体检啊，做体检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就哎呀多次发出感慨，这体检太重要了。
1: 对，
0: 很多很小的问题在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简单的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改善。
1: 对，
0: 但你拖到后面，医生可能也很无奈。
1: 对，
0: 面对有些

0: 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当您
1: 是的。
0: 看到已经出现糖尿病足，并且是很年轻的这部分患者的时候，也挺心痛的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我们见的是比较多的。之前我提到就是这个，最年轻的糖尿病啊，我见过20多岁的糖尿病，最年轻的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心梗是一。这个人心梗以后是在这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啊，在咱们高新区那个 BRT 车站发生猝死了，然后我们的120救护人员去以后，心肺复苏过来以后，后面做的造影放的支架，很可惜。但这个人，他的血糖倒是不高啊，完了以后他抽烟特别凶啊，一天抽4到5包烟啊，所以说这个吸烟来说对这个。刚才说了，是好多疾病的这个罪魁祸首、万恶之源，可以说是啊。
0: 微信后台上有一位朋友发送的这个互动信息，我跟骆主任在上节目前，我们在我们的导播间还在讨论啊。他说：“骆主任您好，我今年30岁，身高是1米59，体重80公斤。肥胖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影响太大了，但是我通过运动，包括控制饮食，这个体重还是不见有下降的趋势。现在呢，就是体检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多项的不正常。”有一些情况还挺严重的，比如说有脂肪肝啊、多囊，膝关节也不太好。我听说有一种治疗糖尿病的针能够减重，这个是真的吗？有没有副作用？
1: 是这样子，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啊，是好多这个肥胖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啊。这个，肥胖，刚才前面也说了，肥胖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啊。肥胖而且困扰着好多的很大的一个人群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有这方面的征剂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饮食和运动还是基础啊。完了以后，我们这个肥胖人群，我觉得这个1日3餐的管理还是也需要按照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去管理啊。每天咱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总量控制在200克到300克之间啊。完了以后，适量的加强运动啊。如果您的心血管、脑血管这方面都还可以的话啊，我们要加强运动。完了以后，每周。建议这个有氧运动的时间啊，至少不小于150分钟啊。什么是有氧运动？是不是啊？完了以后，这个跑步啊，完了以后游泳啊，打太极拳，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啊，甚至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打排球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这个时间我们每周应该是不小于150分钟。
0: 那陆主任他刚才说，因为肥胖导致他的膝关节也出现了一些损伤。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体重基数比较大，跑步啊这类的运动是不是要注意呢？
1: 是这样子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信息，就是身高1米59，体重80公斤，那他这个体重指数应该不小了啊。我们这个体重指数的计算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你算一下，80除以1.59再除以1.59是多少？应该我觉得应该在30以上了。我们这个超重的诊断标准是BMI 指数，我们说体重指数啊，体重指数在24到27.9啊，这个范围之内是超重，然后是大于等于28的话，这个体重指数我们就是肥胖了。所以说您说的这个运动的问题，你的膝关节的问题肯定也是肥胖造成的，对吧？你就是因为体质太胖啊，肥胖完了以后，您的膝关节，包括您的腰椎。啊，这些可能承受的压力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针啊，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治疗啊。最早时候我们就是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这一块，最早时候有这个利拉鲁肽，利拉鲁肽注射液完了以后，它是一个抑制剂啊，还有埃塞纳肽，这是最早出来的这个我们 GLP-1 啊，它是又降糖又减重啊，它是抑制剂，每天都要打啊，完了以后比较麻烦。我们现在这个抑制剂。啊，抑制剂也出来了啊！咱们临床可能你也听说过，司美格鲁肽啊，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啊，完事儿一周打一次也比较方便啊。现在比司美格鲁肽可能更好的这个针剂也有这个我们双 GLP-1 啊 GIP 双通道的一个药物，我们叫替尔伯肽注射液啊，这个也是一周打一次 这个对这个控糖和减重啊都是有好处的。然后，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体重的问题啊，体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咱们不是说不能一味的去依赖啊，一味的去依赖这个药物啊，完了以后，所有的减重措施都是建立在这个合理的饮食和啊科学的运动的基础上啊。
0: 只能说，用了这个药物，就像他说的，体重也加了，饮食也干预了，效果还是不理想。那您或许可以试一试，看对您有没有方法，有没有用，但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措施，而且要在专业医生的判断和评估下来进行。建议这位朋友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进一步的评估。非常感谢骆主任带来的分享。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夏天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降温的一些措施。那么，像这个冷感喷雾，还有包括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啊，喷一下一阵清凉。但您知道吗？如果说使用不当，特别容易造成伤害。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的推荐下买了一瓶降温神器，回想用之后的感受，他表示体感非常不舒服，全身喷上之后冻得直哆嗦，只想赶快洗热水澡。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也晒出了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呢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何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是使用不当还是另有原因？那要先来说一说这个冷感喷雾为什么能够带来清凉感。它常见的主要成分呢，除了水，还有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等等。那首先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呢，有这个 LPG， 这个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呢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 其次呢，就是乙醇。乙醇呢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包括这个薄荷脑，薄荷脑呢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

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时呼吸都觉得很凉的这个道理是相似的。那么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再加上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当中呢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一些保湿的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

0: 如果说使用不当，会有哪些风险呢？首先啊，就是这个冷感喷雾当中的一些成分，它与空气混合之后啊，遇到热源或者是明火，是有燃烧爆炸的危险的。如果说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即使用打火机，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呢是压力容器，如果遇到持续高温，特别容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炸弹罐。那不少朋友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种呢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容易爆炸。那么这类产品呢，最好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呢不得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中控台、后备箱等一些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除此之外呢，家长们要注意近距离使用的时候这个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睛、嘴巴、鼻子等一些部位。如果说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将这个喷雾误喷在衣物上，一旦接触了明火，特别容易引发火情。那么这类商品呢，它这个瓶子上会写着迅速降温剂或者是瞬间冷却等一些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或降温40度。那我们要仔细的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发现其中含有干冰专家介绍，市面上部分降温剂标注的干冰并非成品内含有的固态的干冰，仅为喷射后二氧化碳气化带来短时的体表的降温，在作用机制上与皮肤科临床使用的一些这个治疗方式是类似的，但其冷却之后强度是远低于皮肤科医生用的这个液氮的这个冷冻，二者的这个作用效果是不可等同的。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啊，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另外，如果说您本身皮肤就比较敏感，或者您的这个皮肤屏障已经处于受损的状态本身皮肤就是这种高反应，像乙醇啊、香精、薄荷脑等一些成分特别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会加重敏感的症状。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个安全使用的小贴士，首先使用前呢仔细的阅读使用的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位大量的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这样可以减少刺激。第二呢，就是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的环境，防止起火爆炸第三就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